0: 这位就是？
1: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0: 果然是咱沈晴的秦腔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2: 你是？
0: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啊，请坐请坐，快来。
2: 啊，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哎，风导，慢走啊！哎，丁主任，这
1: 他就是这个脾气，怪人，导演吧？
0: 对对对，您坐。
1: 我想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0: 丁主任，
3: 走一个呀！我喝酒了，喝酒了，
1: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0: 啊，我还给你带着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1: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您慢走啊。
1: 好好好。俩。哎。
4: 哎，我给你办事儿，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5: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4: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6: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4: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6: 我不去。
4: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了，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6: 我自己也能唱。
4: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6: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0: 楚家河，你
7: 过来，
2: 马上，伟哥，先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情先
8: 行嘛。哎，不是，哎，
2: 过来坐。
8: 哎，
2: 倩娥，
6: 咱哪都有你啊。
2: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6: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迷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倩娥不就下了？啥呢？
6: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晴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2: 这咋搞清楚？
6: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气氛，领个屁用。
2: 那你说该咋办？
6: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2: 这哼，展开讲讲。
6: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5: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2: 这找关系，咱强项。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到。

0: 来，
1: 咋了？
2: 哪不好？
3: 哎呀，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4: 下班干啥去？
5: 麻将我还能干。
6: 洗好了再来嘛，
7: 泡着呢。
6: 快先坐了啊，悠着凉凉啊。
8: 嘉禾，你好啦。
7: 好多了。
8: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7: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9: 你别美化转化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你的事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
1: 我就是想起吴导了。
0: 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
1: 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2: 嗯，
1: 哎。
0: 哎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
1: 我想要把戏排好。
0: 哎呀，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3: 菜总是。
1: 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
4: 听个响。
1: 好的。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刘洪兵，
4: 一秦娥男朋友，
1: 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
5: 对对对，有啥事屋里说，
4: 哎，别聊了，
5: 屋里聊，屋里聊，
4: 别推我，哎呀，吴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5: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4: 佟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6: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亲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5: 这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6: 我说了咋了？
4: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想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5: 我对他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
1: 我不是针对他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
4: 哎呀，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
1: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
4: 哎呀，把东西拿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
6: 需要？你听不见啊？你爸吐了。
5: 听见了，听见了。
4: 哎呀，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6: 那
4: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6: 还
4: 哇，嘿嫂啊，你呀，你还吐了个萤火，
7: 擦一下就好。
4: 擦，咱给叔擦一下嘛。来，
7: 你
4: 就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面
7: 取出去。
4: 好了，
1: 走。
4: 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叔你，哎呀。哎，嫂子，爬。
8: 来，是奶奶，
6: 奶奶，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给我。来，阿宝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
4: 看着家里乱，哎，来，给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叔跟你说话呢吗？啊？咋？不会说话？
7: 真不会说话？
4: 也对。
1: 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6: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4: 就是，冯导，多少干点活嘛。
1: 你俩能过在一块儿？
4: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6: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7: 嗯，哎，你咋停下了？写作业吗？
4: 不会，
7: 给你看看吧。啊，
4: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水，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
7: 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得很了。
6: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4: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6: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4: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6: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怀里找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在往后躲呢？你在往后躲呢？
4: 扯这些干啥呢嘛？
6: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4: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2: 没事。你会说话吗？
9: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2: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七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啊，赵门口是天天的排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7: 方导，方导，
1: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10: 好的，
7: 老板，老板，来四个夹馍吧。
11: 好嘞，稍等一下啊。
7: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面烙。
10: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6: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4: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嘛。哎呀，等。哎，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12: 这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5: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游西湖。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哪叫你上台呢？

0: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2: 苟思硕师傅。
0: 哦，难怪呀，你的卧云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2: 我还没学会。
0: 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1: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青娥，祝贺祝贺！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嗯，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代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
0: 哎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1: 哎，
4: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啊？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啊？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4: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握人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握，一个烂握人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0: 皮师傅，
4: 一边去。
0: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4: 排不了。
0: 咋了这是？
4: 今天谁也不能排。
0: 这是咋了嘛？
4: 滚！团长，团长，别闹！
0: 神经！
4: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
5: 你咋说话呢？
4: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6: 别亮，来，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4: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赶紧的把我打了吧。

0: 算了，哎呀，你比上班还准时啊！
1: 加，
2: 填个肚子。哎，
1: 你说说给人尝尝。哎，一个女娃子能吃多少？嘿，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3: 太欺负人了！
4: 是呀，
5: 刚跑练功房，你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
2: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
4: 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2: 气不明白，气不咱外勤来的嘛。
1: 对呢，
6: 可不就是嘛。就是纯一个，我跟你说。
4: 哟，都改这儿排练来了。嘿，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2: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1: 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2: 咋了？谁打你啊？
6: 没人打我。
1: 谁吗？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2: 行，自己回去。
1: 问啥问？别去。
2: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1: 我没事儿。
2: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
1: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挽回秦娥？
2: 对啊。
4: 咋回事嘛？我刚才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1: A
2: 觉，他比不过易星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别说他还要打人，秦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你说你这事情，你这个气就应该上来了。
7: 来来来，
2: 看不起我，
7: 来，
2: 咱外线人，咱俩不吵了。
7: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2: 走。
1: 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凤啥礼？秦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行，算我多余。
7: 哎，其实谢谢你啊。
1: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
7: 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晋升在挨欺负了。发言那事儿，不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2: 你啥意思啊？
7: 戏码让开演了吗？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伟，是吧？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2: 你把话说明白。
7: 游西湖，他这没你啥份儿吗？
2: 破罐子破摔了，把刀就黄了，咋叫豆皮上？
7: 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哎，是不是？

0: 小子，
1: 哎，哎，
0: 哎，啊，咋？
2: 易清河，没事吧？
0: 咋了？
2: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
3: 哎，
0: 看这啥？
4: 电棍。
5: 你又要干啥呀？
4: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5: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4: 哎，你听他吵架讹的干什么？
5: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4: 你咋还真刮了弦？
5: 我不刮。
4: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5: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4: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哎哎，这是
5: 真的。出去，走不走？
4: 哎呀呀呀呀呀！
5: 见你了。
4: 这家伙，你小心，
2: 你垫
4: 点自己。啊，错。
2: 排长，
0: 哎，怎么
2: 了？团长来看，来，
5: 山团。
0: 哎，易清河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了，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2: 对对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0: 好，好，
4: 倒水了啊。
5: 山团，您坐。
0: 啊，
4: 屁，哎呦，真家伙有电呢，小姐。
0: 是。
5: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是，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5: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青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嘛。
5: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5: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救的吗？你表个态吧。
2: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2: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吧？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2: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

0: 话
1: 不行，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
2: 是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2: 不是那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2: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对。

0: 这两折子戏，青哥你来。
1: 你把戏心子都抽了，还演什么演啊我？
2: 你凭啥占了这空间？我滚！啊
3: 你们到这是咋回事儿？又开始武松打虎啊？
4: 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5: 这来地儿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6: 我找易清娥同志。
7: 请看主角第32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18: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这，对的。
0: 一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我说咱不干了，独明州。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1: 就知道你委屈呢，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
1: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宁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护着这条命，我也保护好秦娥呢。
1: 你在这儿干啥呢？啊，
4: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青儿，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0: 跟你有啥关系？回。
4: 青儿，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5: 团长，出去啊！
6: 团长，
0: 团长，
7: 来了！
0: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小刘，哎，小刘，
8: 团长，
0: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
8: 哎，我在这儿，你放心。
0: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
8: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4: 那松棍子不是让三爷叔给收了？
0: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8: 你说的对，对秦娥不好。
0: 对，
8: 坐，
0: 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8: 好，那你坐啊，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0: 啊，不，那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8: 回见啊！
0: 走吧、哎，放心啊
8: 啊！
0: 这个货呀，
9: 叔，
4: 出卖我！
9: 人家早看见你了，
4: 哎，没怪你。站岗的士兵拉列宁的义，尽职尽责。
8: 咋说？中午你给我凉皮儿，
9: 别来这套。
8: 呀，有原则。
9: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8: 明白。
10: 藏菜藏菜藏藏藏菜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3: 藏。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团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青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6: 你上这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6: 王皮亮，
7: 就你还弄我胃了？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过头呢。
6: 啊，皮亮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就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站他撵人呢。
8: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
7: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是吧？啊，
8: 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9: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啊。
9: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青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1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0: 讲，这个看看这个。
1: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我看你们这帮子就欠揍。
2: 啊！
3: 你，
1: 就你还要来主角啊？
3: 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4: 团长说辞，
1: 善宝他们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滚！
5: 哎呀，不敢不敢，
1: 你干去！
5: 你
1: 上干！我敢！哎，
5: 咋了？
1: 还要打人了？你个！
6: 小苏，哎，你们那这是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
7: 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
6: 这介绍一下，乔苏。
8: 乔所长，
7: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哦，
6: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7: 啊，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6: 放人
7: 啊？
6: 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7: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6: 经常被电
7: 啊？
6: 干啥的嘛？
7: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6: 音响师是干啥？
7: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6: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那小伙子跟着老汉呢？
7: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男朋友。
8: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6: 普通朋友，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
7: 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6: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7: 那咋办呢？
9: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
1: 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8: 我就
1: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
10: 你说，
11: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1: 对呀，
11: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1: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10: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1: 警察同志，形容一下心情。不敢。
10: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1: 差一点。你看，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11: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10: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11: 嗯，啥糖？
10: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11: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1: 哪有糖？
11: 真是个耳不灵！
10: 你嘟囔的啥？
11: 骂你呢！
10: 耳不灵啥意思？告诉
6: 你，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7: 小左，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12: 好好想你们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4: 赶快过来！
12: 你在这还闹啥呢吧？
13: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哎，
4: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哥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13: 就住一晚上？
4: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蒙乱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
8: 团长，
4: 啊，
8: 那刘红兵呢？要不要被子啊？哎呀，
4: 刘红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舅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所，
6: 那行，
8: 乔所，
6: 没啥事儿就给领走了。
4: 哦，谢谢乔所，
6: 你都这么大岁数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4: 这才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了。
6: 嗯，
4: 谢谢啊。
6: 那行，那就这啊。
4: 好，好，谢谢乔所啊。
8: 谢谢乔所。就你没事吧？
4: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着啊。那个谁呢？洪斌呢？
14: 哎，这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15: 我咋样真是冲动了嘛，他把刘洪斌也给害了。
8: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
15: 把被子给弄厚一点。
8: 嗯，
15: 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霍进去肯定得挨打，那没准在里头能把这货管好，还没说呢。
16: 这是啥？
8: 魔方。
16: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8: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17: 哟，他来了啊！
16: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6: 姐，你咋不把他送个篮球呢？
8: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6: 哎，刘洪彪，
9: 哎，
6: 你咋跑那儿去了？
9: 融不进去。哎，请。
6: 你小子服气得很吗？啊，这媳妇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9: 哎，
6: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9: 哎，三秋，没事吗？
8: 他没事。
9: 我也没事，放心。
8: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9: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样？担心我呢？
8: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9: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8: 我也谢谢你。
9: 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再也不提了，不提。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那警察同志。好了，
6: 嗯，
9: 哎，
6: 我收回去。

0: 回来了。
1: 哎，那咋整？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就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人咋？
0: 没打死。
1: 手不想有哈。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打锤闹校进派出所，这英雄事迹，刁家村的传遍了。怎么样啊？留着点你那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要，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很。哎呀，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啊，没事，那女娃谁着？小李很，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3: 哎，再闭上啊！
2: 啊，你娃歪的很，
3: 你知道是啥地方？你再看，
4: 你个水怂，
3: 你再看看，
2: 没事，那女娃你别看手。屁股上全是肉。

0: 寄一个包裹。
1: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2: 我叫刘红斌。
3: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2: 刘红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3: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2: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3: 你是谁？
2: 哎呀，我也算帮你呢。
4: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5: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6: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这个宫丽丽呢，因为她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7: 李慧娘。
6: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8: 我还是先排练吧。
6: 多踏实的娃呀，
7: 就说了。对，
6: 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7: 哎，我
9: 宣布个事情啊。宫丽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10: 啥？
9: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1: 他的不行，全本戏。
10: 好。
9: 易晴娥，来吧。易晴娥。

0: 看你。
1: 哼，又来了，来了。哼，
2: 就这个屋。
3: 妈，
4: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5: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4: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
5: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4: 梦见啥了？
5: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4: 谁呀？我认识吗？
5: 我认识。
4: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5: 不可能了。
6: 来，把凉皮带走。
4: 哦，好嘞。
5: 吓人的很。
4: 梦见啥了？
5: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4: 谁呀？我认识吗？
5: 我认识。
4: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0: 刚才来地儿来了。
1: 啊，人呢？
0: 走了。
1: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1: 收刘公斌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2: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1: 不算谈。
2: 不是说跟冯潇潇吗？
1: 你咋知道？
2: 团里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冯潇潇长得还行。
1: 哎，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2: 你没在里头干啥？
1: 没有。
2: 你要说这林鸿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顽固。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1: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了？那来这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2: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1: 某人？某人谁？
3: 方潇潇，
4: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哦，来了来了。

0: 师傅，我找易青娥同志。
1: 易青娥？易秦娥吧？
0: 啊，易秦娥。啊，
1: 跟什么关系啊？
0: 同学。
1: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啊？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0: 那往那边走。啊，

0: 悄悄。
1: 王潇潇，
2: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2: 别去。
1: 我松手。
2: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你好，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没有。
1: 师傅，喂，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哎，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2: 树上。
1: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铁树，忍着啊！别动！
3: 停！
1: 说了别动嘛，过来。
3: 先别走啊，晴儿！忍着，晴儿，晴儿，不敢走啊！晴儿，
1: 忍着。
3: 晴儿，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4: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3: 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
5: 说，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在领队家打的，
4: 撞树上了。
5: 星儿，
4: 喊你公告，我看见了，
5: 当主角了，成了。
4: 太好了嘛！哎，我明白。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5: 知道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你这上回那啥，真是多亏了你了。
4: 少爷，你瞅他说的，这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5: 对，
4: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5: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啊，我跟你花姨、晴儿。
6: 给你介绍，我走西海呢，回北上了。
7: 回北上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近的很，走走，带你去看看。
6: 走。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的花事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一览如晚风。
1: 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哎，嘉禾来了，
3: 久等了，小姐。
2: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3: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湘剧团的演员。
2: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4: 不是，这。
2: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5: 哎，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6: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5: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6: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5: 哎，坐嘛，
6: 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
5: 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6: 哎呀，
5: 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吊儿郎当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6: 烫了吧？
2: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说。
5: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2: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3: 潇潇，
2: 哎，嘉禾，
7: 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5: 不是，
7: 这
5: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7: 不是这，哎，这是
8: 这女子。咋都是个这呢？梦醒了。

0: 都临门一脚了，咱要说不演了？
1: 咔嚓死去，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
2: 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就这么对待他呀？
3: 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打起精神。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4: 我们这是省钦剧团，不是你们草刊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趣给我带过来。
5: 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怕你出事了。
6: 请看《主角》第3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哪怕是一个度假的一天，他也可能会想到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常年的职业素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观察这个地方如果有危险他要怎么撤离，然后再开始躺着晒太阳睡大觉。因为在接交锋之前我有差不多两年没有拍戏了，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想演的一个角色和剧本，正好交锋来了。之所以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别于我以往演的所有角色。
1: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吗？
2: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3: 七六幺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0: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马七的这个造型的定位，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有一次因为我没拍戏嘛，我就自己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想自己留着玩儿。我也想就是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造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纯属好玩儿。然后那天正好去见制片人，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要不试试马七长发造型啊。
3: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2: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
0: 到了后期我把那个长发剪短了，我还两边还留了一些白发，所以整个造型上服化道上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3: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因为剧本中有描述过他以前是常年在外，他是当一个矛，就是主动出击的那种，就是去到世界各地搞情报。那搞情报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交朋友啊。马七呢喜欢做这个，然后也擅长做这个。
2: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
1: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里的，
2: 我如果一直当猫我能力更多。
0: 那么回到单位就是要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盾，不要做矛，这是他的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因为一次任务的暴露，然后导致他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我觉得这是压在他心头的两座大山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是他很冷酷很毒舌，感觉谁都瞧了不上，这个跟他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你不适合干情报。
1: 让我再试一次吧。你什么态度？
3: 我能有什么态度？
0: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走了，然后徒弟还在后面愣着呢，然后同事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上师傅呀。宋玉辉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内核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宋玉辉实现自我价值，他是走在一个明线上，马七他是走的一个暗线，因为他是一个隐秘战线啊，他是在这条战线上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来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3: 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
2: 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0: 既符合了我想演的各种因素在里面。

0: 七六一所里面，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1: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不靠谱。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当着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该收了。
7: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0: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2: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

0: 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你啊，你怎么在这
1: 儿？哦，哦，我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
1: 啊。
0: 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倩娥的？叶倩娥命好，她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她应得的。
0: 也是，她走到哪儿都有人爱她。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汪老师、古老师爱她，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了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厚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你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去了，去南方找找机会。
0: 我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都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如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清河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清河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他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红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抬手去。
0: 红兵，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

0: 以后不许这样，
1: 雷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怎么，你有事儿？哎呀，给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
1: 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0: 好吗？雷哥，行，那就这样啊。
1: 哎，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0: 碎碎个事儿，20张够不？
2: 咱在那儿练出咱几年呐？
3: 哎呀，你不是练出来的？
2: 是啊，哎呀，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少死他俩。
4: 你咋才来？
2: 你咋才来呀？
4: 看看去。
0: 下步走。

0: 人呢？
1: 送医院了。
0: 哪个医院吗？
1: 不知道。
2: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3: 还能上台唱戏吗？
2: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4: 这人没事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3: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5: 我不上。
4: 啥？
5: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3: 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5: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3: 哎呀，你这
4: 回去再说嘛。回去再说啊。
6: 玲玲，喝水。
7: 来，我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丽丽，放心，就凭咱俩啊，怎么都要干成这番事儿，干啥都没成蹊跷。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
0: 啊，
1: 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吧。
1: 嗯。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地儿，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问啥呢？都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那咋？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
2: 嗯，
1: 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1: 嗯。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爷。
1: 嗯。
2: 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3: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来来，出去玩去。
2: 嗯，行。
4: 三叔，三叔，不得了，出事了，秦大侠被捕。
2: 哎，你喊啥呢？
4: 秦哥，咱在这儿呢。你好了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那屋子里，我看那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寻思那屋子都烧那样，你人那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2: 小心点吧。
4: 呀，你人没事就好
2: 了。干啥？
4: 咱要庆祝呢吗？啊，华爷在呢。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华爷，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你们这可太好了嘛！哎呀，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2: 哎，
5: 好好好，
2: 别喊了，丢死了！
1: 咋是个这嘛？

0: 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伤心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霍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橙色。
1: 哦。哎，楚向和，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0: 哦，谢谢陈总。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的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嘛，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3: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2: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世面。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握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2: 吹火能替啊，卧蕊也能替
3: 啊，
2: 那一秦娥咋替？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沈晴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3: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2: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3: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沈晴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2: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5: 晚上想吃点啥？
6: 想吃带鱼。
5: 带鱼？嗯。红烧的还是干炸的？
6: 干炸的。
5: 干炸的。吃炸带鱼吧。
6: 行。
5: 让你舅舅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
6: 行。
5: 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6: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5: 给你打。秦娥
7: 啊，
5: 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7: 嗯，
5: 洗菜呢。
8: 你不演了？
6: 嗯。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8: 为啥呀？
6: 我还没想好。
8: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啊？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
1: 啊，
0: 就拔刀未老嘛。
2: 你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0: 有衣服吗？
2: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
0: 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2: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到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你这才真正开始嘛。就知道你为难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嘛，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
0: 哎，那叫我捡回来。五分钱了，
3: 我长江地喊，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3: 长江
4: 嘉禾，嘉禾，
5: 好长时间没回看你
4: 了，咋
3: 了？走
5: 走。妈，我想回家。
4: 好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易勤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上这个纹啊，现在是哈得很。
1: 确实，
2: 就是
0: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嗯，
1: 对这。
0: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烩肉。
1: 没，
0: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1: 对这。
0: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吗？
1: 那
0: 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嘛，
1: 都。
0: 这肉吃着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千和大舅，
2: 好记性。
0: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2: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0: 哎，那是肯定的。
2: 刚才是正没这一折。
0: 哎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2: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实话。
0: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正眉是啥戏？正眉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2: 那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0: 你啥意思？
2: 感觉有点不咋劲。
0: 谁说不暂停？
2: 观众，
0: 哪个观众？
2: 对，那个瘦子，哎，旁边了。
0: 大乔，胡子，
3: 哎，
0: 过来。苏老师，
3: 又咋整？
0: 啥意思？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暂停？
4: 啥？绝对没说。
3: 绝对。
0: 他说的。
4: 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是顾老师？
2: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3: 活饭？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4: 对吗？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四顾老师，我俩先走了，
3: 还放饭呢哈。
2: 哎，那我也走了。
0: 站好。你到底是干啥呢？
2: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啊，
0: 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哎，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2: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正眉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哎呀，
0: 这毛客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我就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梆子、击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的，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那小鬼还给法师教画谱呢，弄啥呢嘛？这都是
2: 我能敲得像你画一样密也行呢。
5: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4: 嗨，导演过奖了啊。
5: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6: 好，
5: 好，大家辛苦。
6: 大家辛苦了。
5: 哎呀，天鹅。
7: 哎，风导。
5: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啊，
7: 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5: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嗯。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0: 好的，冯导。啊。
1: 哎，小刘来了。
2: 呀，姐夫来了。哎，真弄啥好吃的了吗？有饿了没？
3: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都去。哎
2: 呀，还是姐夫大气嘛。走走走。
3: 哎。
4: 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吃咱嫂子面
0: 吃不下。
4: 那咋了？那来杯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0: 不吃、啊、
4: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得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0: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4: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0: 饿了吗？
4: 咋了？
0: 把你东西拿走。
4: 哎，哎。
5: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4: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5: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
4: 呀，哼。打是亲，骂是爱嘛，嗯。
5: 说，你啥状况？没亲没爱。
4: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5: 哎，你那啥了？
4: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爱没有技巧。
6: 每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5: 哎，滚！
7: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0: 来了。
5: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哦，
7: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
5: 嗯，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7: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0: 哎，来。
5: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8: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
0: 乱叫。
7: 你看，彩香不让叫。
8: 哎，你来一碗吧。
7: 啊，不吃，吃不下。
8: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7: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哥，那鼓敲的不给劲。
8: 哎，那咋弄呢？鼓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5: 对嘛？要省钱的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9: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5: 让我给秦哥敲，那戏肯定成了。
8: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10: 下班了。
0: 嗯。
4: 行啊，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该搬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0: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4: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哎，走。
0: 我明天不排练，冯导给我放假。
4: 那行吧，来，明日出去散散心。
0: 我不去。
4: 哎呀，你明天挪屋子里边， 要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疯的给你放假的衣服，我都排不了，挂开。

0: 吧。哎，这个，
1: 这个。
2: 小乔，
3: 啥事儿？
4: 不给钱吗？
5: 二十，
0: 我
5: 不玩了，不玩了。打一天麻将不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0: 这钱，
5: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广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3: 没钱了？
5: 哎，不宽裕了。
3: 没钱借去？
5: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0: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5: 不是，
0: 哎，站住！站住！站住！
6: 好啊！
0: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
5: 哎呀呀呀呀！疼疼
0: 疼！肚子疼！
5: 你扶着我脚呀！你
0: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
5: 哎呀妈呀！
0: 来，
5: 坐过来
0: ，
5: 慢点，
0: 放这儿，
5: 慢点，
0: 这是。
5: 哎呦，疼！
0: 咋了？
7: 哎，四位，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啊！
0: 我死，咋了吗？
5: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那腿不能折了。
0: 呀！
5: 疼！
0: 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再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5: 你看看老胡说啥了？啊！
0: 抬走，快上医院！慢点！
5: 你们剧团给演出的吗？我咋敲鼓呢嘛？你怎么可以把劳务费呢？哎呀！
0: 咋回事？
3: 碎碎个事，你不管了。
0: 呀！
8: 上团，
9: 哎，孙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团里出事了。
8: 啥？
9: 进来。
8: 啊，不是，咋了吗？你醒我哥，
9: 坐好，我跟你说。啊，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8: 呀，还真骨折了。
9: 凡，你知道这事？
8: 不知道。
10: 梦醒了，买回

0: 漂亮。
1: 他们都用过吗？
0: 我是一企鹅的编。
2: 现在在这长安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
3: 就是在这有戏火票最难弄。
4: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了吗？
5: 你不能去，
3: 你不去你咋办呢？
4: 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秦娥这戏不好唱啊。
6: 请看主角第34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也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1: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2: 会是谁呢？
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5: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往该收拢，
3: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3: 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行，我哥，
1: 坐坐，坐好了跟你说。啊，
2: 把你这四骨啊，
1: 骨折了
0: 呀，还真骨折了。
1: 爸，你知道这次
0: 不少吗？
1: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0: 叫我来
1: 啊？
0: 我团里还有那些尸骨呢吗？那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3: 啥规矩不规矩吗？那团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
1: 哎，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得别人你能放心不？
0: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3: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0: 对不对？
1: 来，胡子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就到排练间
0: 彩排。
1: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我过了，我说见看你一下
1: 啊。哎呀，三元啊，这误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0: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我睡多久了？
1: 谁就知道了。
0: 你带我去哪儿啊？这哪儿啊？
1: 通道吗？

0: 上次开的车是没路了，停车！停车！你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1: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0: 这是上坡，停不了。停车！你停！好，哎，好，你别拦我，这道行了。我开到下面，停到下面，我就停。开下面，
2: 快停车！
0: 停停停停停停！那我来这儿干啥？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紧张，想带你出来散散心。你听说有个长安八景。 登山，放松一下。这怎么有个路没了？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1: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0: 这景就美着呢嘛，咱就这儿了，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哎，要我说，这长安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这里三碗照跟咱宁州那六十六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1: 宁州在那边。
0: 到家了。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了？问我不行。以前在悲三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喜欢。
1: 那你沾了没有？
0: 不想沾了。 那不沾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你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啥。哎呀，哎，我说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1: 那你爸不生气呀、啊？
0: 气吗？那跟我断绝关系。切，听我妈说，现在天天逮着我姐姐撒气。
1: 妈的，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我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你
0: 小时候真放羊了？
1: 嗯，我有三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
0: 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方样。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碎碎个事情啊，那咱把婚礼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着真值。
3: 我就不该给你好脸是不是？
0: 啊，
3: 胡说胡说胡说！
0: 哎，咱说正经的，请啊，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3: 就得烧了。
4: 现在就来了吧，啊！秦娥，你就要火了，大火！火出长安城，火出中国，火遍全世界。火出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 不过，易秦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秦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三香，就这样。
1: 都麻利点，
0: 白杨，
1: 中间轻一点，
0: 没得很了吗？

0: 微信。
1: 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
2: 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3: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2: 那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当然是好事儿。
2: 好事儿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3: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2: 走嘛。
3: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4: 票要不要？哎，要不要？要不要票？排队的、站队的、走过的、路过的啊，看看真正的前排的票啊！
5: 有都有哟啊！你的、双友的、小红的都有，票都有啊！
4: 我没说
5: 啊！对，哎呀，这事太多了，给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
6: 明白了，
7: 大梅
5: 啊。
7: 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5: 是。
8: 团长
5: 啊，
8: 团长，生活花钱又来催了。
5: 去，
7: 孙主任。
5: 哎呀，这
7: 上点心，
5: 留着呢。
8: 记着，记着，前排的。
5: 哪有我们都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9: 这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7: 好，我的哥，
10: 这还没谁
7: 来，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10: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1: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12: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孤耳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7: 钱自然就有了。真的吗？
12: 真的吗？
7: 早说嘛，以前养下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12: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3: 停啊。哎，
14: 停啊。
13: 咋了吧？
14: 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13: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14: 好些了没？啊，
8: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3: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5: 我俩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他买。
12: 哎，小刘，
13: 哎，
12: 我正找你呢。
13: 咋啥子？
12: 哎，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
13: 啊，
12: 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苦，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13: 这是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来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6: 还有票吗？
17: 漂亮，
18: 对不起，
17: 又漂亮。
12: 哎，又票吗？
19: 我是义秦娥的编。
20: 没有空了。
13: 哎呀，没有空了。对呀。对呀。
21: 走，大爷，谁还走错？不要急啊，咱们躺好啊。来，
12: 这么
0: 么多人拦着，你说
12: 等会儿。有空票？
6: 今天的呀。
12: 昨天是今天啊。回一边待着去。不服是吧？行，我回局子。
6: 啊？要票吧？
7: 你有票？
12: 还不要挤啊？
7: 啊？啊？现在在这长安区，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火车票最难。
12: 好好好，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呢。
7: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12: 你看不看？
7: 你这票咋卖的？
12: 1.5块。
7: 人家售票处，
12: 人售票处的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咱这内部票嘛。
7: 位置咋下？是甲等票。
12: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7: 我的票呢？
12: 急啥？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11: 好，好，
12: 同志们好，
11: 欢迎领导，
16: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的好，特别啊，女主角选的更好啊、哦。哎，
12: 秦哥，秦哥，来来来来来。哎，这
18: 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清哥、哦，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哦、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16: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好，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18: 困难，嗯，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哦，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16: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19: 是谁呀、啊
16: 嗯、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18: 谢谢领导，
16: 谢谢领导，
20: 感谢领导，
18: 谢谢谢谢领导，这边好好好。
22: 啊，你是谁啊？啊，
23: 秦哥，你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大伙儿真的要感谢人家秦哥的，对不对吧？
22: 哎，你们听，这是不是个来地唱的？
24: 哎，听着像，
25: 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
24: 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22: 就是我来弟，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弟。
26: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哎呀，
7: 哎，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0: 呀，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
1: 行，一会儿再给你重新煮一碗啊。
0: 看着你够可怜的，这么小个人，脸咋这么大能量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
1: 就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倒贴的，就是撑席的。
2: 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啊！
0: 哎呀，虽然你不管了啊，那车票给他搞定了，四十六张、四十二张硬座、四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你。
2: 我们四十五个人，
0: 还有我的吗？
2: 你不许去。
0: 我不去，你咋办呢？
2: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回头赔京的招待，哎，为了车程，按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1: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的你都不转。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嗯，
2: 等会儿，你想喝冰峰？
0: 现在？嗯，行吗？碎碎个事嘛，安排。嗯。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
1: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0: 跟碎碎有事吗？这好吃还能我在那摊上呢，我给他扫荡了吗？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哎，那不喝汤了吗？端汤水饺，端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嗯。

0: final.
1: 你看，好，都是咱们省厅剧团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硬座，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硬座戏子不错了。
2: 哎呀，天津，
3: 团长，
1: 你给我安排个卧铺，团长，我不要卧铺嘛，你去吧，你这
3: 搞乱了，
1: 你这那要求该谁去谁去嘛。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吧。
3: 任性，你安排吧。上团，你们任性个去嘛！
4: 你
3: 滚，你把你的箱子扛好。
4: 上团，一会儿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抱起北京了。
4: 省心些的，
3: 事多的很。
4: 哎，
3: 行，
4: 干嘛？
3: 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在团里的把熊猫呢。
4: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3: 这还成为烫手山芋了。
4: 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五大去费一会儿。
5: 好，
4: 那么，谁要汽水？那小刘是咱们来的，
3: 他来干啥吗？
4: 哎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障做的也挺好的。哎，秦哥，这个多说一句。 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6: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4: 说多了，说多了。
6: 你过词儿吧。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行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 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7: 必须好好弄。
6: 对吗？

0: 说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哎，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嗯，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好的很，好了吗？哎呀，
2: 兵子，
3: 兵子来了吗？啊，
0: 跟你说了吗？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演出辛苦了，辛苦了。秦哥，
4: 飞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赶紧快吃一口。
4: 收下。啊，
0: 哎，秦哥，
5: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沙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

0: 晴儿，
1: 晴儿，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1: 别生气嘛啊，下次一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0: 猜到了。
1: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糕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1: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饺。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2: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2: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1: 啊，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2: 嗯，好好养身体。
3: 那就
4: 多谢娘子关心。
5: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一人9个，
6: 1人9个，
5: 125。
6: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5: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6: 一个人5个，100。
5: 对，100，6必居8片。
6: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评分。
5: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6: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7: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8: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这钱是不？
9: 接过
8: 来。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点演员职业道德。
10: 给。
2: 啥？
10: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年不吃饭，还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2: 他人呢？
10: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哎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了啊。
11: 来，
10: 擦一个。
12: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3: 明白了。
12: 大家准备上车吧。
14: 行啊，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
12: 啊。
14: 看完，记吧，记吧。

0: 他俩喝什么？
1: 咋还没回来？
2: 他
1: 们
2: 不知道吗？
3: 怎么
2: 才
3: 发
2: 现？一直这么长时间。
0: 咱这架势吧，管接不管送吗？这是眼砸了。
3: 咋能是眼砸？
2: 不知道吗？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0: 抱着妈，
1: 别愣着跟人一起抱妈妈。哎，
2: 喝起来，
1: 喝起来，喝起来，
3: 来来来来，
4: 喝起来，
3: 喝起来，喝起来啊！
2: 给，
3: 来来来，
2: 没有，
0: 哇，酒啊，
1: 有酒有肉啊，
0: 喝点喝点，
2: 来来来，坐着坐着，
1: 少喝一点，不要喝多了啊。
5: 团长，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天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10个业务科的人来，瞪着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0: 就是，
5: 是不是？
0: 说的非常对，没错。
5: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1: 咋弄的？
5: 哎，这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1: 我问题了，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2: 好嘞，哥。哎呀，
6: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1: 你说。
6: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1: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再来进行表彰了，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的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7: 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
8: 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吧？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1: 你用嘛，你用。哎呀，
8: 四少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哎，喝一个啊，
1: 辛苦了，
8: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他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9: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嗯，

0: 逸晴啊同志啊，那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
1: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还好红兵一直都在
2: 呢。哥，你是不是要求婚呢嘛？这个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摇滚。
5: 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
6: 请看主角第35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新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6所里面，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不靠谱。
1: 会是谁呢？
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3: 人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4: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情报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勤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
2: 太感动了，说得太好了。
3: 说得好了，哥，
0: 原来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哥同志。
4: 求婚的嘛，
5: 人家求婚的，
4: 但是闺女才老万的嘛，得跪一个嘛，
0: 秦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6: 里边没人了。
7: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8: 三儿，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7: 我对你还用啥计？
8: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西的看法吗？
7: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8: 那行行。
9: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10: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哎，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9: 啊，在金山上吗？
10: 什么？
9: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10: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9: 啊，谢谢师傅。
8: 这个未尝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7: 哎呀，
8: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7: 说得好，
8: 来，今晚上台前，易勤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她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了北京。 京城。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秦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能拜托你，
0: 你说去啊，
1: 能不能给秦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信息啊？
1: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信息。你这会儿再不写信息，

0: 那将来这伙，哎，拿啥唱老戏？
1: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哎，好，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名角挑团，疫情额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台。

0: 甭看他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知道这叫啥吗？摇滚。照我说，这东西就是跟秦腔里面的黑撒学的。
1: 哦，
0: 你是不是耳朵没电容了？听不了了，咱就走。
1: 行，好听的，
0: 好听。
2: 看这干啥呀？看这，
3: 五零五谁
2: 呀？三五零五
4: 哦，给我一个
2: 哦，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4: 啥东西嘛？
2: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5: 哎，来给我来一个，
2: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
5: 呀，
2: 拿着看。
5: 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2: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嘛。
5: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6: 真的是。
2: 走，来，给你打七折。
5: 够了够了，
2: 七折。哎，带上。
5: 来，给再给你个。
7: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8: 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7: 我啥人士？
8: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7: 说的对着呢，
6: 方导。
7: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6: 方导。
7: 哎，
6: 这位就是
7: 秦老师
8: 啊。你好，
7: 我是剧团导演丰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1: 哎，不用，方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不用站。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
0: 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2: 好。
3: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他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0: 哎，好好好啊！
3: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钱的二度创作了。
4: 是是是，
3: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胡生路。
2: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3: 吃。
2: 吃啥？
3: 喂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豆包笑吧，
1: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3: 哎，不放大放大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坐坐坐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别人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5: 友情。
3: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6: 对。
3: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7: 对对对。
3: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6: 对。
3: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上来。拍这戏还不如炒股呢，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拍了。
1: 这不怪我们吗？连个古典店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0: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死骨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咱还拍戏挣钱呢，咱呢，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2: 哎，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给他说说去。
0: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茅坑，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3: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那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4: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2: 孟导啊，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5: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 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4: 好，那我也走了啊。
5: 哎呀，谢谢谢谢
6: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5: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6: 啊。对对对对
4: 啊，你好你好。
6: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4: 我签啥名吗？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6: 哎，你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5: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6: 能成不？
4: 成吧。唱小声的。
6: 哎，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4: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6: 就是好看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很，
6: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呦，
4: 佛陀，
5: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吗？
6: 偏僻字吗？
4: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7: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
5: 团长，
7: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5: 对对
7: 对吧。
4: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7: 行，
4: 好，再见再见。
7: 你在这儿都住两天了啊。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
2: 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7: 好好好。
4: 哎，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甭管了。
8: 您甭管了，我送送他。
5: 哎，好好好。
6: 秦老师再见。
5: 感谢秦老师啊。嗯，
7: 这钱都给人家了。
5: 给了，
7: 戏都说了。哎呀，
5: 说的好得很
7: 啊。那就好啊。
6: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5: 对
6: 呀，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呀，
5: 我给你补上。哎
6: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9: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个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省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你看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叫你妈看上去呢？我告诉你，
8: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4: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哎，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为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8: 啊，您咋知道的？
4: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 再去看看。
10: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
4: 哟，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10: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哎，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4: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0: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
4: 哎，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作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0: 什么准备啊？
4: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11: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你看一下。
12: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们。
11: 好，行，没问题。
5: 汉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
13: 鞋把鞋给你放这儿。
5: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14: 喝杯热水，
5: 充满爱意的香蕉，
14: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3: 来尝一口啊！
5: 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13: 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来，尝一口。
5: 那李慧娘这眼神，贪心的很。
13: 挂起来。
15: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拖死黑吧，多少钱买的吗？哥，
16: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15: 哎呀，
16: 哎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15: 好的好的，
16: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啊，7000多呢啊。
15: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16: 国外进口的。
17: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吗？哎，多少钱？咱一个耳机。
18: 你弄不起，定做的。
16: 哎，
18: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15: 哦，原来这钢琴跟咱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18: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15: 我俗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你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18: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
19: 慢点慢点。
18: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15: 亮哥，
16: 干啥？
15: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16: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17: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16: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15: 行了哥，行了，
16: 你真够怂。
13: 妈你歪的，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4: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8: 你还有事吗？
4: 还是该烦恼？
13: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8: 那你走吧。
13: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3: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
8: 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13: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就走。
8: 来来来，擦擦擦。
13: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请
8: 拿。
13: 啥？
8: 钥匙。
13: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换锁。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是有点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嗯，哎，那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
2: 那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上，让他们先斟上点。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
4: 刘医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不？
5: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4: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团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5: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4: 干啥？臭死了！哎，
5: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4: 哎，秦哥，
5: 笑啥嘛？真的。
4: 秦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要我上呗，咱都是明州出来的，还能比珠海没差了。
6: 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海没了，没办法，
4: 别提了，碰到骗子了。
6: 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4: 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呢？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6: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2: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吗？
6: 那我不当了。
2: 你不当了谁当？
7: 我当，我可以，我当。
2: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7: 我请个假。
2: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7: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2: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工龄、看能力。
7: 这些我都顾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贩子随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2: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7: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2: 闹事呢是吧？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一下吧。
6: 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2: 了。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6: 单团，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一个副团长。
2: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的吗？杨派峰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做功夫确实还可以呢。
6: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2: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3: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 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这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儿去了，咱们。
6: 我啥都没说。
2: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就不伺候他了。那，那戏比天大呢。青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挡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下来。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唱。
8: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粉灯一样，丢人了。
9: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8: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9: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快，我也是病。
8: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嗯。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9: 呀，你也是我人才吗？
8: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9: 不，
8: 哎呀，不敢胡弄。
9: 我不是我，
8: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吗？
9: 黑心钱吗？
8: 啥啥？
9: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哇，我看你这最近又瞅了。
1: 哎，眼下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一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你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
1: 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

0: 欢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1: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0: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1: 我跟你舅
0: 啊？
1: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0: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1: 你这官没白当，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呢。
0: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
1: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0: 哎，
2: 我不能去。
3: 为啥？
2: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0: 那上回游戏虎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2: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你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1: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2: 凉皮还没吃呢。
1: 没给你做，走，去去去去去去。
2: 哎，
1: 走走走走。
2: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1: 思考个锤子你！
0: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1: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4: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0: 有没有李白《催户里上演》的诗啊？
4: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
0: 啊，
4: 我看一下啊。
0: 啊，
4: 哎，没有了，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0: 嗯，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4: 得下个月了，你过一阵再来。
0: 啊，
4: 好，看看别的。
0: 嗯。
5: 薛贵生。
6: 表姨，你不妥啊。
5: 你也等车呢？
6: 啊，我在这看书呢。
5: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6: 你看。
5: 啊，你买走了？
6: 嗯，
5: 没事。
6: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词里头吸取的灵感嘛。
5: 嗯，
6: 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5: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
6: 啊？哎呦喂，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5: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6: 那这不合适啊。
5: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6: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11:30。
6: 11:30啊，谢谢啊。完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5: 行，

0: 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1: 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你让团里咋弄呢？
2: 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完，不许你叫他戏子。
3: 咦，这刺激。
4: 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
2: 啊。你死了楚门啊，
5: 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6: 青啊，你别跟我学。
7: 请看主角第36集。

0: 哪怕是一个度假的一天，他也可能会想到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常年的职业素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观察这个地方如果有危险他要怎么撤离，然后再开始躺着晒太阳睡大觉。因为在接交锋之前我有差不多两年没有拍戏了，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想演的一个角色和剧本，正好交锋来了。之所以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别于我以往演的所有角色。
1: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2: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3: 七六幺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0: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马七的这个造型的定位，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没拍戏嘛，我就自己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想自己留着玩儿。我也想就是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造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纯属好玩。然后那天正好去见制片人，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要不试一试马七长发造型啊。
3: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0: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到了后期我把那个长发剪短了，我还两边还留了一些白发，所以整个造型上服化道上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3: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耽误，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因为剧本中有描述过他以前是常年在外，他是当一个锚，就是主动出击的那种，就是出去去到世界各地搞情报。那搞情报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交朋友啊。马七呢喜欢做这个，然后也擅长做这个。
4: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
1: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里的，
4: 我如果一直当毛，我能力更多。
0: 那么回到单位，就是要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盾，不要做毛，这是他的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因为一次任务的暴露，然后导致他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我觉得这是压在他心头的两座大山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是他很冷酷很毒舌，感觉谁都瞧了不上，这个跟他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你不适合干情报。
1: 让我再试一次吧。你什么态度？
3: 我能有什么态度？
0: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走了，然后徒弟还在后面愣着呢，然后同事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上师傅呀。宋玉辉，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内核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宋玉辉实现自我价值，他是可以在，他是走在一个明线上，马七他是走的一个暗线，因为他是一个隐秘战线，啊，他是在这条战线上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来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3: 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当官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0: 既符合了我想演的各种因素在里面，然后又和我之前演的荧幕形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3: 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6所里面，
1: 。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3: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0: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查都了，这个医生是谁？赶紧去查，说不定已经跑了。还有那个赌场，问问治安大队什么情况。嗯。
1: 关于那个老板，易经，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有三个疑点。第一。
0: 在杨天将这件事上，梅文军并没有说实话。第二，当年的枪到了青岩，是怎么到了罗金虎手上？第三，付小迪刚刚提过，罗金虎的老板是一名女性。你觉得梅文军是老板？
2: 我的初步推测。
0: 梅文军现在在青岩吗？
3: 查过了，至少叫这个名字的人没有。 我有一个推测，梅文军会不会就是那次银行抢劫的主谋？我说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而且他还带走一把枪。因为你说实话，建立这个贩卖儿童集团，他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就跟策划抢银行一样，得是一个有头脑、有手段的人。
4: 我要不回趟中都。

0: 进，
1: 记得对。
0: 金哥，你就别逗我了，你先坐啊。破了个小案子，这是
1: 写材料呢。
0: 嗯。
1: 我刚从青岩回来。
0: 哦，这我这忙活忙活的，那忙活忘了。那个枪怎么回事？不是搞错了吧？
1: 就是当年那把。
0: 哎呀，怎么会呢？
1: 长话短说，当年那个梅文君你还记得？
0: 杨天健他姐。
1: 对。
0: 他和这案子有关系？
1: 你帮我查查他，彻底点。
2: 啊，记得，这是你的资料。
0: 就这些，
2: 就这些。
0: 行，你忙吧。
2: 好。
0: 这2000年之后，梅文君就没有任何社会活动了，也没有出境记录，这人就有点像凭空消失的一样。嗯，也不知道是在中都还在什么地方。
1: 你那时候见他，对他什么印象？
0: 实话实说啊。
1: 嗯。
0: 第一印象，漂亮。
1: 就漂亮啊。
0: 很漂亮。然后我给他做笔录的时候，又觉得这个人很可怜。从气质上怎么形容呢？他不太像坏人，也不像说假话的人。
1: 2000年呢，他应该是改了名字了。这系统里边没有变更的话，他应该是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顶替了别人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他要真有事儿的话，那这压箱底的案子有点拿出来抖抖了。

0: 长时间了。
1: 进来看，进来看，打折呢，便宜！我这马上要搬迁了，你随便挑挑。

0: 哎，
1: 哎，老严，李玉清啊，你这也不够意思，换号都不告诉我一声。
0: 枪的事儿有进展了吗？
1: 还没呢，能回来一趟吗？

0: 我们查到了一个梅文军当年在药厂的同事，
1: 这个女人呢姓虫，叫虫春花，结过婚，男人死了之后就回老家种樱桃了。

0: 重生花是吧？
1: 哎，
0: 警察，
1: 来喝点水。嗯，
2: 谢谢。你姓重啊？
1: 哎。
2: 哦，这要不是同事纠正我，我就把它念成重。今天雪也没下来，对你来年的樱桃收成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1: 今年不下雪，虫卵冻不住，来年害虫该泛滥了。
2: 那你有的忙了。
1: 其实我跟梅文君真的不熟，我没怎么说过话。
0: 不对吧？有好多人反映你们很熟啊。
1: 谁说的？我们真不熟，也就干活的时候搭过几句话，他的事儿没跟我说。再说要真说过什么，这么多年也早忘了。
2: 嗯，这樱桃园种了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
2: 梅文君当年离开厂子，我们听说没过多久你也不干了。
1: 是，
2: 就那时候开始种的
1: 啊。
2: 有孩子吗？
1: 有个闺女。
2: 多大了？
1: 上高一了。
2: 火那么大。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当年你在中都打工的时候孩子很小啊。那你跟老公分开谁照顾小孩啊？
1: 俺妈。
2: 所以着急回来是因为想孩子吧？
1: 想。
2: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梅文君吧？
1: 不知道。
2: 因为我们现在怀疑他贩卖儿童，他应该已经卖了很多孩子。
1: 他怎么会？
2: 你觉得他是个好人？
1: 啊。
2: 承包这樱桃园的钱是他给你的。钟正花，当年呢你是和梅文君一起在中都厂子里边打工，他到底能不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你心里应该有数。
1: 同志，我跟他真的不熟。
2: 这样，你先不着急回答我们，自己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两个呢，去外边等。你想好了，出来告诉我们就好。我们也不想冤枉他，不想搞错，好吗？

0: 这大冷天门都没让进，肯定收了钱心虚。
1: 难怪能当上大队长，长进不少嘛。
0: 我是觉得他肯定是有事儿。
1: 不一定，但是他一定是有所保留的。
0: 要不想个辙咱进去看看呢？
1: 耐心点，再多等一会儿。

0: Mogę.
1: 他真的拐卖小孩，他嫌疑很大，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谁来打听他都不要讲。他给了我2万块钱，我明天就去取钱。还是这钱给你们？
2: 钱是后话，我们就是想知道林文君他去哪儿了，有没有离开中都呢？
1: 他没说，我也没问。他当年跟谁走的比较近呢？ 有个男的，本来是临时工，他啥都会干，也能吃苦，给再少的钱他也愿意干。后来厂里就把他给招了，但他人特别老实啊，特别好，跟这事儿应该没关系的。他跟梅文君是什么关系？是男女朋友吗？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小琴。 我们都叫他小琴，叫琴什么，我不记得了。好，那我们再说回梅文君。这个梅文君这人性格挺强的，不是很好说话。他为什么跟你聊得来呢？他跟我说得着啊，因为我俩情况一样，他男人死了，我男人也跑了，啊，他还有个小孩呢，他小孩也才3岁。
2: 孩子当年在中都吗？
1: 不在，在青岩。
3: 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这声音听点耳熟啊！你呀，就该做点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别总待在这儿。
4: 我就是喜欢留在这儿，修这些破手机。净瞎说！天天那边怎么样？入学手续都办好了？
3: 办好了，春季入学。他自己的那生活习惯吗？应该还可以吧，找了个阿姨、中国保姆，可以做中餐。
4: 你也真是贴心，就让他自己在那儿生活。
3: 我舍不得呀，但是让他自己锻炼锻炼，挺好的。 前段时间出了些事儿，你知道？那个强啊，你该多钱，我来帮你。我就是来看看你。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
4: 我也不踏实，别忘了咱俩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人。
3: 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无常。

0: 久等啊，什么菜都不剩了，冰柜里就有两只鸡，我给烤了一下，尝尝我的手艺。
1: 我叫你俩来啊，就是想问清楚，罗君虎为什么会拿着当年那把枪来找我？
2: 枪是他从文军美容院偷的，这小子就是想替文军出头，把那女警察给办了，没有冲你的意思，二哥。
1: 枪怎么会在你这儿？
3: 罗杰虎人呢？
2: 走了。
3: 可以啊，三哥，学会撒谎了。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3: 二哥，你有话直说，你不就是觉得是我让罗军回来找你的吗？
1: 就是不希望这样想，所以才请你们来，希望把话说清楚，不要有任何的误会。今天这个枪再出现了，我们都会有麻烦，懂吗？
3: 可是有些事儿是永远说不清楚的。
1: 文君，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觉得天降的死是跟我有关系，
3: 那不然呢？
2: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就别再提了。
3: 怎么就不提了？那是我弟弟，一条人命。怎么就这么巧啊？五个人，同样的银行，你还把枪给他了，你也不拦着他。你不就是想让他当你的替死鬼吗？段长河，

0: 老秦，好久不见。
1: 是。
0: 好吗？
1: 还好。
0: 很好啊。这地我刚拿了，如果没什么意外，明年过了春节就可以开始动工。我打算在这儿建个商场，蓝海中心，你觉得怎么样？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是的，有件事希望你可以帮忙。
1: 文君出事了？
0: 他没跟你说，他不想你扯进来。本来可以叫老三的，但老三在忙。文君最近不是很喜欢我？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他叫罗军火来杀我，
1: 你不用试探我，这事儿跟文军没关系。如果罗军火是他委派过来杀你，他就不用回国了。
0: 也是，你说的对。他现在闹得有点僵，
1: 他的事儿我来处理。
0: 好，这是医院的地图，位置我都给你标了。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你办最好。不要告诉文君啊。
1: 知道。
0: 老秦，我看你还是劝他回澳洲吧。你也一块儿跟去桂南一样，不很好吗？
1: 我先办事。
0: 喜欢的话要争取啊，时间不等人。

0: 这就是福小弟指认的那个医生别建发的诊所。
1: 我说怎么叫别院呢？别建发的别。小江，
2: 嗯，
1: 你去四周店铺转转，看谁家有自装监控，请他们协助调查，看他什么时候跑的。
2: 好，明白了。乐队，
1: 嗯，
0: 电脑打不开啊，待会儿把硬盘拆下来带回去。
2: 好的。
3: 他雇人了吗？
0: 没有，看起来这个坐诊和收音应该都是他一个人。
3: 这根本没有。
0: 病历显示他开的都是中成药，药汤药丸之类的。看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生意了。
3: 这药也拿回去做个检验，要是有毒还能再多判两年。
2: 好，
0: 把这个拿回去。
2: 好的。
3: 这屋怎么这么大樟脑味儿啊？
0: 这之前应该有两个箱子。空的，这么多蟑螂，蝗虫，他会不会是把那些被拐孩子的资料和照片都藏在这儿，然后用那两个箱子给运走了？
3: 那资料也装不了两个箱子呀，而且。他在不在乎那些资料？是钱。
0: 钱？这也就能藏100多万吧？用不了俩箱子吧？

0: 窃巨款潜逃了，这是。
1: 别进房有车吗？
0: 他名下登记的没有。
1: 拖两个大箱子，在街上溜达。
2: 月姐，监控那边有情况。
1: 你接着搜。
3: 好。
2: 这是九天前，也就是查处团圆酒店的第二天。
1: 上副驾驶这也是别间房，有人来接他。你们旁边太医别院这别大夫你们熟吗？
4: 熟得很，以前有个什么腰酸腿疼的老去他家看病。
1: 那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他跟什么人有交往？
4: 交往？哎呀，他要是有个交往的人就好了，五六十岁了还不成家，依然是个光棍。
1: 我的意思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多？
4: 上门找他赔钱的算不算？
5: 他生意早不行了，我看没啥交往，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开张。
1: 你没有见过这诊所出现过孩子吗？
4: 小孩不去他俩看，只有生不出小孩的才去看。
1: 那我们能把这视频拷出来吗？
5: 好的，
1: 谢谢。
0: 好。
4: 哎，你慢走啊。
1: 哎，
6: 根据监控视频看啊，接走别建发的叫贾强，没想到这小子是咱们99年的老熟人了。当年主动认罪，检举立功，只判了10年。
7: 这咋还带个娘们呢？
1: 胡子没了。
8: 出狱后一片空白，没住址，没电话，没有个人银行账户。
1: 应该是跟别建发一样，存现金。
8: 别建花是个光杆，贾强是个射漂，俩人往人堆里一撇，肯定是抓不着尾巴。他们要是逃出青岩市，真是难抓了。
1: 别建发带着现金应该跑不远，而且之前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有侥幸心理。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就近躲起来了，看风向了。
9: 根据资料上看，这个贾强之前因为扫黄被抓过不止一次，咱能不能从这方面下手？
1: 局里不是刚抓了一批吗？先试试。
8: 行，试试。

0: 谁呀？
1: 对对对。
0: 上哪儿去啊？
1: 别问那么多啊。
0: 啥时候回来？
1: 等会儿吧。

0: 哇，今天好冷啊！哎，你这车上有空调没有？
1: 你谁呀？你怎么知道我们暗号？
0: 贾强，行。哎，别电话呢。哎我，把手拿出来，掏家伙你就死了。
1: 我挺长时间没见着老鳖了。
0: 你再想想，
2: 你这刀我看着眼熟。
1: 你找我买过枪？你们两个人，很多年以前我也是这样的胡子，你给我兄弟身上整好几个窟窿。警察还找我问过你呢。
0: 你怎么说的？
1: 我就是没咋说。哎，你叫老三。老三。
3: 别见发呢。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是不是惦着人那点钱啊？
1: 是，当时有点财迷心窍了。
0: 能理解。你给他弄死了？
1: 没有。
0: 带我去找他好不好？嗯。没事，死不了，没扎着你动脉。出发。
1: 出发，出发。
2: 谁啊？
3: 江姐，是我，倩倩。
2: 哎。
4: 你不是进去了吗？
3: 你把门打开说呗。
5: 别动。
6: 警察，过去。
3: 青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是来救你的。贾强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6: 先出去。警察，过去。
3: 青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是来救你的。贾强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6: 先出去。
5: 回去了。
3: 警官，我立刻。

0: Her må det jo.把衣服穿上吧。
1: 他名下没有手机号，这个机主我得查查是谁。
0: 嗯，
2: 是我，我给他办的号。
0: 每拐一个孩子，你能拿多少钱？
2: 啥？什么拐孩子呀？为什么问这个呀？
0: 你不知道贾强是做什么的吗？
2: 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呀。
0: 什么生意？
2: 什么都做，大生意。
1: 连手机号都让你办，你就没有怀疑过？
2: 他说他进去蹲过，办不了。
1: 去过他家吗？
2: 都是他来我这儿。
0: 那他平时去哪儿做什么？从来没跟你说过？
2: 他没说过，我也不问。贾强是不是拐孩子了？
0: 是。
2: 他怎么能是这么个东西啊？
0: 那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
2: 他最近老往山里跑。
1: 哪个山？
2: 那我还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他会带些山里的板栗给我。
0: 黑羊山。
3: 老头，哎呦，狱警，快来快来，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这图啊？
4: 对，就这个，
3: 这我学生教我的，高科技。
4: 图是没错嘛，
3: 嗯，
4: 没有足迹啊。
3: 哎，你看，身高不长都来了，
4: 哪条是女性的足迹？
3: 你看这条，应该是这个，
4: 你帮我看看，这条，
3: 嗯，
4: 这是主犯吧？这个感觉像把风的，在门口。
3: 这咋判断呢？那有的喜欢坐镇指挥，有的是喜欢亲自下场。
4: 但是他当时在这开了一枪，打在这儿，子弹呢是从这块给起下来的。这是一号枪还是二号枪发出来的子弹？
3: 你看，这是二号，这是一号枪。一号就是射杀保安那个。咱在青岩发现的是几号？
4: 二号。

0: 找梅文君，能不能从他孩子身上想办法？我呢也是怎么想的，通过他儿子查他的丈夫，然后了解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抓住一个结实的点，以点带面，或许能拉起一张网。这个王总，他追求你的面，
1: 没明确表达过。
2: 再见。
0: 这人吧，看着是个守法公民，但总觉得哪儿有点不敞亮。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无靠山。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们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3: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3: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5: 我们是有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河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有人注意，准备。
1: 连长，怎么停下来了？
2: 对方火力一直在东南方向大力压制，就是想让保姆往西南方向驱赶。但是刚才侦察班报告说已经把对方的重火力干掉了。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部队转向东南方向，加大火力突围。
3: 是，
2: 走。
0: 咋回事？难道我们暴露了？
1: 不会吧，要是被发现了早就一炮过来了。
0: 不行，这姐们全在非洲，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1: 现在和银指挥所的联络中断好一阵子，
4: 而且营长要求我们原地防守，
1: 要不再等等。
3: 等等屁，再等黄毛菜都来了。所有配备给一连的火力，听我命令，出击。

0: 赶紧给我回来！怎么，居然要抓回来了？大爷，这发算是真扎着了！快，抓紧他，找个枢机店，抓紧车！报告，
1: 对不起，各位领导，这仗打到这个份上，让你见笑了。
2: 索坚同志，你先坐下吧。是。
3: 小鸡炖蘑菇，只有炖到火候了，才能入味儿，是吧，陈院长？要我说啊，火大火小正合适，时长时短正当时，啊，肉色鲜美，咸淡适中，啊，
4: 是啊，首长，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在一个锅里炖着，这油水啊，一点也漏不了。报告，首长。
5: 现在双方打成了半斤八两，是让他们继续这样打到最后一个人，还是以平局收场？
6: 你自己拿主意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参考两位营长的意见。
7: 报告，首长，
6: 我认为郭子健严重违规，判平局我不服。
7: 违规的事情不要找我，问梁参谋。
5: 江营长，请问您指的违规是什么？
7: 100个人，顶多1个连的配置。
4: 可从火力上看，他郭子健快干进去半个营了。洪班长，将双方的兵力分布图发到大屏幕上。是。双方参战兵力都是100人，但是人员与装备的配置有根本区别。二营是以现成的徐大力步兵连为基础，配属支援了部分主战火力。
7: 而一营全部以火力打击效果为基础，等于临时组建了一支新的合成力量。新的合成力量，什么意思？
8: 就是说，兵力虽少，但火力齐全。实话告诉你，如果不是受限于无法与配属军种取得联络，打你二营阵地，恐怕连战斗机和远程导弹都能招来。
7: 你说对不对，梁参谋？
6: 其实这个力量的编程并不新鲜，已经在实战中出现过很多次，就在今年，中东某国的作战中，甚至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编制，叫做营战斗群。这个你也知道，我们梁参谋啊，虽然主攻的是军事通信工程，但是，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可不仅仅只是这个领域啊。<笑>好，那照你们的意思，我们二营。 也可以配置相同的力量编程，根本不可能是现在这个结果，这就是不公平。什么
7: 不公平啊？会上梁参谋已经把规则说得很明确了，要立足于合成营现有装备、现有人员，我们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你不能因为自己没想到，就怪别人跑得快、跑得远吧？
6: 郭子健，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
7: 吵什么吵？仗还没打完呢。
9: 行，首长，就在刚刚两位营长讨论的时候，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了。
10: 什么意思？
9: 洪班长，是。
10: 报告各位首长，虽然刚开始一营成功将二营包围，但由于自身的火力和兵力过于分散，而且频频出现配合失误，现在二营已经成功的突围并实施了反包围，目前正在逐步蚕食一营的剩余兵力，战局已经基本定型，
11: 二营获得胜利。

0: 陈院长，慢走。
1: 首长，
2: 这次对抗对郭子健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如果不是教廷指挥组，我看着一营的攻势要比二营强。
1: 江胜强说的没错，郭子健这次的布局实际上就是一个赌局。
2: 赌局？赌什么？
1: 赌江胜强对他的战法一无所知。
2: 那不正好说明他的思路比较新奇吗？
1: 郭子健来三九六旅之前，他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未来合成营立体作战的战法变化。这个营战斗群是这个课题的核心所在。
2: 没毛病啊，挺好的。
1: 所以我们也想看看这个营战斗群它的要点到底在哪里啊。
2: 哦，那我明白了，您和梁参谋是专门给郭子健设了这么一个局。你们是故意的。 哎呀，也是啊，一个百十来人的战斗群，兵力分而散，火力多而杂，最强点和最弱点全都看指挥，决胜点全聚焦在郭子健一个人身上。
1: 所以啊，不能只聚焦他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要看合成啊。郭子健这小子到了一营之后想一战立威，碰到这个机会就给他，看他能不能把握住。
2: 那你们还半道坏人家好事？
1: 我们就是不想让他赢得那么舒服，那么痛快。现在也挺好，一营的官兵上上下下都知道跟着郭子健他们有可能打败二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就看郭子健自己的了。
2: 首长英明。
3: 这次复盘呢，本来是由营长来主持，但是我宋爱田作为一个在一营当了三年多教导员的政工干部，自报奋勇来主持这场纯军事会议。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是我自打来了一营起，在公平环境下我们和二营胜负之间最接近的一次 PK。 李松伟，你觉得呢？
4: 你这党委书记一下就定了会议的调子，哪有我们群众说话的份儿啊？
3: 李松伟，有话直说，不要无理取闹好吗？
4: 好，我承认这场仗打的确实有那么点门道，但还不是输了。
3: 输是因为导条组中断了双方指挥后，你们错失了大好的战机。问题说到底就是出在你李松伟身上。
4: 反正胜者王，败者寇，我是败军之将也只能当出气筒。
3: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无理取闹好吗？有理说理。
4: 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郭营长，您老人家设计的这出戏根本没有把核心作战思想向大家坦白，这说的客气点，你是怕走漏了风声；这说的不客气，你就是对我们一营干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5: 李连长，你接着说。
4: 我说完了。
5: 李连长刚刚说的问题提到了这次演习的核心。的确，作为指挥员，我把这次演习的所有问题，包括吴东胜小组的侦察行动，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也的确没有事先跟大家进行沟通。对于李连长今天的批评，我虚心接受，但绝不悔改。指挥员的战场决策事关全营的作战攻防，不可能每项任务都要通知各级指挥员。我只能说，这一次导条组里面有高人，针对我郭子健的战法和创意搞了一次指挥所双杀。如果说上半场是考验我郭子健的作战方案，那么下半场 考验的是在座各位的应变能力，有吗？你们有应变能力吗？所以不要老是去找别人的问题。刚刚李连长有一点说得很对，就是我们之间不信任。事实是在开战之前也没有什么信任基础，老条组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我们一营之间的信任危机，来布的局设的套。
0: 听郭院长的意思，这是要来信任的了。
5: 信任从来都是相互的，一营如果想要打好打赢以后的每一仗，想夺回往日的荣耀，我们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一粒沙子也不能掺进去。
0: 说的容易，这信任也是有基础的，也是有质量等级的。你要想让大家信任你，从哪拿出点真本事来吧。哦，
5: 那怎么才叫真本事？
0: 很简单，三个小科目比一比，敢吗？

0: 局长，俺连叔的心服口服，
1: 身手不错。
2: 我无光，你有光。
3: 准备，开始。
4: 人间是胜利吗？射出的子弹替我回答，当我

看见没？那就是新来的副营长。我以为副营长的位置空缺，非你莫属。这可谁知道，从外面又调来。这也是，演习两连败，成绩难看，也难怪了。

0: 喂，
1: 宋伟，你怎么了？
0: 哦，没啥，刚刚出差回来，有点累了。
1: 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2: 爸爸，爸爸。
3: 哎，大狗，小邵，想没想爸爸？
2: 想，想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跟你一起住？
3: 快了，快了。等爸爸这两天有空，就回来看你们，好不好？
1: 宋伟，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随军的事儿。
3: 慧芬，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再等一等。
1: 不是说今年提了复营就差不多了吗？
3: 怪我没本事。
4: 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
5: 是得练练。今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6: 不是，停下，
4: 怎么回事啊？
7: 那有啥丢人的？咱们营长厉害，咱应该高兴，是吧，班长？
6: 就是
8: 他。哎呀，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6: 啥感觉啊，班长？
8: 当新兵的感觉啊，就那种，就是想要冲锋陷阵的感觉。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6: 那种马上就特别爽，特别顶的那种感觉，就是。
5: 哎，班长，行了，
7: 班长，
5: 摸摸。
6: 好了，班长，
8: 去，不是头疼，是沸腾。
4: 哎，对了，虎子啊，咱们营长那身手不凡，今天呢，我跟他交了一下手，哎，有点意思啊。
5: 是。你让他摁地上来了个锁喉，知道他身手不凡了，有点意思啊。
6: 你懂个啥呀？
4: 哎呀，这回啊，咱们一营啊，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5: 哎，听见没有？班长说什么？一营有出头之日，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啊，到时候，等咱班长变成了排长，那不就空出个位置来吗？那我不就变成什么林班长？哎，到时候我跟你们说，我女朋友肯定从老家赶过来跟我结婚。到时候哥几个啊。喜酒喜糖管够，你们两个让我感受一下当班长的感觉。二位起立，
7: 稍息，立正，
5: 叫声班长让我乐呵乐呵。
7: 娃娃脸，
5: 没大没小，说什么呢？你
6: 行了，别闹了，
4: 保在这儿起立，搞体能，
5: 搞体能。
6: 我说什么？

这些兵啊，认真起来还是挺可爱的。嗯。看来这些兵已经开始认可他们的营长了。

0: 一英报上来的下阶段训练计划你看了吧？啊，看了。这是以前没这么弄过，能行吗？<笑>年轻人啊，敢想敢干，我们当领导的应该提供平台，大力支持。嗯，老左，给他这次机会，再给他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说。
1: 这次和二英对抗，他们输了，我担心他想剑走偏锋。
0: 越搞越乱了。<笑>要我看啊，倒不一定。这个郭子健啊，哎，老苏，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本着以信任、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官兵。<笑>
2: 行，既然政委这么说，定了。
0: 哎哎，你想想咱们年轻的时候啊，想干事多拼啊，就怕落到后面。
1: 是是是是是，
0: 幸亏遇到了。
3: 懂我们、支持我们的领导，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啊！啊，
1: 没错，
3: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啊传承发言下去。政委说得好，<笑>啊，走了啊！
1: 就这么定了啊！
3: 哎，好好好。今天把全营的干部骨干集合起来，是要宣布三件事：第一，报经旅党委研究重议，个别干部岗位调整。 为期两个月，其中，一连长李松伟暂时担任营部参谋一职。第二件事，营里以武装侦察班为主，成立蓝军小分队，分队长由吴东胜担任，但现阶段由营部参谋李松伟负责。第三件事，大家都看到了，这上面贴着很多表格，是全营近30项。 专业的训练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可不是来自于大纲。
4: 报告，
3: 说，
4: 按纲失训是上级规定的，不按大纲走能行吗？
3: 按纲失训是基本要求，必须遵守。但是我贴的这些表格，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三级标准。第一级，是我们三九六旅的训练记录，我看了看，大多数都是二营的。 第二级是我们集团军的记录，这个标准有点高，但是跳一跳还是够得着的。第三级是全陆军的记录，这个记录如果不扒几层皮，谁也别想轻易超越。我知道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二营是一营军事上最大的拦路虎，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战胜二营。 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把表格贴在上面，就是要要求你们，有本事有血性，就给我朝着这些记录下功夫。再有两个月，就是我们集团军的实战演习。到时候，我希望我们一营能够成为三九六旅的王牌营，可以成为全集团军的王牌营。
5: 主任，说心里话。 营长这三把火还没有开始烧起来，但是在我的心里面，这火苗子已经开始蹭蹭直窜了。我是120个相信，只要我们一营全体官兵齐心协力，在军事战备上，一定可以打个翻身仗，也一定可以把常胜营这杆红旗扛回来。
6: 进来，
7: 报告营长，我对你今天的安排有意见。有什么意见？
6: 凭什么让我去当营部参谋？凭什么不能让你当营部参谋？
7: 啊，那就算是我得罪了你，那也不至于睚眦必报，这么快就给我穿小鞋吧？
6: 我听说你居然在找门路。 想进机关当个管理参谋，
7: 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6: 你现在人在一营，就是我的人，我当然管得着。
7: 啥意思？
6: 你不是想当参谋吗？
3: 我给你挪出一个位置了，还不够意思？
0: 你让我去负责蓝军小分队，那不明摆着让我去挨骂吗？
3: 挨几句骂怎么了？蓝军是部队训练的磨刀石，这几个月里你背负的骂名越多，我们赢的实战意识和应战能力才会提高。
0: 你不用拿好话糊弄我，不干这营我也不想待了。
3: 李松伟，你想干就干，你想走就走啊，你把我一人当什么了？
0: 反正咱俩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你也看不起我，在这待着也没意思。
3: 我就是看不起你，知道我最看不起哪点吗？就是你输不起。我实话告诉你，想调离一营不可能，要不把蓝军分队这个负责人给我干好了，集团军的实战演习你就别想参加。
0: 收下。
3: 治不了你。
1: 速度也太高了，赢了！
2: 来，好了，来。
4: 营长同志，一连正在组织下属训练，请指示。
3: 是。
4: 是。
0: 上去。
3: 营长，
4: 到。
3: 李松伟呢？
4: 报告营长，连长病了。
3: 病了？什么病？严重吗？
4: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3: 接着训练吧。
4: 是。
3: 看来这是有情绪啊。
5: 应该是面子上过不去了，本来你来呢是想给你个下马威，结果把自己给弄成了个笑话，再加上本来是要提副营的没提上去。
3: 带我去看看他。
5: 以我的看法，这个时候不去看的最好。李松伟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他的，对于他呢就好比是驯马，那些性子越烈的马你越要使巧劲儿，马的性子给理顺了，往往只有这样到最后才是最贴心的。
3: 行，听老大哥的。那你还是得去了解了解，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5: 好啊。
3: 怎么回事？
6: 报告营长，好像出故障了。
3: 我找你看看。
6: 不用了营长，我金右脚来修就可以了。
3: 金右脚？你说的是吴东升？
6: 是。

0: 吴东胜，15年的老兵了，是396旅最顶尖的侦察班班长。除了军事素质过人之外，还是个机械控，因为一些装备革新成果，已经立了2次3等功了。
1: 2次3等功？那为什么不上报提干呢？

0: 叶工来的有些晚了，年龄超了。
1: 那太可惜了。
0: 虽然提不了干，但我们也在想尽各种办法想把他保留下来。幸好康政委给了明确的态度，说无论如何要把他留在396里。
1: 那太好了。这样的人才要走了，就是部队的损失啊。
2: 都用好了，快试试吧。
3: 班长，
4: 营长，
1: 吴班长全才啊！
3: 俺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主要是兵当老了呀，天天在营区里边待着，什么东西看着看着就看会了。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印也一样。有你这个老兵在，我和教导员都很踏实。
3: 这老是真的老了，但是宝啊，还真算不上，
1: 还挺谦虚。你们侦察分队到时候会添一些新的装备，你还得多用心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李松伟，你小子不
6: 忘私仇，你太欺负人了，今天我好好教训你，你都是为什么花儿走，你是不是
7: 我李松伟行得正站得直，你董振国要走事不奉陪。
8: 小伙子，
9: 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0: 营长，李参谋跟董连长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蓝军分队对二连进行战备点烟，要求太严了，董连长受不了。
2: 我们营长到。
3: 报告。副旅长同志，营营二连正在进行战备点烟，请指示。
4: 代理营长郭子健。
2: 郭子健，你这蓝军分队搞得很有成色嘛，两个连长掐着脖子打起来了。
5: 报告。李松伟以蓝军为名公报私仇，为难二连。
6: 报告，我是服从营长命令搞实战训练。
4: 你们俩闭嘴。
5: 是。
6: 是。
4: 副旅长，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吧，您就别为这点小事分心了。
2: 小事儿？我不认为是小事儿。说说看，你想怎么处理？
4: 批评教育。
2: 还有呢？
4: 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蓝军小分队的行动，减少对抗情绪。
2: 然后呢？
4: 还有，
2: 你两个连长出尽了洋相，就这么云淡风轻过去了。
4: 那副旅长的意思是？
2: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是。
4: 报告副旅长。
2: 讲。
4: 我的意思是对蓝军分队抓住部队要害失训的做法给予肯定，对有些同志不适应蓝军的情绪给予正确引导。第三，认真研究对抗方案，使训练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战。
2: 完了。
4: 完了。
2: 郭子健，你就是这么抓部队训练的？
4: 报告副旅长，抓部队训练大纲上只给了标准和大致规范，对具体训法并未确定具体细则。我认为只要能够提高训练热情，提高训练标准，不管短刀长刀，只要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报告完毕。

0: 郑国这小子下手够黑的，怎么，还要我亲自给你上药？ 要想说谢谢就说出来。谁想说谢了？哼，不谢就不谢。那我们就聊聊你踢副营长的事儿。这件事我本来没必要跟你说，但我怕你心里有疙瘩。论资历、年限，以及作战的勇猛，你都没问题，都合格。但是你的理论 和新装备操作的考核成绩都不理想，你想说理论和新装备操作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我告诉你，如果这两项你不达标，以后新的作战模式你根本适应不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行了，别丧着个脸，跟我走。
1: 去哪儿啊？少废话，听命令，走。
2: 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爸爸！爸爸！
3: 大狗，省事儿！
4: 爸爸！爸爸！爸爸！
3: 这老婆孩子都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
5: 大狗。 小胜，哎呀，你们咋来了？哎呀，想不想爸爸？
6: 想。
5: 亲亲爸爸。哎呀，真乖。
7: 你们咋来了？
6: 你们郭营长让我给你个惊喜。

0: 营长，
1: 哎，坐。
0: 营长，这是？
1: 这些都是我在军校的时候收藏的宝贝，有书，也有一些最新的论文。我看你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也有天分。这些书呢，对于你的未来发展都有帮助，所以送给你了。
0: 谢谢营长。
1: 还有就是关于你个人进步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0: 营长，俺今年都三十好几了，早超龄了。再说了，这全军上下哪有三十岁的新排长啊？所以就没再考虑这个。
1: 我听教导员说，对于你的保留和使用，旅党委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
0: 营长，说句心里话，俺真的不太看重这个。
1: 那你看重什么？
0: 俺就想踏踏实实当一个老兵。
1: 就这样。
2: 营长，你现在给俺问住了。
0: 你说句实在话吧，俺在部队这么多年了，啥都习惯了。你说到外边吧，也不知道该干啥，也没个方向。但就是您来了之后，就特别是跟您打了一次演习之后，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啊，那才叫过瘾，那才叫爽。所以俺觉得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营长，那以后俺就天天早起床多训练，生怕掉队了。
2: 俺就等着你一喊吴腾胜
0: 到，吴腾胜到，就想跟着你一块打仗。
1: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答应你，在一营只要有我郭子健，就有你吴东胜。你说的这种感觉也是我一直在寻找并且想打造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营长，说话算话。
1: 说话算话。
3: 好好学吧。
0: 好嘞，
3: 营长慢走。
4: 营长，食堂闹起来了。
1: 他们这是皮痒了。

刘总，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我们要跟二营打擂，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
1: 一营领先五万，
2: 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
3: 一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我认为胜之不武。
4: 新式装备下发不用，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
5: 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
6: 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还说不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

0: 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时，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问
4: 题。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营长，对不起。
1: 你到了哪门子歉？
0: 以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你态度不好，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您说的对，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这毛病得改，我现在就改。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正式给你道歉。营长，对不起。
2: 郭营长，我也得向您道歉，之前的事儿我。
1: 陈林虎，你那些鬼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改天我教你几个高级的。
3: 营长，我们都向您道歉。
4: 营长，对不起。
1: 行了，要真想道歉，就好好训练，争取在集团军实战演习中把第一名给我拿回来。
0: 那是必须的，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要请营长吃
4: 红烧肉。
1: 全营都有，开饭。
4: 好。

0: 怎么样，课题研究的还顺利吧？
1: 挺顺利的。嗯，我来到基地已经两个多月了，再加上原先在院校的一些准备，导条业务基本没有问题。下一步我还需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收集更多的信息，来支持我关于训练基地信息化平台的研究课题。
0: 嗯，好，在这里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跟我提，毕竟我还是你的导师嘛。我也希望你基于这次研究，把咱们训练基地的信息化平台给它完善起来，这样在将来的演习当中，我们的导条员就不用再四处奔波兵洒千里了。
1: 不光不用兵洒千里，我们还可以全方位监控全部演习过程，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精准地做出裁决评估。嗯，老师，
0: 嗯，
1: 您刚刚说到需求，我的确有一个需求。
0: 哦，讲出来。
1: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0: 啊，好，没问题，我跟集团军的各旅打个招呼，只要机会合适都会安排你参加。
1: 谢谢老师。
0: 对了，最近集团军组织的404旅和396旅的对抗演习很快就要开始了，机会难得，你要做好准备。
1: 明白，谢谢首长。
2: 真可以啊，太客气，努力，
3: 班长，
4: 加油啊！
3: 还是要努力啊！
4: 哎，你可别再加油了。
3: 好嘞。
5: 怎么样？对照这个，差距还大吗？
6: 报告教导员，跟全军的标准比，除了班长，我们还需要追一追，但距离集团军的标准有冲击的希望。
5: 你们这一个个，看起来都红光满面，本周成绩一出来，吓我一跳。我以为得给你们累成什么样了，没想到一个个都给我生龙活虎的，这次演习一定要给我当黑马。
7: 是。
0: 说一说课题结束之后有什么打算。
1: 我的研究生导师张教授给我推荐了北京的研究所。
0: 哦，这个老张啊，给你瞎指的什么方向啊，我还指望你留下来呢。怎么已经决定了？
1: 我个人觉得研究所的软件硬件设施还有研究氛围都挺符合我个人对于职业上的规划的。
0: 嗯，听明白了，就是我们战区陆军的条件蒸不下你这个大馒头，懂了。
1: 不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妈妈她心脏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我住在北京的话也可以离家近一点。
0: 好了好了，又不是批评你。嗯，去研究所其实也挺好的，以后有好的项目课题还可以互相合作吗？
1: 当然了。嗯，
8: 哎，老姜。
9: 嗯，
8: 这次集团军实战演习你的二营必须得是主角啊。
9: 哟，刘科长，屁股决定脑袋啊，这作训科长一当立马就不跟我争了啊。
8: 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咱们俩再争咱们俩不是外人对吧？我是担心那国子监不靠谱，你忘了上次两个连长打架的事儿，惹得索副旅长现在还牙痒呢。
9: 但我可听说一营最近的训练抓的还是挺扎实的。
8: 行了吧，就他做的那都是面子工程，要是主攻营的位置交给他，那才真歇菜了。
9: 咱们也不能太小看他了。

0: 你今儿怎么了？
1: 心神不宁的。
0: 抓部队基础性训练，
1: 这可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啊。
2: 刘科长，你说的对。
1: 你忘了前几年我从作训科参谋下来当营长，一心就想超过你，但是打了两年硬是一点便宜没从你小子身上占着，所以抓训练这一块你要说第二啊，没人敢认第一。瞅啥？
2: 哎呀，刘科长，刘科长。哎，当年你当营长的时候这番话怎么不说给我江生强听呢？
1: 那会儿咱俩是竞争对手。我能服吗？现在说也不晚啊。
2: 放心吧，旅里怎么安排我江生强怎么行动。
1: 我告诉你啊，索副旅长的原话，军事上的事儿交给你们二营，那全旅上下都放心。
2: 明白。
3: 回到一连感觉怎么样？
4: 那还用说，那感觉可太好了，再也不被戳脊梁骨了。
3: 瞧你这样出息。
4: 哎呀，你这当领导的可不知道啊，这都在一个院儿，熟门熟路，熟头熟脸，这处理轻了呢不打标，处理重了呢又处处骂娘。这当了这两个月的营参谋，又是专门负责蓝军小分队，我李松伟攒的这点好人缘全都败光。
3: 就你这狗脾气还好人缘？说说这两个月有什么收获？
4: 收获还是有的。哎，尤其是战术素养，这次咱俩是再比，我可未必输给你了。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干啥玩意儿？不好了不好了，整天
5: 不是
4: 能不能整点吉利的？
5: 说，班长，
4: 咋事？
5: 我听我老乡说，咱们旅要把集团军主攻营的位置交给二营。
4: 啥玩意儿？
3: 哎，听谁说的？消息准确吗？
5: 应该不会错，我这老乡是作训科的，他应该听刘梦远说的。
4: 这个刘心眼儿，肯定有人他在背后搞的小动作。我看他这两年营长算是白干了。
3: 干嘛去？
4: 找副旅长和政委抗议去。
3: 站住！
4: 不是，营长，难道就这么算了？这段时间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好不容易展现身手的机会，要是真成预备队，那还有什么劲啊？
3: 这事我心里有数，主攻营我们不让。
6: 对于这次我们演习的对手404旅，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吧？
7: 谁不知道啊？死机旅吗？
3: 什么叫死机旅？
8: 啊，以前网速慢，只要一白屏上面就出现404，大家都以为是死机了。但是他们旅也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叫黑曼巴。
6: 没错，黑曼巴，404旅旅长亲自命的名。什么叫黑曼巴？江胜强，
9: 到，
6: 给大家科普一下。
9: 是。黑曼巴，眼镜蛇的一种，是非洲最可怕的毒蛇，其爬行速度居世界蛇类之首。最关键的是，其自身毒液成分里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一旦遭受它的攻击，就将面临机体的重要器官受损。404旅对对手的打击，其战术战法形同黑曼巴。
10: 汇报完毕。
6: 我听明白了吗？
11: 江胜强同志说的没错啊，404旅旅长卢远山个人演习中啊，有两个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中断红军神经系统，第二个俘虏红军指挥员。所以啊，我们这一回一定要确保索副旅长的安全，他要是被抓了去啊，我们基本上都只有举旗了啊。
6: 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们了啊。
9: 报告，
6: 讲，
9: 请政委放心，我们营可以将主攻任务 和保护首长的任务一并肩了，绝对确保首长的安全。
6: 二营是咱们的老牌主攻营了啊，所以这次打主攻非二营莫属，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报告，
9: 我有异议。
10: 怎么，
9: 郭营长想跟我们二营抢主攻？
4: 怎么能叫抢呢？要按照编制序列，这一营也应该是主攻营。
10: 郭营长，我想提醒你，主攻营的位子能者居之，不是按编制序列来的。你们一营各个科目的训练成绩是什么水平，不用我多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你可是我们二营的手下败将啊。
4: 蒋营长说得好，能者居之，但谁是能者，看的不是以前的成绩，是现在的成绩。
10: 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二营再比一场？
4: 当然，那也比内定有说服力。
1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这互不服输的劲儿啊，都给我往龙远山身上使去啊。这会议刚开始，净替你们打岔。
12: 坐，
11: 继续开会。
0: 这郭子健他想争主攻营这个事儿啊，谁不知道，不就是想捞点印象分，给进大机关攒点资本。这种人功利心太强了。
6: 他想进步这无可厚非，可是做什么事儿得讲个章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演习这么大事儿，不能拿三九六旅的荣誉开玩笑。
0: 按理说主攻营的事儿咱们旅就可以直接做决定，根本没必要听他们两个营的意见。但是今天他公然提出异议，如果咱们直接拒绝，这传到军首长们的耳朵里，会不会显得我们故意排挤他呀？
6: 你有什么想法？
0: 上一次不是判营营输吗？这郭子健心里啊肯定憋着气儿，既然这一次他又主动挑战二营，我觉得那干脆让他们两个营再打一次擂，全面比拼一下，一来可以给我们的演习就当热个身了，二来呢让他心服口服，知道咱们三九六里不是他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
6: 这样也好，相对公平。回头我和政委再汇报一下。
4: 今天的动员会我先开个头，等会教导员再做指示。为什么要做这个动员？告诉大家，不是演习，不是打仗，而是一次比武打擂。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没错，我们要跟二营打擂，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

0: 怎么，大家是被二营打怕了，打得失去脊梁骨了？
1: 没有。
0: 好，看来大家还承认自己是个男人，是个爷们儿，还对得起那个大大方方写下的兵字。
2: 我就不信那二营能做到的我们一营做不到。那些科目他们信了，我们也没漏。虽然我们上次败了，
0: 但是这几个月时间里我亲眼目睹大家的训练进了一大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在正是我们可以用实力说话的时候。既然大家来选择当这个兵，在狭路相逢的时候就把心中的勇字给我写实了，写硬了，写进骨头里，写进血脉里。我现在就问大家一句，有没有信心战胜二营？
1: 有。
3: 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劣势，在战术上
0: 我们要认真研究。具体怎么研究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2: 下面请教导员做指示。
4: 郭子健当营长真是可惜了，他应该到宣传科当科长，这口才一套一套的。
5: 士气不错，咱们也不能泄劲儿。
4: 放心吧营长，咱们营的兄弟们早就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了，
5: 不能输给郭子健，绝对不能。
6: 是。
7: 营长今天开这个动员会开得好啊，
8: 让上海人心里面特别的惭愧。本来是想跟大家好好讲讲，一路打擂输赢不要紧，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为一营所有的官兵做一次自我的批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如果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要让一个数字安了家，那我们还能上战场打仗吗？
1: 不能。
8: 对，所以此次比武

0: 这都接近尾声了，成绩还依然不分上下。哎，
1: 也奇了怪了，一人之进步也太神速了，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主力营了。你们
0: 是不知道，这段时间郭营长抓训练是下了真功夫的。
2: 行了，
0: 你们在这盯着吧。
2: 是
0: 是，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可惜了，集体成绩取的是平均值，
3: 只有分离八秒。

0: 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果一赢领先武安。
1: 跪！
2: 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
3: 报告，一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他们是靠新式瞄准镜赢得的比赛，我认为胜之不武。
4: 新式装备下发不用，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这叫蠢。再说了，训练大纲规定射击考核比赛可以使用瞄准镜，且评定标准不变，你要不信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
3: 郭营长，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
4: 我们可是完全安

0: 按照训练大纲的规定来操作的，江营长，这新式瞄准镜早就派发部队了，包括你们二营，你们不用还不允许别人用，这没道理吧？
1: 营长，新式瞄准镜前段时间刚刚配发，
2: 我们营训练的比较少，所以。
3: 周参谋，
0: 到。
2: 到，
4: 盛鸟。
3: 刘科长说要保证训练装备的完好率，所以。
0: 所以，我是让你保证完好率，不是不让你训练。
3: 刘科长说的好，你们还觉得不公平吗？要还觉得不公平，上一轮比赛可以不算，你们也可以使用新式瞄准镜，我们再比一场，怎么样？
0: 营长，我们没有专门训练过新式瞄准镜的使用，就算比了，
3: 我知道了。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啊。
5: 如果二营对这一轮的比赛结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科目的比赛。
6: 江胜强，
7: 等，
8: 认可不认可？
9: 认可。
6: 左副旅长，这新式瞄准镜的使用流程确实还是比较繁琐，需要反复校准才行。 而且它的结构还比较精密，一旦坏了是很难维修的。新式瞄准镜既然配发了，他们安排训练也无可厚非啊。是无可厚非，但是您别忘了，关于装备，咱们每年是有考核标准的。如果今年考核不合格，那是会影响咱们旅在全集团军的整体排名的。
10: 说到射击，我听说郭子健在三九六旅比武打擂中，用上了新式的瞄准镜，这可将了你们作训部门一军呢。
11: 是，这种新式瞄准镜配发以后啊，我们考虑到部队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再加上训练大纲也没有强制性规范，所以我们就对各部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
10: 我们现在很多同志惰性依然很强啊，生怕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 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对于上级不提要求的事情，基本上放弃了试错和创新。
11: 干活多，是非就多了。
10: 郭子健启用了新式的瞄准镜，就像一根刺，说利不利，但是难掩其锋芒，这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
11: 首长说的是。 就连我这个作训处长心里都不是很舒服。不过还好，我们已经在筹划专门的培训了。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马后炮，但确实已经在运行了。
10: 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工作要讲程序化，程序要讲规范化，规范要合理化，弄得处处像打太极。
11: 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但也要引以为戒。
10: 首长，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招妙棋啊！您真是慧眼识珠。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还说不定。交给时间去检验吧。不过，郭子健确实是我老同学那儿的宝贝疙瘩。我费尽心思把他挖过来，又送到一营去历练。
11: 也算是用心良苦啊！来，喝点茶。好。哎呀，老同学啊，自打那天郭子健在台上做检讨，我就看出来了，你在打他的主意。
10: 怎么着？跟我说你不放心啊？
11: 你是不知道，关于这个郭子健呢，我们学院对他启动了一项重点培养计划。
10: 而且跟相关的陆航旅和特战旅，也都联系好了。如果不是那个刘科长把这件事捅到我们原单位，想把郭子健弄走，我这就不会答应了。<笑>
11: 行，我承认，我捡了个大便宜，行了吧？<笑>行了，关于郭子健呢，咱就不聊他了。我只是希望，老同学，郭子健到了你那儿，多多锤炼他。
10: 放心吧，老同学。
11: 还有一条了啊。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它不好用了，或者不想用了，你就把直接还给我。
0: 什么意思啊？
11: 这小子是个人才，不能浪费了。
0: 行，你的话我记住了。
1: 说实话，就这几个月的时间，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把殷殷带的跟二营打成平手，这就算过关了。哎，是不是？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郭子健，我们作训处提前预定了。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主攻营不是还没拿下来呢吗？
1: 话说，这两个营现在打得旗鼓相当，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真是很难预料啊。
0: 既然是比武，就不要只限于米数、秒数、环数这样的死成绩，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 首长，您的意思是？
3: 郭子健，不管这段时间你给营增加了多少训练，但是一支军队的战备素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突击出来的。我承认你的那些小聪明对我有用，但是对上黑曼巴，对不起，一点用都没有。你的那些小聪明只会把396旅推向失败的深渊。
4: 拍马屁你还挺拿手的。我告诉你，兵者诡道也，打仗不光靠的是拳头，还得靠脑子。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我不管你说我是小聪明还是什么，我只知道想赢就要不惜一切代价。
5: 行了，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斗嘴的。既然现在打成了平手，你们又谁都不服谁，那首长们的意思是下一轮的比赛就要加码了。郭子健，你确定要继续吗？
4: 继续啊，为什么不？
5: 那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下一轮比赛的内容。
6: 这是根据您的想法设计的比赛课题，一营二营分别向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目标点进发，在途中我们会给他们设置难度不等的各种障碍，以到达的时间和解决障碍的处理能力等综合评定他们的成绩，分高者胜。
7: 好啊，这次虽然只是两个营的比试，但我依然会请求你们战术训练基地参与到调。上次你就组织过一营和二营的小型对抗，也算是有经验了。我跟马司令员已经打过招呼，这次还是由你带队参加。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这次的考题是我出的，因为有导条组在，所以呢，我全程就当观众，不讲评，不打分，也不表态，所以你们不要有压力啊。
11: 当了几十年的兵，最喜欢看军事比武。你们搭了这么好的擂台，
5: 应该早点通知我。
9: 首长为了观看比武啊，推了两个活动，找军长特批才来的。
10: 感谢首长对我们396旅的厚爱。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现在还处在和一营的磨合阶段，二营的姜顺强营长还需要加强锻炼，希望他们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8: 哎，对于之前的比试，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12: 报告首长，我们最深的感受是部队的士气上来了，打仗的氛围出来了。
10: 我的感受啊，还是这个郭子健，他把一营的这团火呀给点着了。哦，
5: 这才几天呢，话说的这么满。
11: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13: 没想到这监军演习还没开始，咱们就跟着郭子健遇上两回了。听说他这段时间的阴影搞得如火如荼的，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赢。
6: 二营营长姜胜强是连续两年集团军的标兵营长， 二营这三年的比武金牌数量在396旅里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一营这三年的战绩远不如二营。上一次的对抗中，他们表现得更是不尽如人意。但是郭子健是个变量，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所以无法推断结果。
13: 梁彩，我一直以为我才是咱们基地最八卦的人。没想到啊。
6: 这怎么能叫八卦呢？这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13: 基本？难不成你把他们之前所有的对战信息都查一遍？
6: 不应该吗？还有他们日常训练的成绩，这都有助于把比武计划做得更加合理。毕竟上一次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我忽略了一些问题，才导致最终判定结果的时候会产生歧义。
14: 这次拉动虽然没有设置对抗环节，但实际上每分每秒都在对抗。
15: 报告连长，来回也就200来公里，没难度。
14: 李松威，
16: 到。
14: 就你能是吧？我告诉你们，梁副军长费这么大功夫，不可能只为看看部队的拉动和奔袭能力。所有人给我打起12分精神，听到没有？
17: 是。
18: 报告，二营已经出发了。
14: 好。武三丰，
18: 到。
14: 马上联系吴东山。
19: 是。
20: 班长，这下糟了，身前身后两个指挥所，到底哪个是真实的集结地？
21: 两个指挥所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山前和山后两条完全不同的线路，要万一选错了就必须要绕行，那咱们就输定了。
20: 要不我带人靠近点看看吧。
21: 别着急，两个指挥所都已经设定了防守一点了，靠那么近干嘛呀？好让咱们抓吗？
20: 咱总不能给营长发两个位置吧？
21: 根据我的综合分析，山前的指挥所明显的是在徐州城市，是假。山后的指挥所比较隐秘，而且又在山谷，应该是真的。我的，赶紧把山后指挥所的方位发给营长。
20: 明白。
18: 报告营长一个好消息。
22: 讲。
18: 一营到现在还没有出发，看样子是被梁副军长所设置的双指挥所给迷惑了。
23: 在战术素养方面，一营肯定是兜不住的，不过咱们也别掉以轻心，既然梁副军长只给咱们设置了唯一的目标，那说明在前面的路上还有其他的障碍和考验在等着我们，密切注意动向。
18: 是。报告，收到吴东胜一线情报。
10: 好，营长，我觉得吴东胜的分析也未必准确，咱们要不要再派几个人去看一下？
4: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听吴东胜的。
18: 是。
14: 营长
17: 到。

0: 哎呀，这一英的车队明显走偏了嘛。
1: 凌军啊，哎，你这语气明显带有偏向啊。
0: 啊，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这部队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后面的仗怎么打嘛？
1: 那不正好吗？考验指挥员的时候到了。
2: 坏了，首长。
1: 嗯，
2: 现场下雨了。
1: 看到了。
3: 车联注意，保持车速的同时，注意雨夜路滑，小心驾驶。车联回复。收到，收到。
4: 报告营长，
5: 由于一营侦察班判断失误，给出了错误的目标点，一营入上后正在向假的目标前进。营长，这次咱们的赢面很大呀。
6: 通知保障连，特工兵在一营折返的路上，设置路障。
5: 你是要断他们后路？
6: 要赢就赢得稳妥，以防万一。
5: 是。
7: 哇，他们的二营也太绝了吧！

0: 侦察班吗？他们又回来了。
1: 东北，东北，东北！错了，快把执行的卫星发过去。
2: 是。
0: 看来是发现错误了。可是发现错误也晚了，后路都让人给断了。给二爷设置的路障你设好了吗？
3: 放心吧，梁三，他马上就要遇上拦路虎了。
4: 英英的后路已被我们截断，
5: 让宝上连的人先别急着回来，告诉他们在射上地点密切注视英英的动向。
4: 是。
5: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停车？
6: 报告营长，前方设置了路障，前方设置了路障。
2: 这个乌龙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

0: 营长，收到侦查人员信息，江正强把我们后路给断了，能清账吗？
1: 可以清账，但是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从目前二营行进的速度来看，如果这份清账，我们将必输无疑。
2: 那个江正强居然学会玩兵法了，那几次没白栽在我们手里，还是有长进的。
3: 营长，你这个时候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赶快想办法啊！
2: 现在着急也没用。
0: 地图，
4: 这就是地图中标注的那个石墙，它是山脉中最短的峡谷。
5: 团长，别说现在石桥断了，我看就是好好的，就这个宽度也很难过咱们的重装备。
4: 少说三句话，现在你赶快把石桥的方位、状况，还有周边的情况变成信息发给营长。
0: 是，
4: 营长他自己会判断的。
2: 一营现在什么情况？
5: 接到消息，一营已经发现错误，应该会立刻撤返。
2: 我们有没有备选方案？
5: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一条简易的山路，通过这条简易的山路之后，有一个山谷无法通行，除非下桥。另外一条路虽然好走，但是会绕远。
2: 哪种方案更快？
5: 正常情况下，架桥肯定比绕路来得快，但是现在下雨，架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左副旅长最重视安全的问题，所以一营现在折返清账，花费的时间和我们绕行的时间其实差不多。综合分析，我认为加速绕行更为稳妥。
2: 一营，他们有没有备选方案？
6: 我们现在有三个选择，第一就是原路折返，但是刚胡三总说了时间不够；第二是绕行，但是要花的时间会更多；第三就是这里
0: 风腰谷。
6: 对，马上通知吴东胜快速侦查风腰谷。
0: 是。
1: 营长，这也太巧了，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风腰谷。
6: 好，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
1: 是。
0: 营长，风腰谷的石桥是断的。
6: 断的，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
2: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通知保障连马上架桥。
4: 出此技巧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
5: 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
6: 报告指挥部，
7: 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
6: 任何人无权干涉。
8: 我要处理这个孙兴茂，是他向我布置过的，万无一失。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七六一所里面，
1: 。
2: 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4: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也太巧了，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凤耀谷。
1: 好，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
0: 是。
2: 营长，
0: 凤耀谷的石桥是断的。
1: 断的？
0: 这是他们刚刚发过来的石桥信息，看。上车。
3: 遍地导游，上车。
0: 营长，保条组在二营行进的路上设了障，他们的车队现在也停下来了。
1: 好，
4: 你看，这两边都遇见了难题，而且问题还差不多，有点意思啊。
5: 将军，啊，依你看他们会怎么选？
4: 我感觉以郭子健的性格，他应该会选择架桥。但如果江胜强也选择架桥，在时间上，一营还是属于劣势。
6: 这种天气选择架桥太危险了，对吧？
1: 我们现在想要取胜，就必须要让江胜强选择绕行。
0: 我们折返清绕，跟他们绕行的时间差不多，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1: 我要的不是一线生机，是100%的决胜之策。所以我们不折返，选择架桥。
7: 这种天气情况下你要架桥，江胜强又不是傻子，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一定会绕行？
1: 江胜强是聪明了一把，但是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
8: 抓紧时间，进送信。

0: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一营正在新政，看来莫斯舰是放弃再蜂拥，不架桥了。
1: 这个天气下选择架桥，那才是真的疯了。啊，一营只有选择折返，才有机会和我们一搏。
0: 命令保障连，在第一道障碍后面再设置一道障碍，务必延误他们的时间。命令各连，绕行出发。
2: 是。

0: 好，稳中求胜。
1: 这个圈子兜的可不小啊。
2: 斩断伊莹喉咙给他争取了时间，这是江胜强可以选择的最佳方案。
3: 可伊莹为什么只有小分队去清障，而大部队却原地不动呢？
4: 首长，我觉得这郭子健可能是憋着坏了。
2: 这不是一营的一连长李松伟吗？他不是保障连的。
0: 等着看就知道了。
5: 报告，连长，二营确实选择了绕行。
6: 好，前面这个路段相对开阔，通知保障连马上下桥。
5: 是。

0: 梁三，他们这是要架桥吗？
1: 郭子借桥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
0: 没错，在设置导条方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天气、路线以及他们所有备选方案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包括雨天在枫腰谷架桥的可行性。各项数据显示，枫腰谷架桥可以实现。
2: 那这么说，他们刚才清账那是障眼法？哇，他俩这心眼玩的，
0: 这叫谋略，不叫玩心眼。只有把握每一个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
3: 在这种环境下架桥，确实太冒险了。
1: 刘参谋，
4: 到，
1: 通知郭子健，立即停止架桥。
4: 在。
5: 营长，指挥部呼叫。
6: 指挥部请讲。
7: 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
6: 停止架桥？为什么？
1: 重复。
7: 动摇命令，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
6: 报告指挥部，演习指令一旦下达，
8: 请从作战命令开始，无法暂停。演习方案很明确，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除导条组外，
6: 任何人无权干涉。一句话，你的动摇越权了。
1: 郭，这一营万一真的出了事儿，他郭子健负得了这个责吗？
6: 老三，下车看看。
9: 三星，
10: 等。
11: 报告营长，保障链已经全部到位，营侦察班正在山谷对面。
9: 山谷什么情况？
11: 战斗队正在选择逃生的地点，战争雨太大，可能会影响整体的进度。
9: 我过去看看。
12: 对，我是太危险了。
1: 报告。首长。您不知道，演习这么多年，很少安排关于架桥这方面的科目。即使有，也是由咱们旅保障营完成作业的。各个营的保障力量，基本没有单独完成过这么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再说下这么大雨，万一要是出……
13: 我就是一个观众地点啊，不讲评，不表态。你们该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吧。
1: 说什么？等结束以后再说，我收拾他。

0: 一没有折返，正在蜂腰谷架桥。啊，我们中计了！营长，现在更改路线，恐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样的天气，营驾校未必能成功。
1: 县这个疯子，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是。

0: 走。
1: 我问你，瞧，见了老康吗？
2: 教导员放心，战士们正在铺防滑垫，车队马上可以通行，
1: 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学长，我建议依照次序，人装分过。
4: 我也是这个意思。
5: 总参谋，
6: 到，
5: 通知所有过桥单位，人装分过。
6: 是。
7: 他们真架桥成功了，不过这郭子健还真是挺厉害的，一句越前把索副旅长都给呛得没脾气了。
8: 他的话没说错啊，演习一旦开始，如果现实中的领导再发布指令的话，那不就穿帮了吗？
7: 但照这么看，

0: 我要处理这个恶心王，是他向我报仇过当，万无一失。
1: 别急，侦查办已经过去查看了。
2: 那个刘参谋，
3: 到，
2: 通知郭子健，看要不要终止渡桥，组织抢救。

0: 什么情况？
1: 就一种逆走途径的总统。
0: 问题大不大？
2: 装备起降复兴之后，原本的桥基显露出来了，安全的，完全可以承载车辆走行。
0: 兄弟们，

0: 二营到什么位置了？
1: 营长，他们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应该会在早晨六点到达集结地。
0: 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
1: 营长，这天气恶劣，架桥过桥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都要长啊。
0: 不要安慰我，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让大家注意安全，迅速过桥。

0: 真是让首长见笑了。这场拉动啊，比一场演习还像实战。哎，你说这郭子健，他是兔子急眼了，还根本就是一个傻大胆啊。
1: 要我说，他纯粹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了。哎呦我的天哪，给我吓得一脑门子汗呢。
2: 这运气啊，有时候要青睐有准备的人。
3: 我倒是建议啊，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复一下盘，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也许你们的感受才更真切。
0: 是。

还没到高兴的时候，是，你先到了，但是拉动的全过程都是要计分的，你走错了路，这是最大的减分项。什么加分，什么减分，你说了不算，得导条组说了算。嘿嘿。 整队带。

0: 刘科长
1: 到，
0: 你也盯了一晚上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报告首长，虽然现在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各种数据和情报信息显示，一营先行到达集结地，应该是一营胜。
2: 记住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侦察兵就是领导战斗决策的眼睛和耳朵，你们的准确会让你们的指挥员耳聪目明，你们的失误就会导致你们的指挥员的耳聋眼瞎。尤其在天气恶劣的条件情况下，我们的郭营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迎接我们的战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吴德昌
3: 到，
2: 我相信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3: 江大人，俺知道了，俺一定好好的检讨，
2: 类似的失误不可以再有下一次了。
3: 俺保证，要是再有失误的话，俺一定低头来见。
4: 吴董事长，
2: 从头到尾我们的郭营长一再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4: 这说明什么呀？
2: 这说明对你还是很认可很肯定的。
4: 你这脑袋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
2: 不要到处给我乱给，我要的是准确无误的情报。
5: 是。
6: 报告，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4: 说说理由。
6: 走错路，为什么不扣分？
7: 好啊，既然对结果有异议，那现在我们请导调组参谋梁红同志做一个简要说明吧。
8: 是。各位首长，这次拉动是对合成营实装行军的全方位考核，但在这中间我们也设置了几个小的科目。第一是一营的目标点，我们设置了虚实两个点，非常接近，很难判断，但是同样的情况二营并没有。第二，二营虽然没有设置目标点干扰，但是在途中专门设置了路障，路障300米侧就有简易山道，按照预先设定，车队在通过简易山道后通过架桥便可直抵集结地，但是二营却选择了长距离绕行。一营在发现车队方向差错后及时在绝境中另辟通途，这当然要加分，这也是原先在设置课题时就早已备注了的加分项。所以通过各种综合比较，并以双方作战力量大部队到达集结地域的时间判断，我们才得出了一营胜出的结论。完毕。
4: 看来梁参谋对这次拉动的所有规则和评分标准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嗯，梁参谋这个大脑就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处理中心呢。
2: 我再补充两句啊，其实首长在对两个营进行课题设置的时候啊，是充分考虑了天气因素的，所以昨夜的那场雨也是选项之一，即雨夜山路车队行军，指挥员要面对的除了军事指挥外，还有安全问题的处置以及当机立断的魄力。
9: 一场正常的雨夜战备拉动，让我们从首长那儿学到了很多实战中应该掌握的理念和技能，也学到了作为指挥员应对复杂环境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这应该就是这次训练的初衷和真实意图。那么接下来呢，请首长宣布结果吧。
0: 我早就说过，今天我就是观众， 不是裁判，你们自己商量吧。
4: 那我就和索副旅长先开个小会商量一下，
5: 晚点宣布结果。
0: 好啊。
10: 一二营先回去集结队伍。
11: 是。

0: 袁翔，就这么点度量啊！
1: 王子健，我不管主控营的打擂结果到底是怎样，一对一单挑，敢吗？钱行长，指挥员比的是综合素养，咱不能意气用事，对吧？虽然二营跟我们一营一直是竞争对手。
2: 但是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团结才是力量。英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一个指挥员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啊？还是说你郭子健已经习惯了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早就忘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事素养了吧？
3: 想比什么？综合战斗演练，敢吗？没问题，奉陪到底。我现在就去找首长汇报。
4: 郭子健，我知道你厉害，但是江胜强跟咱们一连那些小的他不一样，人家是。
5: 全集团军综合战斗演练，记住保持者。你不能说答应就答应。
6: 怎么了，焦老爷？信不过我？
4: 那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我是怕你万一不小心真输了，那不也丢你自己的面子吗？
6: 没有万一，一会儿就把冠军拿过来给你看，行吗？
5: 郭营长这么有自信啊？那我们去给你加油，你欢迎吗？
4: 欢迎啊！你们要能来，我就更有劲了。
5: 郭子健，你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低调，小心指鹿为马。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刘科长，杨参谋，方便单独聊聊去吧。啊，杨参，那我得先走了。杨参谋，有件事啊，事关我们旅的参加这次集团军演习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想请你帮个忙啊。集团军的战役演习本来就是我们基地的工作，刘科长客气了。想必这次打擂的起因呢，你也是了解的。 但是现在这个一二营为了争夺这个主攻营的位置，可以说是闹得两派俱伤，影响团结，甚至我们旅的领导在上级面前还有失体面。
1: 会吗？
0: 虽然江营长对比赛提出过质疑，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还有设置的规则都跟他解释过了，比赛是公平的，怎么会影响团结呢？
2: 反正这个事儿啊。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不但影响整体的部队士气，还会影响我们早就拟定好的演习计划。
1: 演习计划不应该是按照对抗实际现场去拟定的吗？怎么可以提前设置？这样不科学吧？
2: 话是这么说没错啊，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作战单元的设置、主攻营的确立，这些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嘛。

0: 所以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做的吗？
1: 我是在想啊，你看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比赛结果的认定。
0: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的，抱歉。
1: 参谋长，别误会，我不是让你作假，我只是觉得郭子健这个人啊是个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我相信你我之间都深有体会。
2: 你忘了上一次他假传命令的事了？
1: 那我们都是受害者，对吧？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呢是404旅，那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主攻营，那很有可能会影响最后比赛的成绩。我这也是为大局着想啊。
0: 刘科长，原谅我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也对你口中所谓的大局缺乏理解。我是一名导调人员，我只对我的工作原则负责，用数据说话，其他所有的一切跟我没有关系。
1: 杨参谋，你考虑考虑啊。轴啊，不懂变通。
3: 经旅首长批准，比武现在开始。
4: 哎，有个情况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免得一会儿结束了良心不安。
5: 你也有良心？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吧？
4: 那你瞧你说的，我刚刚试了两遍那个障碍秋千，
6: 你那边稍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
5: 怎么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玩心理战术？告诉你，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一定要赢你。
4: 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一会儿输了可别哭啊。
5: 郭子健，别在这儿跟我废话，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现在认输，要么一会儿跪下来喊爸爸。
7: 上车准备。
0: 哎，梁才，你说他们两个谁能赢？
8: 不知道。
9: 不是吧？前两天比武的时候，你把郭子健称为变量，我还以为你得趁机把这变量给计算清楚了呢。
0: 我刚才查阅了他所有的科研成果，他在战法和指挥领域确实非常优秀，但是综合战斗演练考的是军事素质，所以谁输谁赢我也不能预测。
9: 哎，不是吧？你还真查了？
0: 当然真查了。杨副军长希望我把基地的信息平台建立起来，所以所有跟演习导调相关的数据我都不可以忽略。
9: 所以说郭子健也是数据信息？
0: 对我的研究课题来说他是的。
4: 准备。

哎呀，太帅了吧！

0: 精彩了吧？
1: 确实精彩。看来是我想错了。综合战斗演练，也不全拼的是体力和技术嘛。
2: 看尖子比武，这是一种享受啊。
3: 是啊。哦，对了，首长，一会儿康政委会当众宣布打擂结果，这会不会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2: 不管在什么地方宣布，都会受到影响的。好在战士们都已经知道打擂的结果了。这次比武，无非就是二营长再找回一点士气罢了。
3: 首长说的是，士气当鼓嘛。
4: 同志们，在宣布比武结果之前，我先要讲几句。你们两个营啊，一直是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无论哪个营获胜，都在情理之中。获胜者只是在下部的演习当中担当主攻营，并不意味着军事战备能力的全面超越。比武过后，我们马上要投入与404旅的演习，考验我们的还在后面。但是我更相信我们396旅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永不言败的队伍。还是那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5: 396旅
6: 立正！立正！立正！
5: 现在我宣布获得主攻营资格的是何成一营。

0: 这个郭子健还真是不含糊，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一营带着咸鱼大翻身了。
1: 咸鱼翻身啊？这一营几年前也是集团军的军事标杆营啊，就是因为江胜强太强了，所以呢就把一营的亮光给遮住了。
0: 那所以这郭子健打猎成功了，他显得难能可贵嘛。
1: 是啊。哎，你小子是不是在提醒我呀？
0: 不是，我上次找您预定郭子健的时候，您说他还没拿到主攻营呢，那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您看这难得的好时机嘛。
1: 关于郭子健的安排，我跟军长还有政委都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的想法。最难得的是步兵学院已经帮郭子健办好了一切的手续，可谓是万事俱备。
0: 太好了。
2: 我觉得这个一营的风气啊，必须好好整治整治，那太不像话了。
3: 就上一回跟二营的对抗，他们的侦察班摸了哨，还把人给绑了。行，你说你绑了就绑了吧，你猜怎么着？他们还拿哨兵的袜子堵了人家的嘴。那几天战士们都东奔西跑，哪有时间洗脚洗袜子呀？结果给那战士熏的差点没背过气儿去。他这种行为啊，不单是违反了纪律，最关键的是他伤害不大，他侮辱性强啊。
4: 确实有点不太像话。这事儿我已经找了三海天谈了，这种爱出风头的行事作风必须要好好抓一抓。
2: 就是，但是这次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没想到最后搞成这样的结果，让您失望了。
4: 这事不能怪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有些偷机取巧，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一营的战斗力提高了，说明这小子有过人之处啊。
2: 我倒是觉得主要是江胜强过于求稳，再加上轻敌，不然应该不会输啊。
4: 你输就输了，你说那些干什么呀？我觉得也有好处，这样能给江胜强上上弦儿，年年让他拿第一，他就骄傲了，松懈了。
2: 那咱们还真让一营当主攻营啊？
4: 那要不呢？通过打擂选主攻营的事儿早就传出去了，军首长亲自观战，基地导调组认证了结果，啊，我们吕部说话不算数啊。
2: 可是您又不是看不出来，这郭子健完全把打擂当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了。我敢说，如果梁副军长不到现场来观摩，他郭子健绝对不敢这么放肆，还公然抗令。
4: 其实打擂倒无所谓啊，我就担心将来在演习的时候擅作主张不听指挥，那是要出大乱子的。
2: 可不是吗？
5: 哎，老左，
4: 王政委还没回家？
5: 等你呢。
4: 等我？哎，有事儿啊？
5: 哎呀，老左，最近呢我有些困惑，想让你帮我解解。
4: 哎呦，没想到我还有机会给康大政委做思想工作。
5: 我知道你不认同一营担任主攻营，郭子健的态度也让你很不舒服。
4: 不至于。哎，
5: 我也明白你是为集团军演习的事担心。
4: 没错，我这心里没底呀。
5: 有件事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396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
4: 不用考虑，我也知道。
5: 知道什么？
4: 犯了错误来受罚的。
5: 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 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
6: 那你说为什么？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
2: 不可能的事儿，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
3: 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现在舍不得我了。
4: 郭子健，
5: 到。
4: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地打。
5: 是。
6: 从此队的部署来看，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
7: 别着急，再看看。
8: 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9: 冲啊！
1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 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快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啥啊、哦？嘴巴馋得紧，就想吃白菜猪肉馅的饺子。趁天凉，我多包了点，能搁一两天的。华子要是下班回来呀、你不想做饭，锅里一煮啊，省事儿。
1: 对，哎，你饿不？要不我下点，咱一块儿吃。
2: 不用不，我等一会儿东方回来呀、一块儿吃。
0: 哎呀，姐啊，你这做啥呢？
3: 哎呀，我这趁着还没生呢，我说给俩孩子做两个小背心。
1: 哎呀，这印章应该砸在里边。
0: 什么印章啊？哎呀，姐啊，这你单位柜台拿的躺太子，你小心被胡一统发现呀、
1: 我这又不是偷的，是这袋子烂了，他们不要扔了，我觉得怪可惜的。你摸这棉多好，软软乎乎的，你别嫌弃啊，我这叫变废为宝。哎
0: 呀，不嫌弃，
1: 我打算在我这闺女的前身这点这儿缝点小粉花，你这男孩子我就缝点小兰花，咋样？
0: 哎呀，姐，你咋就看准了我肚子里的是男娃，你的是女娃呀？
1: 你们家那曹老爷子号称半仙儿，他都说了准没错。
0: 这胎啊，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顶门立户有其志了。
3: 我和华子就缺个小棉袄，
2: 对，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3: 好，
4: 妈妈，爷爷，我爸爸电视机上回来了，
5: 妈妈，快走快
1: 走。你说大哥可真行啊啊！咱们矿上能买上电视的，那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5: 慢点，慢点，
4: 谢谢。哎呀，
5: 我看看，我看。
4: 曹司
5: 哥，请您。哎，大孩子
3: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敢抓那么多干什么？哎呀，
2: 曹科长，哎，你这电视多少寸的呀？花了不少钱吧？
6: 那当然了，14寸的，不少钱的。老爷子呀，喜欢看大戏，给他买了看戏的。
5: 我们家懂得了，孝顺。
7: 曹科长，曹科长，你啥时候也给我们家弄张票啊？咱也省台电视机啊。
6: 老钱，这个票是单位按人头指标分的。咱就得守规矩，我没这个特权啊，没这个特权。
8: 老乔，我大哥刚当上科长，你可别让他犯错误啊。哎，
9: 我要看电视，我要看电视。
3: 别听他的，小孩在家玩去，别捣乱。
10: 哎，怎么没影啊，华子？
8: 这得接上天线啊。我去看看。哎，
10: 那哎，小心点啊。
3: 你们家是好汉啊，
2: 谁知道呢，上哪儿去？没见着他，
8: 怎么样？有影了吗？
6: 没有，没有，不好。
8: 哎，有了，有了吗？
10: 哎，有了。
4: 爸，别动，别动。
5: 哎，又没人了，又没了，完了。
8: 啊？
2: 你看看电视。
4: 爸，又没信号了。
2: 曹半仙儿，你是怎么能看出咱满月妹子这肚子里就是个男孩啊？青年姐这肚子里就是个女孩啊？
11: 我这么一掐一算啊，你们猜怎么着？天机不可泄露。
1: 哎呀，曹老爷子，借您吉言，您就给我们这俩孩子起个名儿吧。
11: 名字都在我这儿呢。
8: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秦志，给我下来，危险！
5: 哎，你这是？
2: 这孩子太瘦了。
1: 我这……
5: 哎，怎么了？
2: 要生了！
5: 要生了！要生了！
11: 快下来！
5: 要生了！
8: 好了，
5: 要
8: 生
5: 了！
8: 咋了？
2: 老爷子，你闺女要出来了。哎呦，
8: 咱赶紧去医院吧。
2: 哎
8: 呀，哎呦，满月，你破羊水了。
2: 我儿子要来了！
5: 哎呀，我大孙子也来了！
8: 哎呀，再见，
5: 小乔，大宝哥，
8: 哎呦，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大的吧？
5: 别动太急！哎呀，哎，
8: 迈腿，迈腿，迈腿！哎，
5: 来，
8: 来，拉我一把。
5: 老爷子，
10: 好，
5: 来，
10: 爸，您就别去了。
5: 去，
8: 哎呀，是呀，老爷子，您就别折腾了吧。
5: 哎呀，大孙子是第一位的，开车。
4: 爸会开拖拉机吗？爸，你会开拖拉机吗？
8: 把那矿上那大矿车都能开得了，这个拖拉机能难倒我？
3: 满月，你忍一忍，忍一忍，这是咱的福气啊！孩子挑咱当妈，等孩子生下来，咱的苦日子就熬过去了。你别想着咱们是要生孩子，咱要去开启新阶段了。
7: 华子，你开慢点，华子。啊，好，你注意安全啊！
12: 回来吧，回来吧，
7: 大家注意啊！啊，好，注意，注意。
3: 起来，起来，起来，华！啊，你要干什么？

命啊，满月呢是命里有这一劫呀。命里有啊，逃不过的。

0: 别烫着啊。
1: 我下点饺子，您垫垫肚子吧。还剩下一点，我给大哥曹老爷子送去，他们也一天没吃饭了。
2: 这饺子还是满月妹子包的呢，她说她嘴馋，想吃白菜猪肉馅的。我说给她下点，她说，她非得说要等。等大哥回来一起吃啊。你说他的命那么苦，最后连口饺子都没吃上。电视机也没看上，啥都没捞着。
3: 这小妮儿也可怜，刚出生连妈的一口奶都没吃上，妈就没了。
1: 媳妇儿，你现在坐月子了，不能哭啊。
3: 行了，你去跟大哥说，就这些日子让这些孩子都在这儿吧。我带咱家这俩儿子是带，再加上他们家那俩闺女是带，你就让大哥安心把满月妹子的后事办好，啥都别想了。

0: 哦，不哭了，不哭了，儿子，你给我好好吃。
1: 你还跟那玩上了你？
0: 乖，乖。哦，好了好了好了，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咋了咋了？你怎么了？我攒的这点奶都让你给喝空了，
0: 我好不容易喂我儿子一口，
1: 你还不干啊？
2: 这是曹老爷子给你弄鸡汤，
0: 我渴死了。
3: 哎呀，儿子这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3: 哎呦，儿子饿了，哎呦，连我都咬啊，哎呦。
4: 哎呀，齐志，你这臭小子，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不累啊。
3: 哎呀，媳妇儿，你快来吃两口吧，粥都凉了，别忙活了。
0: 哎呀，你先吃吧，行了，快去吃饭去吧。
1: 挠穿这俩大的，一会儿这俩小的就该醒了。
3: 哎，媳妇儿，你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实在太辛苦了。你看这才几天呀，这脸色蜡黄呢。
0: 有吗？
3: 嗯。
0: 哎呀，没事儿，我要实在忙不过来，我就让曹老爷子帮个忙。
3: 哎，你们两个不许淘气。要听话啊，乖一点啊，听见没有？
0: 快去上班去吧，快！
3: 哎，好。哎，这盆里的这衣服你别洗啊，等我下班回来洗。
1: 行了，快迟到了，
3: 别洗啊。

0: 白天睡多了也不睡觉。
1: 嘿嘿，你怎么不睡啊？嗯、啊？
2: 哎，媳妇儿，不是说了吗？这衣服等我回来洗。
0: 等你，那黄花菜都凉了，这都几点了？你今儿咋回来这么晚呢？
2: 陪大哥去你们单位要救济金去。
0: 哦。
2: 哎，你们单位那个主管领导叫胡。
0: 胡一统。
2: 啊，对，胡一统，非说那生孩子是他自己的事儿，
3: 只给150块钱的丧葬费，其他的
2: 没有，一分也不给。
4: 他说不给就不给啊？他算老几啊？这胡一统在我们单位就横行霸道惯了，怎么着？他还想大过国家法律啊？
2: 小点声，小点声。大哥，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讲面子，脸皮薄，估计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4: 凭什么就这么算了？说句不好听的，这满月妹子是为曹家生孩子死的，那钱也不是给大哥的，也不是给老爷子，那是留给小妮儿的。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5: 妈，我们要站到什么时候？我累了。
0: 我给站好了。你看人家思思，动都不动一下，还没到用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跟着喊累。你给我好好表现啊，一会儿听妈的指挥，给你买泡泡糖吃。
6: 哦，清凉了，上班了，产证这么快就收完了？
0: 哪儿啊，早着呢。
6: 我找老胡有点事儿。

0: 哦，好。哎，秦安姐，安姐，我经理他不肯出来，他让你到办公室里头去聊。
1: 是的，这我磨得挺好。
0: 哎呀，我就不去了，他那办公室屁大点地方，我这儿还四个孩子呢，转都转不开。你就跟他说。
1: 他要是不出来呢，我就在这儿说了。反正我大嗓门，他要是耳朵不聋，在办公室也能听到。
2: 警察嘞，
3: 再给我装点这个，
0: 拿过来。
1: 那个来个撒鸟，撒鸟差不多。
0: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啊，都过来评评理。我们国营商店职工李满月。 难产大出血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按照政策规定，他的家属应该拿到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救济金，太不像话了，一共600块。但是我们单位领导胡一统，他就是扣着这个钱，他不给。大家伙说说啊，孩子的妈都走了，就留下这个吃奶的娃，还有一个啊没上学的孩子。你们说说这。 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得指着这点钱呢？他胡一统，他有没有良心啊？他这一统确实不像话。胡一统，你敢不敢出来啊？跟大家说说你到底按的什么心呢？你是不是想趁机安排你侄女顶满月的岗？
4: 死人的钱他都敢昧，太缺德了！
5: 胡一统，你快点出来，给大家伙说清楚怎么回事。
4: 出来，
6: 出来，
4: 出来，
6: 出来，
4: 出来，
6: 出来，
4: 黄经理。
0: 我还想问问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李满月就是你一个邻居，人家家属都没来闹，你在这儿成什么大头？
4: 我看，你就是想昧了他的救济金。
0: 在青梧，谁不知道我们齐家跟曹家关系好啊？啊，谁不知道我们华子跟东方那在单位上都是过命的交情？我跟满月妹子，我们俩也是亲姐妹，知道吗？我为啥不能替他家出头啊？我就是。 替我满月妹子来讨这个公道，我就是替她这俩娃来争个活命钱。这600块钱，这就是满月妹子命换来的，这就是她应得的，谁也别想拿走。人都不在了啊，这是她留给孩子最后的纸吗？你问问孩子，问问啊，是想要妈妈的命啊，还是这钱重要啊？
7: 小妮儿，回头我让你爸爸把这钱给你存起来啊！你还笑啊？我这么一闹，等我上班了，胡一统肯定要给我穿小鞋。
8: 想多了，媳妇儿，就你那三八的大脚，谁敢给你穿小鞋啊？ 别怕，媳妇儿，古有诸葛亮舌战群儒，今有我霍青年大闹百货商店。那胡一统算啥呀？顶多在麻将桌上施展施展威风。
0: 哎，其实这也没晒多大会儿啊，这小妮脸上怎么那么红？
8: 小孩儿体热，来吃饭吧。
0: 嗯。
9: 怎么了，思思？这是，啊！
10: 把同学与他们欺负，还把我的跳跳小青蛙给抢走了。
9: 哦，是吗？哦，别哭，别哭。哎哎呀，你看看，哦，那咱以后啊，不跟坏孩子玩，好不好？你那个小青蛙，爸爸再给你去买一个，好吗？嗯，好吧。哎哎，你看，哎，爷爷刚给你买的桃酥，来，你拿去，跟七只哥哥俩人分着吃，好吗？嗯，好，去吧，不哭了啊，慢点跑。
11: 东方，就是说，思思是个女孩啊，这咱们家要有个男孩，谁敢欺负她呀？那就得有人给她撑腰出气。
9: 啊，您啊，这都是老思想啊。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
11: 都说呀，我是能掐会算啊，还尊我一声曹半仙儿。我这么一掐一算啊，你猜怎么着？我是。
1: 真没有算出这个老二是个丫头。
2: 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咱们老了，这俩女孩这不是情等的让人欺负吗？

0: 大哥。
1: 哦，猴子。哎，
0: 我来给丫头拿点奶粉。
2: 你看我都忘了，
1: 你先回去，我拿了给你送过去啊。正好我看看孩子。
3: 真是辛苦庆莲了，一个人带四个孩子，显得我们两个大老爷们特别没用。
0: 他带一个也是带，带四个也是带。这不，咱们帮他哄一会儿，也能睡会儿觉。大哥，来来来，让我抱抱丫头，
3: 轻点啊，睡着了。
1: 哎，慢点慢点。
0: 还是丫头好啊。
1: 嗯，
0: 又香又软。你就说我们家齐志啊，哎呀，天天在外头给我闯祸，是不？昨天又跟那矿长那小子打了一架，嘿，给我和庆莲气得够呛。你说要是我们这老二长大了也这样，那我们家不天天上演当了天宫啊？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老爷子天天嚷嚷着抱大孙子呢，结果又是个丫头。
2: 你们家心心念念想生个丫头，结果，嘿，没这缘分。哎，
0: 这人呐，就是缺什么想什么。大哥，你说，要是我们家生一个丫头，哎，你们家生一个小子，那咱们两家都蹭出一个好的，那该多好啊！
3: 想得美。
0: 我有个想法啊。

0: 华子
1: 啊，
0: 哎，你看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1: 怎么了？
0: 你看这眉毛啊，这头发黄不拉几的。
1: 那有什么奇怪的？人家不都说吗，黄毛丫头，黄毛丫头，这不就是黄毛丫头吗？咱们是正宗的黄毛丫头啊。
0: 黄毛丫头。
1: 哎，媳妇儿，哎，你觉没觉得这丫头啊，长得跟咱们越来越像了？
2: 她从一出生就是我奶大的，说她是我闺女也没错。
1: 嗯，对，人家不是都说嘛，这谁把孩子带的时间长，这孩子就随谁，就跟谁亲。
2: 是啊，就是那句话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看吉治不就跟你一个样吗？爱冲大头，爱吹大牛，一肚子鬼点子，哪像人家曹大哥呀，一身正气，有模有样。
1: 嘿，你这个人还拉一个踩一个，这我们家老二不就有模有样的吗？哎，你还别说，这小子跟大哥长得还真是有点像，是不是啊？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你出去别乱说话，你说的什么话呀？你东拉西扯的，你想说什么？
1: 哎，我就是想呢，你看今年那场矿难，大哥为了救我，腿上石头都给压瘸了，还落下了病根儿，这辈子再没法生育了。哎，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小棉袄吗？这不是就小棉袄吗？要是咱们老二能生在了曹家，也能给曹家撑撑门面，是吧？
2: 是啊，曹家终究没这个福气啊。

0: 好的女娃。
1: 不哭了，不哭了啊！
2: 多少度啊？
0: 38.5。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赶快去找大哥去，把大哥叫过来。
2: 家里没人啊，锁着门呢。
0: 那咱们带他去医院。
2: 走吧，去医院吧，别耽误了。
0: 好了，走。
3: 好，走了，跟爸爸去医院啊。
4: 孩子的情况啊，已经稳定下来了。接下来这几天高烧还有可能反复，你们做父母的要多注意点。
2: 谢谢你啊，丹华。
4: 我问一下啊，这个小孩家里有遗传病吗？
0: 没有
2: 啊。
4: 你们好好想想啊，跟孩子有血缘关系的，包括远房亲戚，有没有遗传的病史？
2: 没听说有啊。没有。
4: 这就奇了怪了。嗯，
2: 咋了？
4: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0: 啊，啥叫白化病啊？
4: 啊，通常老百姓的说法就叫羊白头。
2: 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
4: 我们这种检查是不会出问题的。
0: 那个大夫，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没长头发，也没看出啥来，这孩子就是皮肤特白，就跟透明的似的，然后一晒就红。我还想着这龙生九死呢，是吧？养养可能就好了。
4: 哎，现在这孩子啊，发现也不算太晚。不过呢，白化病患者是伴随着有眼球震颤的症状。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0: 青莲，华子，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记在心里，这孩子我抱回去。
1: 哎，大哥，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丫头在我们这儿就行，你别多想。
0: 不，这青莲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啊少不了折腾人，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想办法啊，真的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哎呀，
0: 添麻烦，添麻烦了啊！
2: 哎呀，哎呀，到家了。

0: 白化病，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1: 但老曹家没人得过这病啊，满月不是阳光好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冬啊，可能孩子是饿了，你给他弄点吃的。
2: 冬啊，
3: 东方，
1: 孩子可能是饿了，你给他弄点吃的。
3: 好了，一会儿就有吃的了啊！好，是饿了是吧？
4: 爸，这个奶粉放多少啊？
1: 你看着放就行了啊。

0: 媳妇儿，你歇会儿吧，这一天都没撒手了。来，你让我抱会儿，你歇会儿。
1: 哎呀，没事，你赶紧睡吧。天天抱着曹家这丫头，还真没啥感觉。咱儿子这一上手，那比刚出生那会儿没重多少，所以得赶紧多喂喂补回来。
0: 媳妇儿，要不咱把孩子给抱回来吧？你看这小妞在咱们这儿啥时候哭成这样了？大哥也不会带孩子，不会把小妞给饿着了吧？
2: 谁天生就会带孩子？不会带孩子，他不会学啊！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跟他做了什么。我跟你说，你别有这个念头啊！那孩子有病。咱家什么状况啊？能养得起有病的孩子吗？睡觉。哎，乖，睡觉了。
0: 这都能睡着，真是没心没肺的。

0: 你说你这刚喂完奶你得竖着跑啊，你哪有让他这么横着躺着，他能不又哭又闹的吗？妮儿啊，你别怪华阿姨心狠啊，这就是你的命，谁让你不是我亲闺女的。
1: 媳妇儿，嗯，我看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啊？晚上我听着你好像来来回回洗妆好几次。
0: 我昨天晚上水喝多了，上了几趟厕所不行啊。不像有些人嘴上说着操心这个惦记那个，
2: 一沾床那呼噜打得比谁都响。
1: 谁啊？
0: 说谁？
3: 哎，干啥？
0: 这都是小妮儿东西，你赶紧送过去。
1: 别呀，媳妇儿，把东西都收拾出来了。啊，妮儿的东西一点都没剩。
0: 没剩。
1: 我不去，要去你去吧。感觉真的要一刀两断的架势。
0: 让你去你就去，该分清楚时就得分清楚，长痛不如短痛。
4: 满月。真的是命苦啊，原本没想让满月嫁你，但她不听，你也答应我要好好照顾她，没成想自己的命搭上了不说，还留下这个有病的女娃，是我闺女没有福气。这娃
0: 我就带回乡下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亲家，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0: 亲家，我来的时候已经打听好了，我们村儿有户人家不能生育，家里是穷了点儿，但好在人家不嫌弃这孩子有病，还答应我会好好养，离得近也方便我经常去看看，你们要有心啊，偶尔抽空去看看孩子就成。
5: 青青，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这是啊，怎么办？
3: 妈，你想多了，这孩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他是我亲生的，是满月怀胎十月生的，我是不会送人的。
4: 东方，
0: 你别嫌我说话难听，这孩子有这个病，按道理不该生下他，孩子越大只会越拖累人，他自个儿也难受啊，再说谁知道你以后什么时候结婚呢？你要娶上了新媳妇儿，你还记得满月是谁吗？你还顾得上这个娃娃吗？
5: 青青，你别激动啊，你先喝口水。
3: 妈，您把我当什么人了？
0: 我想好了，满月没了，我这个当姥姥的今天就替满月做主了，
4: 我没几年好活的呢，
0: 老遭报应就冲我来。
5: 你看你这说的是啥话？
3: 妈，孩子，我是不会送的。他就是再不好，他也是我的孩子。也是我跟满月的孩子，我是不会送人的。
5: 阿达，
1: 孩子他姥姥，有啥话咱好好商量嘛，您别冲动，人多力量大，总会有办法的，是吧？您别把事儿做这么绝嘛。我把亚洲东西给拿过来了。
5: 哎，静静，你干啥去啊？静静，
6: 孩子，
1: 他姥姥，
6: 哎，他姥姥，他姥姥，
7: 华子啊，咋了？
5: 这叫啥事儿啊？
1: 妮儿被他姥姥抱到乡下，说要送人。
7: 什么？
5: 哎，慢点。
1: 觉没觉得这丫头啊，长得跟咱们越来越像了？
2: 她从一出生就是我奶大的，那说她是我闺女也没错。
5: 嗯，
3: 这青莲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啊少不了折腾人。
8: 妮儿啊，你别怪华阿姨心狠啊，这就是你的命，谁让你不是我亲闺女呢？
2: 没开灯，他就跟那笑。哎，
5: 来，我来试试。
2: 怎么，这孩子会认人了？哎呦，小丫头，阿姨没白疼你啊啊，没白疼你。
9: 哎，同志，你干什么？这不让进，出山口，这是岐山出山口，危险！你要找人，
10: 你别管我。

我养，只要这孩子认我一天，我就当他一天妈。

0: 快说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看看我变黑是什么样。
2: 就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
3: 这个检查视力什么的呀，得花不少钱呢。但是，来着。
4: 喝酱油真能变黑？
0: 那可不。
1: 妈，我肚子疼。
0: 你今天跑几趟了？
5: 请看《生逢其时》第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铐子。
2: 会是谁呢？
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5: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6: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7: 情报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10: 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2: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
0: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

0: 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干什么了？站住！怎么了？
1: 这混小子天天在这捣乱，让我逮着你们，我就回头收拾你们，我跟你说。
2: 小点声，别让人让孩子听见，这孙子不就完了？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
3: 大哥把曹信培养的多好。
4: 这
3: 时间过得真快，曹信都上二年级了。行了，走吧。
1: 曹信，曹思，上学去了。
4: 秦志，你快点。
1: 明天中午追你们去。来来来了，
4: 大哥，今天
1: 我送两个孩子上学啊。
4: 爸爸爷爷再见，来来来，一人一个，课间饿了吃。啊啊啊！
1: 来，上来上来。
4: 您带两个孩子小心一点啊。
1: 啊，没事，
4: 进到笼子里。来，
1: 两个小乘客坐好了啊。
4: 小心脚丫子啊。
1: 前往青湖小学的老七号摩托车发动喽！轰隆隆，
4: 出发喽！
5: 秦志，你快一点啊！你爸都走了。行，这就当锻炼了。曹大哥，走了。
4: 甩甩甩的到处都是，你不会用毛巾擦手啊？去，这热把那个什么，把这个包子给那个曹伯伯送过去。快点，你跟他们说这是芽菜馅的啊。
5: 哦。
6: 哎呀，媳妇儿，
4: 嗯，
6: 这大哥送来这个腊肉啊，真不错啊，肥而不腻，咸淡正好。
4: 哎呀，
6: 你闺女不能吃这个，这腊肉又辣又咸的，吃了对身体一点都不好。
4: 哎呀，媳妇儿，你现在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了，这咱们丫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心里清清楚楚啊。哎呀，大哥，每次给送来肉啊、奶呀啥的，我心意领了，但是吃多了对孩子身体真没好处。
6: 燕儿，怎么不动筷子呀？
1: 怎么？
4: 妈，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啊？
1: 哎呀，妈给你留意着呢啊。
4: 等你那入学手续办好，妈就送你去特殊学校。特殊学校？
1: 嗯，
4: 我不去特殊学校，我跟曹信跟我哥他们上一个学校。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在家走路你都能碰这儿碰那儿的，你看书还得用放大镜。你说你不去特殊学校，你去哪儿啊？
4: 我不去特殊学校。曹信跟我一边大，都上二年级了。
1: 你跟曹信比啥呀？
4: 爸，你跟妈说说，我不去特殊学校。
5: 跟你这孩子怎么说不明白话呢？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你要是在学校有个磕了碰了，有个头疼脑热的，爸妈又不在身边，你看你找地方哭去吧你。我们新来的体育老师是个湖南人，接跑400米的时候，我的鞋子跑掉了，他在后面大喊：“秦志，你的孩儿丢了。”
7: 哈，还挺像的呀！
8: 不要动我一下，我妈不让动。

0: 娘儿，跟你妈赌什么气啊？啊，快进屋吧，晚上风大，别感冒了。来，
1: 这两天在外面站着吧。你啥时候想明白，你啥时候再去。
2: 我不，我不去。听说那里头都是残疾人，田鸡的表弟，7岁连路都走不稳，就在那里头上学。
0: 就是，上什么特殊学校，还不如不去。
3: 糟了，我妈和我妹又吵架了，我得回去了，我得安慰我妹去了。
4: 别喝了，别喝了，回来再喝，快去，快去啊！
1: 哎，是谁之前哭着喊着要去上学？哦，现在有学校上了，你又挑上了。我告诉你，这学不去也得去。
2: 我不去，我能跟上。我就是想和哥哥去一个学校，我就比人白一点儿。
1: 是啊，就因为你比别人白一点儿，咱家受了多少白眼儿啊，吃了多少亏，我现在都不敢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我走在大街上，那些背地里那些孩子就叫我白毛女他娘，我心里啥滋味啊？
3: 妈，白毛女咋了？我们今天刚学的这篇课文。
0: 去去去，哪儿都有你。啊，
3: 走，
0: 进屋吧。行了，回来吃饭吧，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呢？
0: 你是不是想听我给你唱《白毛女》啊？要不给你来一段，我给你消消气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哎呀，你跟这起什么哄啊？你闺女这脾气都是你惯的，她今天赌气不吃饭，明天就敢离家出走，你信不信？
5: 慢一点，慢一点。
0: 小亮，
6: 嗨，
0: 我们家其实吧，想来您这儿上学。
6: 你们家其实不是已经被特殊学校录取了吗？
0: 嗨，那都是我媳妇儿自作主张。其实吧，我们家闺女也就是眼睛近视一点啊，其他方面跟普通孩子都一样。哎，尤其是这脑子特别好使。嗯，我们呀就想上一个正经八百的学，不想上什么特殊学校。校长，您呢就行行好啊。
7: 看在我们两代人都在您门下的份上，
0: 您给我们通融一下。嘿嘿，
6: 这个事儿吧，其实用不着我通融，现在都是义务教育了，孩子想来镇上上学随时可以来。但这个事儿吧，您这媳妇儿啊提前也来找过我。
1: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哈。就是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怕强光，那个老师的板书如果写得太小，他可能会看不见，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当然，我知道我孩子这个儿有点高，坐在第一排实在不行的话，那您就让他坐后边也行，但是不要挨着窗户，不要让太阳直晒着他，最好那窗户能拉着点帘儿，最好是这样。然后还有这孩子上体育课的时候容易爱玩疯了，您让老师提醒他别累着，别累。
6: 哎呀，青莲呐，
1: 啊，
6: 这个学校有很多人，又不止你家孩子一个。做不到你这么细致啊。
1: 校长，这不难，就让老师看一眼就行，他们就都能记住了。
6: 哎呀，看来你们做家长的对这个学校还是有顾虑的。要不这样啊，你们再去那个特殊学校看看啊。
1: 您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特殊学校？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孩子是残疾人是吧？哪有您这么说话的呀？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话，我还得去教育局，我得去教育局评评理。我还不愿意让我孩子到你们这儿来上学呢。什么校长？
6: 青莲，哎呀，你媳妇儿那暴脾气啊，没说上几句话，差点没把办公室给我掀了啊。反正我这个把丑话给你说前头了啊。孩子想来上学，学校这块肯定没有问题。
0: 哦哦哦，
6: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能不能跟上班。
0: 那这没问题。
6: 还有你媳妇儿是不是同意？
0: 行，校长，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明白了。您放心，媳妇儿那边的工作我来做，我们是真心想到您这儿来上学。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6: 哎哎哎哎，好，来来来，把这个拿走。
7: 哎，这酒您那个……
6: 哎，拿走，拿走，拿走。

0: 啊，吃好了。
1: 哎，曹科长，哎，
2: 华子，
0: 哎，
3: 来来来，你看看猪血汤，
2: 来，你吃呗，
3: 吃光。我怕这一份不够啊，我给你打两份。
2: 嗯，行，
3: 可以吧？
2: 大哥，嗯，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不会享福啊！这矿上灰这么大，你就坐办公室呢，跑这儿来跟我们受什么罪？
3: 快尝尝，还热乎着呢。
2: 哎，大哥，那个妮儿那个事儿啊，我已经问了，那校长说上学肯定没问题，但是就是担心他这眼睛不行，怕跟不上班，
4: 所以我打算带他去医院配个眼镜呗。
3: 这样，这个检查视力什么的呀，得花不少钱呢。
2: 哎，这你干什么？不要，不要，
3: 干什么？哎，不，拿着拿着。哎呀，你别说了。这来来回回的检查来检查去的话不少钱呢，有任何事情你随时跟我说啊。哎，我办公室还有好多事情，我先去忙了，有任何事随时告诉我啊。好了，走了啊。
5: 下一班了，华哥。
2: 哎，

0: 怎么了？还生你妈的气呢？
1: 我妈为啥非得让我去特殊学校？
0: 你妈是为了你好，怕你在外面受委屈。你要是不想去上这个学，咱就不去了，啊？哎，我告诉你，这小学的校长啊，跟我说了，说只要是我做通你妈的工作，然后呢，把你这个病治好。能跟上这个班，随时可以去上学。
1: 你别骗我了，医生都说了，我这病治不好。
0: 谁说你的病治不好了？

0: 等上了学，这个能用得上。到时候啊，爸爸让校长跟老师说，给你安排在第一排，啊。
1: 谢谢爸。
0: 妮儿啊，放心，爸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让你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高高兴兴上学去，啊。
1: 嗯。哥，上次你教我的算术题，能再给我讲一遍吗？
2: 哥。这次说好了，写完这次作业，你把旧书包送给我。
1: 哥，我跟你说话呢。哥，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上次你拿吸铁石去吸矿上的废铁，被妈打了一顿。这你又去偷矿灯，不怕妈揍扁你啊？
3: 怕啥？矿里后人家不富裕起补矿灯啊？作业你别给我写全对了，不然我们老师一眼就发现了。要劳费放我一点，再来点零笔字，这样才符合你哥我的风格。
1: 你事咋这么多？
2: 我要是能变黑，就能写自己的作业了。
3: 有了。
1: 喝酱油真能变黑？
4: 那可不，我班同学的妈妈更点的雀斑，
3: 就说不能喝酱油。

0: 会儿被咱妈发现，咱也别啥瞎话吧。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再加把劲啊，口算呀就是这样，得不停的练习，只有不停的练习才能慢慢的提高这个准确度和它的速度，明白吗？
0: 哎哎哎，这都几点了，十点了，这老曹还让曹兴跟那熬夜做题呢，我看孩子都跟那困得头点地了，那孩子正长身体呢，这么晚睡觉行吗？
3: 大哥也是为了孩子好，他不是也一直在这陪着的吗？哎，没准啊，在大哥的精心培养下，将来考个状元，咱也跟着争。
0: 不行，我得去找老曹去。这孩子这么小，身体最重要。做什么作业？作业什么时候做不行啊？
3: 哎，你别去，别去，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没必要。
0: 我是去跟他讲道理，又不是跟他吵架。
3: 哎呦，就你这架势，你去了，你别把孩子给吓着了。哎呀，你听我的，这个事儿啊。只能智取。
4: 哟，
1: 爸，家里停电了。
2: 齐叔叔他们家好像也停电了。行吧，要不今天就先这样，早点睡觉好吗？睡觉吧。
0: 勤恳恳的小伙，
3: 咱们家两个吃吃睡睡的小懒猪。
0: 这儿怎么那么淡啊？成料酒

0: 你妈没发现吧？没呢，咱们速战速决。你先把东西给我，明天我准时交货。
1: 你一天学都没上，真能帮我写作业啊？
0: 我哥五年级的作业都是我写的，你才二年级，这作业对我来说不在话下。
1: 真的？我的作业和你哥的作业标准可不一样，你哥的作业本上只要有字儿就能交差，
0: 这可是你求我帮你写作业的，不行拉倒。
1: 你别走啊，我信。不过第一我可先说好了，字得写好看，不能让我爸发现。第二，题不能出错，不能让我们老师起疑心。第三，
0: 哎呀，你就放心吧，别磨磨唧唧的，又被我妈发现了，我又得挨骂。
1: 这么多，这还只是一部分呢，我爸给我布置的还没给你算上呢。
0: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好好写，一定对得起你家酱油。
2: 你个臭小子，好好学习。妈，我不是说错了，我错了。妈，你能拿出来家里玩的吗？啊，是不是想让你爸受处分？我你的皮，你给我站住！
3: 来，卷子放一下。昨天的试卷，我重点表扬了一下曹谢同学。
4: 老师，你不是天天表扬曹谢吗？
3: 就来，同学们看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思路拓展题。求阴影部分的面积，这道题啊是高年级的奥数题。我本来想着啊，就是给大家拓展一下思路，没想到曹信同学真的做出来了。他不光做出来了，还用了三种解题思路。他不仅用了三种解题思路，其中一种还叫方程式。
4: 给我看看方程式长啥样。
5: 其实你过来，来搭把手。
0: 妈，我肚子疼。
5: 嘿，你今天跑几趟了？
3: 同学们，你们不要以为我老表扬人家曹迅同学，你们要向曹迅同学学习，善于动脑不说，还积极的预习功课。曹迅，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解题思路，随便挑一种就行。上来，给大家做个榜样。大家听好了，什么叫差距？这就叫差距。
0: 求阴影部分的

0: 行，这一课到这儿了。
1: 曹鑫，你下节课再给大家讲讲。
0: 下课。

0: 其实你住里边了，你快出来！
1: 妈啊，我肚子疼，
0: 这肚子还疼啊？怎么出这么多汗呢你？走走走，赶快去医院。

0: 你好好干活，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大夫都没见过这种事儿啊，喝酱油能喝进医院里，花冤枉钱不说，那咱家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1: 行了行了，吃饭。
0: 这丫头怎么想起了喝酱油啊？她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喝酱油能变黑。嗯，我说最近咱家那酱油怎么越变越淡呢？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还真让往酱油瓶里兑水。可能是油兵乱求医吧。
2: 跟老师说，最近的进步很大呀！啊，都会解方程式了。好，
3: 没有报个监督，也能自学，
4: 先把方程式学好了，基础打好了，以后学习啊就轻松了。
2: 爸，我吃饱了。
3: 哎，你是刚吃两口呢？哎，泽信，
1: 这怎么了？
3: 他可能是最近作业太多。
1: 学习太累了吧，一会儿我下碗面送他房间去。不知道现在其实怎么样了，他今天喝酱油都把自己喝进医院了。喝酱油？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媳妇儿，我去倒个垃圾啊，马上回来。

0: 马桑，我听说这其实喝酱油喝的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丫头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喝酱油可以让自己皮肤变黑，现在没事了。
0: 马桑，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去说这个话哈，因为毕竟现在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但孩子想上学他没有错呀，对吧？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你现在又进医院了，这不是折腾人吗？
1: 大哥，我们就是疏忽了。哎，谁想到这丫头呢这么有主意，青莲也是为他好，这不今天又带着他去特殊学校去试试，也不知道办得怎么样了。
0: 不可能办成，我已经找人跟特殊学校的校长都说了，他们不收其实。按照政策，人家其实是能上正规学校的。
1: 哎呀，大哥，你这一招高啊，
2: 釜底抽薪。
1: 哎，这样的青年就只能让他上普通学校了。高高，
0: 瓜子，你这么说，那就证明咱俩可是一条心的，哎、同一战线了。嗯，那所以你回去不能什么都跟青莲说。
1: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3: 大哥，你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0: 青莲，
3: 我都听见了。哎，怪不得特殊学校说不收其实，找各种理由。你在背地里这搞小动作，大哥，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啊？你
4: 回去，回去。
3: 我把话跟大哥说清楚，你干嘛？你拉着我干什么？你拉着我干什么？
1: 那么大声的，他是干什么呀？坐会儿，你冲人家发什么脾气
3: 啊？老曹到底啥意思啊？背后来这么一手，他是不是想看着其实在学校受欺负啊？
1: 人家大哥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在这跟人家吼什么呀？
5: 人家是学的，适龄儿童入学是国家规定，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去什么特殊学校啊？到时候咱妮儿的情况随班就读更合适，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克服啊，都是为了孩子。来，
3: 你终于说出你心里话了是吧？你哪头的呀？秦海华，你别在这儿和稀泥啊，我把话撂这儿，其实她既然姓齐，就是我齐家的闺女，我说了算，哪有当妈的会害自己女儿的
1: 啊？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哎，这都是秦妮一大早弄的，
1: 不是他还能是谁？我就跟你说嘛，小孩就是小孩，记性大忘性也大，你看这不是都没事了。哎，
0: 咱们好好夸夸妮儿。
2: 妈，妈，不好了，我妹不见了。
3: 啊？
2: 我在外面转了一圈没看见人影，你看屋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1: 上厕所呢吧？
2: 不可能，我在厕所门口喊了，没人回应。爸，你说我妹不会想不开跳河了吧？
1: 呀，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呀，媳妇儿，我说什么来着？今天就是让你给气的。走走走，咱们出去找找去，去叫你曹伯伯。
2: 好。
0: 哎呀，不行，我得把这铁锨拿上。
1: 拿它干什么？
0: 万一要跑点啥呢？
1: 哎呀，跑什么呀？你想什么呢？
4: 妈，我在这儿呢。
0: 这是咋的了？
1: 心头再无人，你别来弄我！
2: 妈妈，
1: 你还知道
2: 跑呀？妈妈，
1: 别骂妈的，叫什么叫？
0: 进来。
1: 妈，
0: 不开！
2: 妈，你别拦我妹，
1: 你别拦着我，你别逼着我跟你一块打，你快上学去。
0: 儿子，你上学去，这儿有我的。
2: 爸，那我妹就交给你了。
1: 你说，到底怎么想的？快说怎么回事？
4: 我就是想看看我变黑是什么样。
1: 我今天要不收拾你，你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3: 哎呀，媳妇儿，你别跟他置气，都是个孩子。
1: 你不要管我，我连你一块打，你知道吗？
4: 其实真可怜，为了上学都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换作是我肯定早就放弃了。你说咱们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就好了。
5: 报告，
6: 进来。怎么了，小俊？
4: 老师，那天的作业不是我做的。
7: 我从教30多年了，一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娃儿，能解方程式，还能换思路，哎呀，这不是天才吗？咱秦武能有这天才？
6: 校长，您这太武断了啊，人都还没见过呢。
7: 哎，其实啊，我都不用见，他爹和他哥都是我教出来的，他们俩什么样我还能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个家飞不出金凤凰，最多也就是个土鸡。
8: 对，他家在这儿
7: 啊，
8: 就在这儿。
7: 哦，
1: 你再说。
6: 哎，媳妇儿，这干什么？这是啊？你这怎么动手打孩子啊？
9: 哎，齐志哥，队长去你家了。
1: 校长，去我家？
9: 啊，我刚才看见曹静带校长去你家了。
10: 作业你别光写全对了，不然我们老师一眼就发现。将来飞凤舞一点，得来点连笔字。糟了！
9: 哎，啥事儿啊？
7: 这脸咋闹的跟小鬼似的啊？
1: 这孩子一大早跑煤堆玩去了。
7: 哎呀，这孩子。
0: 徐校长，
7: 哎，
0: 那曹信的作业是我们家齐妮写的，还是什么方程式啊？这不可能啊，这丫头一天也学也没有上过，连方程式是啥都不知道。
1: 是啊，
4: 我知道什么是方程式，这题就是我做的。
1: 哎，你当老师的面你别撒谎啊。
11: 花姨其实没撒谎。
0: 是，我也觉得这齐妮不会撒谎啊。
6: 那这样，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数学试卷，咱们测试一下齐妮同学的水平。
4: 那是不是我答上了？ 就能让我去上学了。
7: 哎呀，其实啊，这套题你要是能答上来，我就是请也得把你请到咱们学校来上学啊。
0: 媳妇儿，你看那校长都亲自登门了，咱家要是真是人才，咱也不能耽误他，是不是？
11: 郭阿姨，你就让其实试一试吧。
1: 好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把握好，知道吗？
4: 嗯。
7: 来
0: 来来来，
1: 哎，我去做几道菜。
11: 你不是很厉害吗？看你的了。
6: 其实啊，好好身体啊。
5: 加油。嗯、
7: 哎。好，咱们计时开始。

0: 间到。
1: 哎，王老师，
2: 嗯，
1: 来。
3: 校长，爸，是我。
4: 你不好好上学，你跑过来干什么？是你啥呀？啊？
3: 是我忘带作业本了。
4: 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像谁。
0: 像你呗。
4: 啥意思啊，老师？是不是都没答对啊？
2: 嗯，校长，
0: 嗯，
2: 就小妮子一天学没上过，所以基础没打牢。您看这样，有几个低级的错误。
0: 嗯。
2: 但是这个，这个方程式啊，
0: 嗯，
2: 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我看，咱们青雾还真飞出个金凤凰啊！这是啊。哎呀，
4: 校长，
0: 哎，
4: 你不是说我们家其实真要上了学，还跟不上班吗？
0: 哎呀，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苗子啊！啊，哎，咱们镇小学就缺这样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尖子生。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啊，别再耽误了，过几天就来上学。
6: 好。
0: 哎，你那啥就跟那个曹信一个本，直接上二年级。
6: 真的？
0: 真的。
6: 太好了。还好
4: 吗？校长，学校人那么多，班里的老师也照顾不过来呀。这我们丫头真要去上学，那我们也不放心，是吧？
0: 嗨，王老师，其实就安排在你们班，这么好的苗子，咱们学校一定要特殊关照，重点培养，重点保护啊。另外把他那个安排在前面，第一排，中间那个部位。好不好？
2: 放心吧，校长。
0: 好，交给你了啊。哎，你们那啥，看看你们做家长的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老师们解决不了的，交给我。
4: 啊，
2: 校长，
0: 哎，
2: 咱们回去吧。
0: 哦，好的。
3: 校长，菜都准备好了，在家吃了再走吧。
4: 对，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不了，下午还有课呢。啊，你们忙，您忙。
7: 好，再见。
8: 校长，慢走啊。
3: 校长，不怕。
6: 石老师，就是上学了。
3: 不愧是我妹。齐志，去把水给倒了。
4: 哎呀，我的宝贝闺女啊，你今天可是给你爸长脸了。
3: 爸，你也应该表扬我。我妹的功课都是我教的，
4: 就你，我还不知道你。年年老莫的成绩，别把你妹给带跑偏了，就算不错。哎，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又逃课了？还说什么是我是我，是不是你的那个作业也是你妹帮你写的？
3: 爸，我可没说这话，您听错了。
4: 今天是你妹的好日子，我改天再收拾你。哎呀，这还做什么饭呢？
2: 嗯，
4: 走走走，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行，没问题，爸爸请客啊，让你妈买单。哎，曹信呢？你想吃什么呀？
9: 我就不吃了，我爷爷在家给我做饭了。
3: 曹信，你不能走，你跟我们一起吃啊。
9: 嗯，那好吧，齐叔叔，我也想吃羊肉串。
4: 好。
10: 哎呀，你出去吃啥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浪费你的钱干什么？
3: 妈，今天好不容易出去，下一次管了吗？
6: 齐叔叔话，爷爷叫你们晚上去我们家吃饭，爷爷做了红烧羊肉。
3: 万岁！开饭！万岁！
5: 好，这边少点儿，华子多点儿。
3: 曹爷爷，
5: 哎，好好好，
3: 来了来了
8: 来了，请莲来了，
11: 好的，
8: 给孩子们，给孩子们。
4: 大哥，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这丫头今天表现太厉害了。哎，那方程式啊，一天没学过啊，直接全都答出来了。
2: 哎呦，
4: 那当时老师和那校长都看懵了，就说：“哎呀，你们这儿能飞出个金凤凰啊？上二年级跟曹信一样，
8: 哎呀，人家上二年级。”
2: 走走走。
5: 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7: 这丫头
11: 聪明着呢，是不是？
12: 来，
13: 东子，
14: 这是庆莲的功劳啊，那是第一大功臣啊，这以后孩子们啊，第一个孝敬你。来，我们敬庆莲一个。敬。
10: 啥功臣不功臣的，这都是当妈应该做的。
15: 来，你们知道吗？梅今天被特招了。
6: 哎呀，谁不知道？早就知道了。
15: 我说这事是因为我教的。
6: 人家其实自己厉害。哎
13: 呀，实在，
7: 实在，实在，
13: 尝尝。
16: 我先见到的，我先看到的。
17: 嗯，什么呀？
10: 其实别跟那争，
14: 一个鸡腿，
10: 你让着点，
14: 没关系。来，这不是鸡爪子吗？一人一个鸡爪子不就行了吗？
13: 那个鸡爪子没肉，来，吃羊肉。
10: 哎，大哥，大哥。这是乏物，其实吃不了。哦，
13: 不吃。
6: 好，不，
15: 我来点。
17: 搞。
10: 哎呀，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
14: 呀、啊。
10: 那别人插手都是图个新鲜。
5: 青莲说的对，别人插手都图个新鲜。
4: 我尝尝。
13: 怎么样？
4: 怎么样？好吃，
13: 好吃，好吃。
9: 爸，我吃完饭之后能跟其实他们出去玩一会儿吗？
13: 作业做完了吗？
9: 哦，还剩几个大字没写。
13: 那你自己觉得呢？
18: 嗯，知道了，我不吃了。
13: 乖啊！
10: 哎呀，这孩子现在正是玩心重的时候，他想玩你就让他玩呗，天天趴那儿写作业，你不怕他熬坏了眼睛啊？
13: 这个年龄啊，就得给他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将来去大城市呢，还得走出咱这个青乌镇呢。
10: 行，你说的对，按你说的做。
4: 哎，媳妇儿，来你尝尝那肉。哎呀，入口即化，太好吃了，你尝尝。

0: 我闺女真漂亮啊，这还是我闺女吗？
1: 我这左眼怎么老跳啊？不会是我们家其实第一天上学跟我这儿闯祸呢吧？
2: 这打人总是不对的，主动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道什么歉呢？他这叫正当防卫。
4: 你花姨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比谁都暖和。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消停不了，
0: 那怎么办啊？
5: 请看《生逢其时》第三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我还亮着呢，
8: 还亮我号，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12: 该让我歇了，
13: 让我也休个假吧。
14: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11: 为未来续航。
15: 热力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今儿下午，全银行开枪了，
17: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6: 那小破不简单。
18: 对呀，刷上换头。
19: 你想好了再说啊。
20: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21: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9: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22: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23: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5: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怕是一个度假的一天，他也可能会想到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常年的职业素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观察这个地方如果有危险他要怎么撤离，然后再开始躺着晒太阳睡大觉。因为在接交锋之前我有差不多两年没有拍戏了，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想演的一个角色和剧本，正好交锋来了。之所以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别于我以往演的所有角色。
1: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2: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3: 徐柳妖锁几千个人，也能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0: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马七的这个造型的定位，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没拍戏嘛，我就自己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想自己留着玩儿。我也想就是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造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纯属好玩。然后那天正好去见制片人，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要不试试马七长发造型呢。
3: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2: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
0: 到了后期，我把那个长发剪短了，我还两边还留了一些白发，所以整个造型上、服化道上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3: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慢，
0: 只要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3: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慢，
2: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

0: 你立功是当盾手立的。
1: 我如果一直当矛，我能力更多。
2: 那么回到单位，就是要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盾，不要做矛，这是他的第一个心结。第二个心结就是因为一次任务的暴露，然后导致他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我觉得这是压在他心头的两座大山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是他很冷酷，很毒舌，感觉谁都瞧得不上，这个跟他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你不适合干情报，
4: 让我再试一次吧。你什么态度？
1: 我能有什么态度？
2: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走了，然后徒弟还在后面愣着呢，然后同事就，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上师傅呀！宋玉辉，那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内核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宋玉辉实现自我价值，他是可以在，他是走在一个明线上，马契他是走的一个暗线，因为他是一个隐秘战线，啊，他是在这条战线上，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来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5: 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
1: 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2: 既符合了我想演的各种因素在里面，然后又和我之前演的荧幕形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5: 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活。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欢迎大家来到
13: 民事民航天地大课堂，
1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民航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7: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9: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华子，华子，华子，嗯，你怎么这个点睡觉啊？啊，矿上的纪律全要多少遍了呀？不准再井下井口睡觉，你可倒好，现在再抓紧也行了，你这不是井喷作案吗？你，哎呀，
1: 大哥，我就迷了一小会儿。
0: 别大哥，大哥的啊，现在上班时间呢，严肃点。
1: 行，曹科长，你放心吧啊，我就迷了一小会儿，不会耽误事儿的。
0: 行，
2: 那我下矿去。
0: 你给我站住！走，跟我去我办公室。
1: 先检查，
2: 大哥，不是曹科长，我保证不会再犯错误了。我这是最后一次，错了，我错了。哎呀，主要是最近吉宿下矿，这人实在受不了了。
0: 吉宿下矿，这最近的夜班根本就没有你。
2: 哎，我想呢，能多下一趟，多下一趟。 上次我带妮儿去海州，去看了看医生，医生说，像她这洋白头啊，得长期的调养，像这个 VC 啊，这些这常备药，家里不能断，所以呢，我就想着多攒点钱给孩子买药治病。
0: 老子，以后其实的医药费啊，你甭管了，我来。
2: 哎，那哪行啊？ 那不能老让你出啊！上次你就给我钱了，大哥，不是曹科长，你只要这次放我一马，你就算帮我大忙了。哎，要不然这一下三个月工资就没了，我还得养家糊口呢，行吗？啊！哎呀，谢谢大哥，不是，谢谢曹科长，谢谢曹科长，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3: 同事嘛，你就给个内部价嘛。回头你去我那儿买凉油酱醋啥的，我都给你点。我可做不了这厨，去找胡一统说去。你适合找朋友。
4: 行行行，我去找胡一统啊。嗯，不错不错不错，二位大哥，可以。
3: 来这个吧，你看一看。
4: 欢迎光临。
3: 其实。 你不是马上要上学了吗？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看上什么？尽管赶早不过数，是曹伯伯送给你的开学礼物，好不好？你去看看。
5: 曹鑫，你不是想要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吗？
3: 爸爸今天买了送给你，好不好？
5: 看，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3: 同志，
5: 哎，
3: 你给我拿这个《十万个为什么》。
5: 哎，好嘞。
3: 这一套是吧？
5: 啊，对。

0: 买小汽车，我买十万个为什么，一个星期课外作业做交换。半个月。成交。我喜欢车，
1: 曹伯伯。
2: 哦，其实喜欢车啊。
1: 嗯。
2: 好嘞，好。其实要车，曹信要书，对不对？
1: 对对。
2: 好嘞。曹信，喝牛奶，都很好啊。嗯，累吗？
1: 嗯。
2: 诶。这不是其实的吗？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哦，其实说画一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先把玩具车模型放我这儿。
2: 你画一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比谁都暖和。以后在学校里啊，好好照顾其实啊，不准别人欺负他，听到没有？
3: 我也要带红领巾去上学。
4: 你还不是少先队员，带什么红领巾？你赶紧睡觉。
3: 姑姑带，我也要带。
5: 放大镜你放在书包里了吗？
1: 忘了。
5: 嗯，睡吧，
4: 睡吧。

0: 我闺女真漂亮啊，这还是我闺女吗？
1: 居然是我妹妹了。
0: 哎呀，闺女，你知道你这叫啥吗？叫耗子掉进水缸里。
1: 啥意思吧？
0: 时髦啊。以后别人不会再笑话你是白毛女了。
2: 爸，谢谢你。
0: 哎呀，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这都是。哎，闺女，爸爸再送你一个秘密武器。你以后啊，你要是在黑板上嫌字儿小，你看不见，你就用它。你看，然后这样看啊，来试试。怎么样？
2: 谢谢爸。
3: 行了，快去吃饭去了，要不然第一天就上学就迟到。快。
0: 媳妇儿，我得给你颁个奖，不争不抢，无私奉献奖。你看，咱们闺女今天这么精神，明明都是你的功劳，
4: 可是你呢，
0: 把这功劳都给我了，让我捡了这么大个便宜。哎呀，媳妇儿，你说我是上辈子修来什么福啊？娶你这么好吗，媳妇儿？
5: 你当谁都跟你似的，干屁大点事就嚷嚷，全世界都知道。
4: 哎，华子，
0: 哎，大哥。
6: 今天其实第一天上学，我去送吧。
0: 哎，不用，我送就行了。
6: 我去送，正好曹曦也去嘛，你就忙你的，不用耽误你的时间啊。我去送。
4: 哎，曹曦，来，快点。
6: 从今天开始，其实啊，就是一个光荣的小学生了。哎，来，上来。其实啊，有任何事情，找老师，听到没有？要不然就找曹曦。曹曦。照顾好其实不准别人欺负他，听到没有？好，走吧。哎，其实不紧张啊，曹信，照顾好其实别让人欺负他。
7: 哎，这不是齐志的妖怪妹妹吗？
8: 对啊，她不是白毛女吗？
7: 对啊，她头发还变黑了。
9: 您这手艺没十多年可练不出来啊，
10: 太准了。
11: 我的手就是一杆秤，而且你看这秤要冲着你们，我都不带看的。外宾来了，我还要表演呢。两块。
10: 好嘞。
11: 慢走啊。
12: 哎，七莲姐，
11: 嗯，
12: 你知道吗？曹东方他们家安电话了，我可听说。4000块呢，还得找什么熟人排队才能装上。哎呦，
11: 还那么多钱安那玩意儿，安它干嘛呀？真是的，有钱我也不安，有钱我得给孩子存着上学用呢。
12: 可不是啊，哎，咱们矿上多大点地方啊？啊，这边放屁，这边都能听到，他还装个电话，
11: 真是
12: 烧包简直。
11: 哎呀，我这左眼怎么老跳啊？不会是我们家其实第一天上学。搁我这儿闯祸呢吧？
12: 干嘛干嘛
11: 啊？
13: 6 7 8 4 2 3 4 5 6 7停！
14: 你干嘛来呀？
7: 哎，你们想不想看魔术表演？
10: 看看什么魔术？
7: 黑变白，白变黑，傻傻分不清。
10: 在哪儿啊？
7: 走。
14: 还给我。
7: 来拿呀。给我。哎，来呀，来拿呀。咋不抢了呀？来抢啊。有本事来拿呀。
10: 哎，拿着！哎，你敢打我？
7: 你想干啥呢？来帮忙呀！找不到眼镜了吗？看不见了吗？给我收拾他！
14: 敢打我妹，找死！
10: 怎么了？你没事吧？
7: 旗帜啊，送上门来，一块打！
14: 这么欺负我妹！这么欺负我妹！我打死你！
15: 你没事吗？
16: 没事。
15: 来来来来来，戴上戴上，快戴上！
7: 啊！吉娜！
14: 给我！
7: 吉娜！吉娜！
14: 放开我！
7: 吉娜！吉娜！
17: 把手给我松开！
18: 我为社会对一个有数。
19: 说吧，谁先动的手？
7: 他先动的手，我都不知道咋惹他了，他跟疯了似的。
1: 我的胳膊被他扭伤了，现在都动不了了。
7: 我都被他抓毁容了。
15: 我妹也毁容了，她眼镜还被你们打坏了。
7: 校长。我们要求开除他，
15: 要开除你，先开除你们！你们三个六年级打一个二年级，不要脸！
7: 谁
14: 不要脸？
15: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19: 这同学之间有点小矛盾啊，这不都很正常？
7: 我去和我爸说，
20: 我爸是矿长，矿长总比校长大吧？
7: 让我爸来评评理。
19: 哎呀，你们几个捣蛋鬼，平时也没少到这儿报道吧？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可不管怎么说，这打人总是不对的。这样吧，啊，先动手的同学呢，主动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快道歉啊！
1: 快说话呀！
7: 一个道歉便宜你了，你要是不道歉，就开除你。
19: 其实，
3: 歉呢？你哪儿错了？
1: 你看看，啊，让大家伙看看，他受的这伤一点都不比他们轻。我们还女孩子呢，要打坏了谁负责呀？
20: 我爸有钱，我负责。
3: 哦，你爸是矿长，你就可以欺负我闺女是吧？啊，行行行，现在正好是放学的时候，咱们让其他家长评评理。看看这学校什么风气！哎，
19: 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1: 校长，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知道，她不惹事儿，但也绝不怕事儿。
19: 是，
1: 我用脚趾头想想，我都能知道是这几个臭小子欺负我闺女在先。就是，你们承认不承认？
7: 我们认识啊，大家都看到了，是她先动的手。
1: 谁看见了？你说谁看见了？
16: 校长，她撒谎，我们班同学都看见了。是他们三个先欺负齐石的，林子豪，你说是不是？
2: 校长，我可以作证，我们班同学都看到了。
1: 你说，是不是你们先欺负齐石的？你要不说，一会儿找你妈去。
7: 是周轩宇突然摘了齐石的假发，不还给齐石，他们才打起来的。
1: 校长，你们都听到了吧？啊，明明是周轩宇先动的手，他还颠倒黑白，赖到我闺女头上。我跟你说，打你一点都不亏，你这没出息样就欠打，你爸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校长，哎，我闺女这不叫打架，她这叫正当防卫。她要是不还手，那就是纵容校园恶势力，就是助长不良风气，就是破坏五讲四美三热爱。
15: 我妈说的太对了，
1: 那个谁。刚才校长都说了，谁先动手谁道歉，跟齐石说对不起，说
7: 对不起。
1: 校长，嗯，事儿也解决了啊，我就不打扰了，我还得回家给孩子做饭呢，以后你们几个小心一点。
2: 其实那么厉害呢，这是红母无犬女啊，我要有这样的妈该多威风啊。 要是我也有个这样的妈就好了，以后我在学校能横着走，是吧，姐？

0: 哎，小倩，小倩，小倩，听说你们打架了啊？其实呢？
1: 走，待会找老师去，太不像话了。
0: 爸爸，我们都没事儿，黄阿姨刚刚来把七十领走了。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以后有这种事情告诉爸爸啊，爸爸给你们做主。不能让别人欺负。
1: 爸爸，我今天听你话了，一有不对劲，我赶紧去叫老师了。
0: 小倩真是个乖孩子，来，子糖。
3: 爸爸，我今天也很厉害，打架的时候我还特给了周宪宜一脚呢。思思就是个勇敢的孩子。爸爸，还有两个糖。走。你先别吃啊。
4: 妈，快吃香蕉。媳妇儿，你可真是女中豪杰啊！ 哎，原来不仅在家里头那么横，在外面还那么霸气。哎，这矿上都传遍了，说你上虚校长，下骂周轩宇，发起飙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我听说那校长被你训的脸都绿了，一声都不敢吭。
3: 爸。

0: 我给你学学我妈
1: 啊，
0: 我自己闺女我自己知道，她撅撅屁股我就知道她拉什么屎。
2: 我说这句了吗？
3: 这像是你妈说的话。
0: 她不惹事儿，也绝对不怕事儿。
1: 嗯，
0: 妈，你这么一整，以后学校指定没人敢欺负我妹了。
4: 妈，那朱轩宇打人可狠了，我脸现在还疼呢。
2: 你还知道疼啊？疼着吧，疼你还长点记性。你打架这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你以为你今天干这事儿有多光荣是吗？这眼镜你打算让你爸给你修多少回吧？去，把院里那芥菜给洗了，洗不完没饭吃。
0: 妈，我妹是受害者，都怪我今天去太晚了，不然周轩宇那小子连个毫毛都伤不到我妹。你别出去了，我一个人能搞定。
4: 哥，今天你又是帮我打架，还帮我受罚，我可不能不讲义气。

0: 你说咱妈这人怪不怪？明明在学校怼天怼地帮你出头，现在又罚你，他到底怎么想的呀？
1: 咱妈那人就是这样，锻炼米饭帅。哎，
2: 看这个小兔崽子太不是东西了。
3: 你啊，今天骂他们几句，我觉得都是轻的。要我说啊，得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4: 这你就心疼的受不了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消停不了。
3: 来，媳妇儿，请指教。
5: 你呀，你闺女跟你一样一根筋，不知道变通。今天这个事儿虽然说错不在他，但是他做的也不对。他还是没想明白，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别人看着他就是很奇怪啊，是吧？哦，如果今天别人说你一句，动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你不服气，然后你就要跟人家打起来，那你以后会有太平日子吗？
3: 那怎么办啊？
5: 他就应该学会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
3: 别跟别人硬碰硬。
5: 对呀，是吧？要不然以后有他受的。
3: 哎呀，媳妇儿，这有智慧，大气啊！

0: 起来，青莲，青莲，青莲，青莲，青莲，青莲，青莲，青莲，怎么了？思思，思思咋了？这思思好像是……哦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哎，怎么是怎么了？不知道呀。思思，思思，来，拿椅子。
1: 好了，没事了，长大了就是这样啊，别害怕，有什么事找花阿姨啊。行了，没事了，
2: 谢谢青莲啊，没事了，没事了。哎，等一下，
1: 给思思冲一杯红糖水，用热水冲。
2: 这啊，你想喝吗？
1: 谢谢青莲，
2: 没事。
3: 妈。
1: 我跟金师爷红糖水，哪儿都有你，赶快把菜洗完了撂上。
4: 宋仁姐，
1: 还行吧？老曹他们家又有喜事儿。
4: 啥喜事儿？
1: 老曹要有第二春了。
2: 什么呀？
1: 哎，你看那男的，
4: 哪男的？
1: 阿雪，别看他这么故意呀。 就那个，那是一矿的王处长，旁边那女的是他的亲妹妹，就是他，要跟老曹相亲。介绍人是我们矿的张处长。我可听说那女的不到30岁，好像不太能生孩子，所以离了婚，人家才愿意来老曹他们家当后妈的。
5: 王处啊，你就放心哈啊，姑娘，
1: 哎，
5: 人家可好了，
6: 是吧？
5: 真的，
6: 老李宝，
5: 不用费心啊，
6: 没关系。
7: 我请个假回趟家啊！哎，领导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家孩子有事儿，你先帮我盯着点。
8: 你怎么？哎，你干嘛去啊？你这突然的！哎呀，行了，回头哪天我再补上。哎，齐仁姐，你咋了？哎，齐是又闯祸了。
7: 我妈回来了。
8: 妈，今天不是值班吗？
9: 快关键事儿！找人，找人，找人！我去，华子，哎呀，出事儿了！
8: 哎，他这不是骂我吗？
9: 啊？
8: 是不是嫌我不够尽心啊？
9: 他男归男，那我还活着呢，他什么意思啊？
8: 别干啥了，让我听听。
9: 听不清，我就在马后水只能活一个。
8: 什么不可能啊？今天在我们商店里，那张处长就带人来了，给曹信找后妈，就是明着打我们的脸。曹信要有后妈了？
10: 什么？我要有后妈了？
8: 人家说了，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你马上就要有后爸了。
9: 你姐呢？
11: 我姐在学校跳舞呢。
9: 我叫她回来。
8: 你别走。
11: 我姐心肠软，她有可能就答应我爸找后妈了。哎，
9: 天要下雨，你爹要娶媳妇，你也拦不住我。
11: 你不是一直羡慕我妈会给你补裤子、做包子吗？没准你的后妈又温柔又手巧，还不像我妈，是个大嗓门。
12: 我不要后妈，我们班宋晴，她就有后妈，然后后妈给她生了个小弟弟。有一次她在学校生病，都快晕倒了，她爸爸妈妈都还没来接她。
9: 你放心，你要是生病了，你爸妈不管你，我叫我爸妈管你。
11: 我不要后妈。
12: 走，我带你找你爸去。
9: 那是不是叫你后妈呀？
12: 这房子多新啊！漂亮。
9: 这开门。
12: 你想干嘛？
9: 你挠痒了呢。
12: 手好疼呀！快哭，别浪费这巴掌！快哭！啊！
1: 干嘛呢啊？
2: 这不是曹东方的孩子曹信吗？曹信，你哭啥呢你？
3: 曹信，你哭什么呀？
4: 是不是你爸又打你了？
2: 对对对，让我看看。嘿，真是曹东方打的。
4: 曹信说他爸平时就爱打人，一不高兴就打他，当年他妈也没少挨打。
2: 好了，曹信别哭了，别哭了啊！曹信别哭了啊！
5: 我要我妈。
6: 张处长，哎，你们这不瞎胡闹吗？
2: 哎，王处长，你听我说，王处长，
7: 我问问清楚啊，东方他不是这样的人，
8: 都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7: 你听我说，你肯定有误会，这其中有什么？
6: 要不然我问一下，问问清楚再说吗？
4: 没事儿，人都走了。
9: 怎么了？
4: 别哭了，曹信。
10: 谢谢花阿姨，
11: 谢谢花阿姨。
10: 每回曹信和思思姐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家都有好吃的。
12: 花阿姨给我买果真好吃。
13: 好吃你们就多吃点啊，以后想吃就跟花阿姨说，花阿姨就给你们做，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啊。
14: 没错，今天的事儿啊，都是大人之间的事儿啊，我们大人有解决的方式，知道吗？
13: 是啊，以后你们再遇到这种事儿，就跟我和齐叔叔说，我们就替你出头，知道吧？你们别自己去解决。你说哪有这样的？你们这不是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吗？
4: 妈，你没生气呀？我还以为我们坏了曹伯伯的好事儿，回来挨打呢。
14: 你们是挨打，就是瞎捣乱。
4: 爸，我怎么感觉你挺高兴的？你的嘴一直咧着都没放下过。
14: 是吗？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10: 爸，你见过那女的没？我哥说她长得挺好看的。啊，
14: 好看吗？
4: 特别好看，
10: 还温柔。
13: 温柔吗？
10: 但我们都不喜欢她，曹信和思思姐也不想让她当新妈妈。
13: 曹信，你也不喜欢新妈妈？
15: 我不要新妈妈，她会对我们不好。
16: 姐，你也不想要新妈妈吧？
17: 我们不需要新妈妈，我们能经常来花阿姨家里吃饭，花阿姨对我们就像亲妈妈一样好，够了。
16: 姐，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要亲妈妈呢。
15: 怎么可能？花阿姨温柔热情，齐叔叔会讲笑话逗我们开心，我们家整天热热闹闹的，我们很喜欢来花阿姨家。
4: 我妈温柔，
10: 热热闹闹，我们家不是鸡飞狗跳吗？
14: 对呀，我们家不是鸡飞狗跳吗？
18: 就你们仨话多，怎么那么多话呀？
19: 赶快吃饭。
13: 你们俩以后要是想妈妈了，就来花阿姨这儿啊，花阿姨也喜欢你们。这张处长，这乱弹琴，亲妈妈哪有亲妈好？早信，你不是喜欢吃芽菜馅包子吗？锅里烫着呢，一会儿带回去俩。
19: 好。你帮我去找老曹聊聊去。
14: 媳妇儿，我想了想，还是我去找他吧。这样我跟大哥也能说得清楚。你一个女人夹在中间，反而不好说，啊？大哥，
6: 华子，
14: 我托人从食堂买了十斤羊肉、十斤猪肉，还有十斤鸡蛋，吃不完分一半给你们。哎呀，
6: 你们留着吃吧，我们不用
14: 给孩子的。
6: 谢谢，
14: 大哥，喝两口，
6: 喝两口，走。
16: 满月走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想要再找一个。我就是想着，看看如何把这俩孩子给拉扯成人。
10: 曹信呢，还好，皮小子，操点就操点的，没关系。那思思，
16: 这女孩子吧。上次那个事儿要不是清廉，
1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
16: 后来我就想着，那家里要是能有个女主人，也行。
14: 大哥，你的难处我们都看在眼里。可是你看啊，妈不是亲的，她就是不亲呐。那曹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16: 要是他妈还在就好了。
1: 谁说曹家孩子没妈？我就是他亲妈，亲的。
16: 青莲，过来坐一会儿。这凳子
14: 啊，好。
13: 大哥，你别嫌弃我。以后思思的事儿我包了，只要我活青莲活一天，我就把思思当做自己的女儿。她处对象我给她把关，她结婚我给她封被套，绝不让人说她没妈。
16: 怎么会嫌弃呢？感谢都来不及。来，
6: 哎，你少喝点，喝不了。
13: 大哥，你这事儿我们俩就都放在心上了。以后有合适的，我就都给你留意着啊。但是关键是，那还得孩子们相助，是吧？这一回头闹得就跟今天似的，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鸡飞狗跳的，那还不如不找。
16: 对，有道理。有道理。

0: 你照照镜子。
1: 今天演出的孩子里头，我们思思肯定是最漂亮的。哎，你动作快点儿，一会儿还得买早餐呢，来不及做了。把那俩小子叫起来，一会儿迟到了。
2: 哎，好嘞，儿子，来早餐。哎呀，
0: 谢谢啊。嗨，
2: 这有啥客气的？
0: 看我思思漂亮不漂亮？嗯，
3: 我们家思思是最漂亮的。高兴了吧，思思？
4: 思思，你就在这儿吃吧，别回去了哈，
1: 省点时间。
4: 赶快起床了。
5: 我天，这是仙女下凡了。

0: 恨啥呢？你也想跳啊？别想了，你不合适啊。
1: 哼，用你管，一会儿期中考试就要放榜了，我看你还怎么嘚瑟。哼，
2: 不错，来，接下来分组练习。
3: 来呀，一起跳。
1: 思思姐，我不会。
3: 哎呀，我教你。你跟着我动动雪啊，像这样站好。对，
4: 哎呀，没意思，每次第一名都是淘气，这次可不一样。
1: 那咋可能啊？曹伯伯好。
5: 哎，其实，哎，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哎呀，来来来，过来，哎，你看看，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1: 我最想要的蝴蝶结发卡。
5: 哎，对了，来，戴上看看。曹伯伯拿着，
1: 好看吗？
5: 哎呀，真好看！其实就是咱们青乌镇最漂亮、最聪明的小女孩，对不对？嗯，这样，等下一次啊，再考第一的时候，告诉曹伯伯你想要什么，贵一点的什么都行，曹伯伯一定给你买，好不好？
1: 曹伯伯，我爸妈说。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说不礼貌。哎，
5: 曹伯伯不是别人，没关系的啊。
1: 我知道曹伯伯你对我好，有这个发卡就够了，我很喜欢，谢谢你曹伯伯。
5: 不谢不谢，别人的东西不要，但曹伯伯的东西一定得要，听到没有？拿着。哎，好嘞，拿好。嗯嗯，好，回去吧。
6: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看你考了这成绩，四门功课两门不及格，你是不是想跟你爸一样，以后就下矿挖煤啊？
7: 来，我看看。
6: 就这思想品德考得高点。
7: 你说你这小子也不知道随谁，白长了大个儿，这分数还没我血压高呢。
1: 妈，我也考试了。
6: 行。
7: 啊。怎么样？
6: 你看看，你看看你妹啊，都是一百。嘿，这一家人吃一样的饭，你那饭吃哪儿去了？吃狗肚子里去了？
7: 真是我的妮儿，脑瓜子好使，这点随我。
1: 爸，哎，我以后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我养你，这样你就不用下矿了。
5: 嘿嘿嘿，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6: 你不养我呀？
7: 养养养，都养。哎呀，你真是我的小棉袄啊。从小就知道心疼爸爸和妈妈啊，还知道爸爸下矿辛苦啊，是吗？
6: 那曹信考得怎么样？
1: 他啊，早就是我手下败将了。
6: 你烧包吧你啊，一点都不虚心。以前人家曹信天天考第一，也没见他像你这么拼。我看你下次考多少分？
7: 嗯，这是你写的作文啊。曹信。看看，这是什么？
8: 照相机。
7: 喜欢吗？嗯。爸爸答应过你，如果考第一的话，爸爸就给你买照相机。这次虽然没考第一，但是爸爸答应过你的，所以还是给你买了。
8: 我没考第一，你不生气啊？
7: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偶尔有一次没有考第一，其实爸爸也是能理解的。但是爸爸相信下一次你一定能够考第一，对不对？
8: 嗯
7: 嗯，好，来拿着回去写作业吧。
8: 谢谢爸爸。
7: 嗯，好，去吧。
9: 东方，东方。
7: 嗯，
9: 我琢磨着，哎，趁着咱们家买这个新相机啊，咱们和庆莲他们家两家人照个全家福，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挺好。那我跟华子说。
10: 哎呦，人都齐了。
11: 媳妇儿，行了，挺美的了。这十里八乡就没有比我媳妇儿更齐整的人了。
12: 你懂什么？这可是咱第一次正儿八经跟咱儿子拍照，这可算是咱家真正的全家福。你换一件衣服，精神点儿。
11: 我这衣服挺好的。行了，走吧。
12: 走走走走走走。
4: 爷爷也来吗？
9: 爷爷到不了一场。
13: 孩子，
14: 孩子们，来，照相了，照相了，照相，快！
4: 照相，
14: 快！照相，快！来，照相，来，快快快！
9: 哎，往中间站，往中间站。
12: 那我站中间，我挨着老爷子。
14: 好嘞，往中间，往中间，华子，华子往中间。
11: 哎，对，好，来，
14: 叫起来啊！咱们一起喊茄子啊！来，三二一，茄子。

0: 最近这矿上不是传着下岗的事儿吗？
1: 这论资排辈，他下岗他也轮不到我齐爱华呀。
2: 他是咱们矿上的老员工啊。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为了保你，可以连命都不要。
3: 明面上跟你这称兄道弟的，背地里跟你这捅刀子。
4: 他们会不会不理我们了吧？
5: 咱们也得跟思思姐和曹曦他们划清界限了。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四集。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
1: 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3: 有你心有力，生活有魅力。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我一直在追问的命题是：大时代漩涡中的小人物，如何寻找自己的信仰与出路？

0: 我觉得坚持理想吧，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应该91年到现在，从影啊，35、36年了吧。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嘛。现在越来越多的想要，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把一些对最美好的东西和最理想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希望，传输给观众。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2: 挫折都是暂时的。
3: 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说得好。
0: 当你身处黑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理想？追风者是这样，北上也是这样，其实未央之火也是这样。未央之火是相信美好，有诗歌。为什么要讲诗歌？诗歌是美好和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理想和美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坚持不下去。同样，这交锋也是这样，在这个20年的这个苦苦等待里，你的对手、你的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未知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够坚持说，我一定要抓到你？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凭我的直觉，凭我对一个信仰的坚持，我要战胜你。
2: 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10年8年？
5: 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敢了，你不可以说不敢。
0: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得有一个高的目标，对高尚的崇敬和信仰，就所以叫理想主义者嘛。理想主义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对信仰的理想的坚持啊和坚守，可能就是我焦峰最想表达的。干导演20多年，不管从技术还是思想还是一些美学，我觉得都慢慢成型了。那就应该驾驭一些跨度比较大啊、比较复杂的这些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会有挑战嘛。我这几年拍的东西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每个阶段会有对每个阶段的思考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到了现有阶段，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才能够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题材驾轻就熟，然后在不断的复制和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懈怠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你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警惕性，从零开始，所以我就会调动我的所有的那种专注力，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好。所以说人也在不断的去探索，从微观到宏观，然后在宏观可能再回到微观，然后还有对历史，可能人也在不断的在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中，在拍戏在选材上可能就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其实这几个题材都是这样，我喜欢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一段历史就很有意思，每一个题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的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就是你能够寻找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哎、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4: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生日快乐。
5: 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
4: 21、22，
5: 只谈钱不谈感情。
6: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2: 请关注《交锋》第29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以前老太太离村来，阿英有提前转来，阿即摆伊去啊，英个啊，转来啊，啊，少年家啊，拢去城内去拼啦，啊，你厝送互伊也唔甜啦，啊，该叫伊转来也是就买球啦，啊，阵村内吼，
1: 啊，就是老五阿弟啦，
0: 即厝啦，互伊算了。哎、欸，讲实在话吼，这旧厝啊，伊也未去徛啦。哎，上街就是下只米啊，下只菜啊。咱厝古人照顾，如果去找别人来照顾呢，那就付钱。啊，即阵来讲农产的代志，即阵也无人种啊，除非出租。哎呀，归手啊，啊，拢和老五算了啊。啊，
2: 那你领导哥免遐麻烦啦，吼。
0: 啊！如果大家无意见的话吼，那就安尼定落来啊。啊，你看什么意思？
3: 房也分了，地也分了，都给五叔啊。他呢，一分钱没有。
0: 啊，伊跟你已经离了嘛？
4: 都离了，你来干什么？
5: 现在谈离的事儿了，天天伺候我妈。年年在医院陪床，
3: 累得自己都住院了。那会儿你们怎么不说离不离的事儿啊？你们呢？为老太太做过些什么？光知道抢我妈的镯子。
5: 谁去医院看过她一次？谁家地里种的菜叶子送过她一片？各位长辈有吗？
0: 啊，你有什么意思？啊，你讲嘛。
3: 我的意见啊。
5: 都给五叔也没问题，
3: 二叔说的也对，谁以后还会回来住啊？但是礼我们得讲清楚，房子你们定，但是屋后那棵枇杷树得留着，
5: 那是雅珍嫁过来当年自己种的。
3: 房子不归他，那树总得归他吧？以后每年结的果子也是他的。
5: 好，行吗？
0: 好，阿天阿弟爷呀。阿兰，行，阿兰来去参详来，行行行。

0: 昨天跟你爸汇过款了，这几年的积蓄都汇过去了，
1: 让他把没弄好的几间屋子都翻盖好，
2: 花钱雇人，别再干那种把自己摔下来的事情。
1: 还有你弟妹孩子考大学的事我也问过了，
2: 就那么点分数只能走特招，等我信儿吧。
3: 我知道了。
2: 我妈留给你的。

离婚前那些年，我总在外面跑，顾不上你，想着把婚离了，也别拖着你了。结果因为我妈，又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吧，可能我的性格就像匹野马，只能独来独往，不适合过正常的日子。是我欠你。

0: 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养宠物，但是我家不让，邻居家养了很多，
1: 小猫啊，小狗啊，还有小兔子，还有鸟，跟个动物园一样，搞得我天天就趴在门上看，
0: 看那些小动物吃饭，看它们喝水。
1: 哎，你这是吃什么药啊？甲减的还是甲亢的？
2: 先加吧，加多了再减，减多了再加。今天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最近老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想发脾气，我控制不住。
1: 这怎么能怪你啊？谁能控制得住甲状腺？而且你本身睡眠就不好，现在吃了药，以后就会好很多了。
2: 职业病太多了，最近听力也变差了，24小时连轴转，从搬进来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都记不住。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脾气变形了？
0: 那我呢？
1: 你觉得我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2: 以前话多，现在话越来越少，以后会不会是个哑巴？
1: 好久没听见你开玩笑了。
2: 哼，都快不会开玩笑了。说句梦话，现在就想跑出这间屋子，去哪儿都行，哪个城市都行，干什么都行，哪怕就是找条小溪看着里边的小鱼，我也觉得能换换脑子。
1: 对了，你把它带回来秋天知道吗？你们最近怎么样，顺不顺利？
2: 控制使用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统一思想更难。你必须得保证他的生活和工作跟以前一样，不能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如果秋天以前是登记在册人员的话，台湾会对他进行定期测谎，现在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登记过。问过一次他不肯说，金池中给他的阴影太大了，不能催得太紧。
0: 那林灿山呢？他们最近联系的多不多？
2: 不太确定，问题就在这儿，林看山最近老往外跑，如果秋天呢？秋天电话。喂，
3: 小曼，喘不上气，药没带够，我好像又犯病了。
4: 你别着急，慢慢跟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越想他，你自己就会越难受。没关系，别着急，
2: 我们慢慢来。就像我说的，你别跟他对抗，别抵触那种感觉。
4: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但你可不可以尝试一次去接纳他？
2: 你就把他想象成你的猫。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动物，它从屋外来到你的屋里。
4: 你不用去追它赶它，你就让它待着，
2: 随便待多久。你越是追它赶它，它反而把你屋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4: 你越不理它，它是不是越安静越不闹的？
2: 你有听我说话吗？
3: 你能不能再说点什么？我现在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怕什么，我就想听你再说点什么。

0: 像个失眠一样，我越是
1: 怕他，想推开他，他就越不走，离你越近。咱们干脆就张开怀抱，去拥抱他，去接纳他，豁出去了，
0: 他反而就没那么可怕了。
1: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辣椒，吃之前吓得要命，
0: 等我们真的咬了一口，才知道
1: 其实也没那么吓人。
2: 如果不是你，我早就不在了。

0: 大意了，这几个人还挺能喝的，带了一箱酒都快喝完了。以前也是当兵的，有没有？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今天要是七哥在，这场酒赢的是我们了。老在国外搞什么搞了？上一次回来是去年了。哎，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1: 人家又不待见我，我又何必舔着脸往上凑啊？送个花圈表表心意就可以了。
0: 还是亲戚嘛，啊，还是一起创业发财的兄弟了。为了点鸡毛跟蒜皮，脸都撕破了，没意思了。
1: 阳关道太窄，幸好我当时选的独木桥，不然我现在还在当个破司机，什么星辉医疗器械的总经理不存在的。
0: 还是要搞房地产了，中国经济发展拦不住的，油门踩到底，惯性都要超过日本跟韩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怎么搞？没房的买房，有房的要换房了。医疗器械已经没有得搞了，干到头了。反正我胃口小啊，蛋糕太大我吃不下了。入股的事情你还是考虑一下了。
1: 你是胃口小，我是胆子小。高楼大厦这种事情听起来就很恐怖，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0: 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讲了，但凡要是融资顺利，我谁都不会找了。一块钱的事情为什么变五毛啊？你不是认识那个基金吗？上个礼拜你带我见过的那家，担保贷款，我还银行定期3倍的利息给你了，我再让5个点的干股给你，我够有诚意了吧？你不用着急答复我了，你好好想一想嘛，你想好再告诉我。
1: 你最近没有带女孩回家，改邪归正了？
0: 改什么改了，又不能结婚又不能同居，你就前车之鉴了，你都崴脚了，崴我坑里跳啊，没意思了。

报道，围绕赠台大熊猫的问题，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大熊猫输入专案审查小组近日作出结论，报告称，依据岛内有关规定，不能接受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的一对大熊猫。对此，岛内各界纷纷质疑，此次审查充满了政治介入痕迹，认为当局

0: 圣职定调来践踏专业。国民党发言人此前也表示，当局若拒绝大熊猫来台，是用狭隘的意识形态阻挠两岸和平相处与和谐交流。
1: 我来给你送药，还得你照顾我。
2: 不用考虑这个，我直接吃了。
3: 我去给你拿水，你一会儿再吃啊。
1: 喝水，喝水。

0: 醒了，
1: 你好了吗？
0: 腿伤没有？啊，
1: 好多了，
0: 那就好，
1: 谢谢。

0: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这样过来，我要是拖累了你，你们的人会不会饶不了我？
1: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怀孕不是小事儿，
2: 我重视的。
0: 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怎么会这么傻？
1: 林看上应该负责，
0: 不是他的。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你以为是他的，你为什么不问我？
1: 这是隐私。
0: 如果是林看山呢？你也不问吗？
2: 我不想做逼迫别人的事情。
0: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李峰哥会逼我去偷温宗树的包，林开山会哄我去拿部队的东西，所有人都在催我，但是你没有。我想帮你做点什么。
1: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你明白吗？
2: 我需要你回去，监视林泰山。

0: 醒了。
1: 睡得好吗？
0: 还行，你呢？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帮我看看这两天林看山在哪里活动，不过要等几天，等我做完流产我就去找他。
4: 唉，又是雷打不动的方便面事件，他现在的规律好像越来越少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今天的瓶颈期？他现在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5: 你才替我听了几天，早就瓶颈了，你还是多喝点饮料赶紧接着听吧。
4: 你要是困了你就睡，别熬了，
5: 再停一停，十点再睡吧，不然这会儿说半夜又得醒，一觉到天亮时差就能倒过来。
4: 我总觉得马奇跟他有联系，而且还不少，但是掌握不到。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呢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5: 投资那么多，他有那么多钱吗？
4: 我现在在帮他贷款，做生意会让人上瘾，想戒也戒不掉。
5: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4: 他担得住吗？
5: 你觉得他不能吗？
4: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志忠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5: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我肯定选择相信他。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就跟李峰哥那样，那我就别做了。
4: 搞监听跟搞侦查，你站的位置跟出发的立场都不一样，我只是提醒你。
5: 搞情报为什么难？一是道德壁垒，发展一个情报关系一相处就是十几年，万一断了呢？就像你跑马拉松，你跑十几年，快到终点了，路断了，脚崴了，打伤石膏还得接着跑，对方也是，自己也是，你明知道他有危险，但自己要认了，心里过不去的结果就是自己先一步心里扭曲。每次说这个你都觉得我矫情，用上帝视角看，是我始终在纠结，心里有个疙瘩，不管是秋天还是谁，你就眼睁睁看着他痛苦，喝酒，随便跟人上床，糟蹋自己，但是你无能为力，你不能干预太多。我为什么睡不着觉？睡着跟醒着之间有一把锁，有时候我是找不到钥匙，有时候我是打不开那道门。小心翼翼不行，心急如焚不行，天也亮了，门也开了，心里这道关太难过。还有一个难上加难，他的恐惧心理怎么克服？怎么才能让对方政治认同？总不能拉着他一块学习党建报告吧？搞情报不是学习上课可以解决的，所以我去和秋天交心，我必须真情实感，我必须把他当作人生最为重要的人之一，当成人生路上的一个伙伴，甚至一个伴侣，互相扶持，互相依赖，我要把他当作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
6: 比我还信任，比我还重要。
5: 某种程度上必须是。 隔壁方便面快吃完了，
1: 你继续听吧。

0: 要立竿见影，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1: 在此，我很荣幸地宣布，本市高科技园区已提供土地及水电路三通作为优惠条件，已正式引进台湾星光有限公司的半导体照明产业项目。科技园区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建设期限1年半，投资以后年产值可达20亿，有望实现税收2.8亿元。
2: 你说你姐夫跟前媳妇撕破脸了，两个人互相举报了，那这回事
3: 现在吃饭是不能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桌上，戏也要动，底下的人都要跟着动，那自然就会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吧。
1: 年产值可达70个亿，税收有望达到10个亿。
2: 听说领导要去省里了，到最大的国企去当董事长，谁能想到说到底还是个好人了。为老百姓干事有担当还不谈，
3: 他的前任就是因为钱出的事，但他能守住我也挺佩服的。现在又是拆迁和城市改造期间，有多少人想公关他，包括他的秘书和他的家属，他还能守住我，确实很佩服他。
2: 苍蝇不叮无缝蛋，我反正相信是蛋都有缝隙，还是苍蝇太笨。
1: 核心研发和生产中心，
4: 林总又在传谁的闲话？他是不是在说我啊？
2: 台北闽中商会是开发区吴金河主任领导下的商会，小林哪敢造次了？
4: 哎，说好要投的项目，你到底投不投啊？
2: 最近手头的小事太忙了，领导，您一句话，我必须马不停蹄了。等最近考察完了，去当面向你汇报。
4: 就属你狡猾，攥着我的政策，漳州、泉州到处比价格。你以为我没有朋友，我就没有情报了？当初他那个破厂房就是一片荒地，要不是我逼着你投资，现在能成为产业园最好的核心吗？
2: 是是是。
3: 后面打算从哪儿？规划机场那块啊？
2: 我现在啊，天天向小哥借钱了，他最清楚，兜里多一分钱都没有了，只能捡便宜的，哪块价格低就投哪块呗。
5: 携手致富的深厚情谊。
4: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哎，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偏嘛，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6: 那把我现在那个厂迁过去了，那边招工也容易了，把原来的车间拆掉盖商品楼。老哥，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出门崴脚了。
4: 我知道你算盘是这么打的。
6: 那您给我句实话吧，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
4: 我这么跟你说吧，招商也是技术工种，必须得有经验才行，也不能什么都听领导，否则就变成外行管理内行，事情会变糟的。当然了，领导也不可能什么话都不说，所以你就要学会怎么汇报。哎，所以你汇报上去的方案转一圈还是到我手里的，还得可行，还得可靠。

0: 你懂我的意思吧？哎，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了。反正不管怎么样，靠你了啊，老哥，靠你，靠你。哎，
2: 我吃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去把那个易拉宝压一下，让风吹走。
3: 没问题。
4: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锦兰一起共事。
2: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4: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2: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4: 你姑姑还在江西吗？

0: 解放路往东，过了酒精厂的第一个路口，黄灯变红灯的时候抢的那一步还可以，要是时机卡得再细点都可以把我甩掉了。
1: 还是不够细，没有想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卡车会突然减速。哎，要是他正常开应该就能把你挡住了。现在大车司机都这么有礼貌。
0: 不用谦虚，你这个年龄段跟踪能力在单位算是不错的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跟踪反跟踪其实车技不重要，脑子最重要。当然了，搞职场文化的是另外一回事。宝山现在升副处了吧？
1: 吴局长马上要退了，你肯定知道。
0: 跟我还绕弯子，宝山提不提拔算秘密吗？我要是想把这个情报卖给台湾那边，能换来一碗米粉钱吗？
1: 哎，你那么聪明，什么都知道，你就别问我了。
0: 吴生来退了，接班的肯定是老魏。你虽然没有进后备干部的序列，提拔个组长、副组长问题还是不大。
1: 我呀，就干好差事，提不提的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0: 哼，口是心非，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呀，跟我还来虚的。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别搞得咱连台湾都不如吧。
1: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0: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1: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0: 切，我从来不过生日，真真假假都不知道自己哪天生的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1: 对了，最近陈水扁和他的亲属贪腐案现在是越闹越大，他的个人声望已经跌到谷底，党内控制力也不如从前，为求自保他肯定会走缉毒路线。有没有什么消息多多益善？
0: 推宪改、搞入联公投，这基本上都是桌面上的事了，有什么稀奇？
1: 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你通过海外的生意搞到一点更细致的消息，比如说阿扁想搞事情的日期、地点，诸如此类的。
0: 回去告诉你老板，我和他们已经离婚了，现在最多是和你谈个小恋爱，商量还可以，别给我下命令。
1: 哎，就怕离了还有感情，知根知底嘛，只有原配才敢说直话。辛苦了马老板。

0: 好，谢谢。
1: 吃饭去吧。

Valley, Benji.

0: 外面风这么大，头发都吹乱了。
1: 涮羊肉啊，跟咱们在北京吃的是一个味道。
0: 听说很好吃，所以特意订了几家，尝尝看，看看跟北京有没有什么差别。哎，尝一下，酱料也是按照北京的味道调的。
1: 这么隆重，你是有多大的生意要谈？
0: 江西赣州有个大余县，山里面有钨矿。不管怎么讲，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她帮帮忙，顾问费由她来提，绝不还价。
1: 味道还行，我好多年没吃涮羊肉了。你说完了？
0: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
2: 兼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
0: 只谈钱不谈感情。
1: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0: 我怕谈得太快，把你谈跑了。酒慢慢喝，
2: 话慢慢讲嘛。
0: 哎，你吃菜吗？来来来，这羊肉慢慢吃，不着急了。你知道加入这个 WTO 啊，不是开玩笑的，中国经济的潜力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
2: 我肯定要拼命的，
0: 所以这服装厂、玩具厂什么都不干了，就是但是就是步子迈得太快，摊子有点大，未来还想搞钨矿，所以我需要有人能帮帮我，真的需要有一个自己人来帮帮我。工资你来提嘛，明天就可以上班。

0: 你好，你们好。
1: 随便。这是你的位置，新布置出来的，新买的牌子，还有垫子也是新买的，不是老腰疼吗？那个坐久了会舒服一点。我办公室就在你隔壁了，喊你一声就能听得见。嗯，来。 看一下我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收回来的宝贝，这边都是，所以要定期找人过来打理一下了，但是一定要小心哦。来，看看我们的新楼盘，感受一下怎么样？
2: 气派。
1: 做大做强嘛，桌上的电脑里面东西很多了，不要动，一动我就找不到了。

0: 啊，对了，
1: 啊，
0: 这边。所有的烟酒茶都在这里了，要是重要的客人来呢，就拿点中华泡点好茶，一般的客人拿点玉溪就可以了。
1: 怎么还是那么小气啊？
0: 哎，钱都省出来的嘛。啊，对了，那个插座是坏的，安的时候就坏了，记得找人过来维修一下啊。
1: 哦，
0: 嗯，最近呢签了很多新合同，新的旧的合同跟文件全部在这边，稍微有点乱了啊，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辛苦啊。
1: 你公司大变样了，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0: 没问题啦，你有能力有悟性，熟悉就是眨眨眼睛的事情了。这些年跟着锦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1: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锦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0: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你好，亲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零到四度盘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鲜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5: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隐蔽、稳固、声场好。
16: 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14: 里面有张储存卡，密码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
16: 龙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帮我吃饭的。
1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金龙鱼1:1:1，
19: 不同于单一油种，
1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2: 运动随时开始。
23: 没时间？
24: 那就挤出时间。
25: 没条件？
26: 那就创造条件，
2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8: 761所里面，
2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0: 关于导弹，
31: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3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33: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34: 会是谁呢？
35: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34: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3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3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35: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3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3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4: 我们是由西宫霜祸福同担的夫妻，
3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4: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涉及儿童，案情重大。那小铺啊，不简单。
36: 队长，上手把头。
37: 你想好了再说啊。
31: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37: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5: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34: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8: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9: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0: 交锋第三十集，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
16: 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0: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零到四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鲜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2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3: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这些年跟着景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1: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景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0: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 你好，金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

0: 市长即将高升荣调，就要当董事长了，听说了吧？
1: 一个月之前就在传了，很多人说是谣言，我觉得八九成是真的。
2: 他的新岗位很关键，未雨绸缪，该交的朋友你要早点来往起来。
1: 明白。

0: 各位，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及民营企业工作座谈会，我们现在开始。现在请谢市长给大家讲话。
1: 那个电视台同志，
0: 先不要录像了啊。
2: 我们开会前，先说点小事。前段时间啊，我母亲从北京看病回来，有不少同志跑到我姐姐家去送钱，去问寒问暖的。
0: 前天就在这间会议室，我已经明确表过态了，心意我领了，钱坚决不能收。我给了大家三天的时间，为了保全你们的面子，钱一直在我姐姐家放着。如果是自己的钱，就拿回去交给家里的老婆；如果是企业的钱呢，交给财务入账。但是有极个别的人，包括在座个别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钱拿走。今天晚上要是还不把钱拿走，对不起，我直接上交市财政。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越传越离谱，连省里都听说了，有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说我拿了100多万，退的只是个零头，说我在作秀。当时我就回答了四个字：问心无愧。只要心里不虚，我谢峰石什么都不怕。
3: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开会啊。关于个别企业提出
4: 这个行业不是太了解，
5: 明白。首先要感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其次呢，我也表个态，领改变权，要保证完成任务。对，请领导放心。
6: 行，下周见啊！好好好。哎呀，小林啊，这回你表现得很好，作为企业家，第一个跑到我姐姐家去退钱。这榜样的作用很重要啊！来来来，喝茶。
7: 市长，我反正是真的服了。我是最早来大陆的，没有见过哪个真的像您这样是言出必行的。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了，我肯定是服从命令，听您指挥了。
6: 嗯，好，你喝茶。哎，哎，啊啊啊！我知道了，行，我就在宿舍，待会儿你过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7: 感谢。哦，太忙了。
6: 哎，哎呀，这件事还没公布呢，这提前祝贺不太好吧？啊啊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嗯，行，我心里有数的，放心吧。嗯，
8: 李大，我先不打扰，我先撤了啊。预祝高升啊！
6: 哎呀，我明白明白。那咱们下周见。好，好嘞，嗯，再见啊，再见。

你怎么来了？有件很着急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这间忘带。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还别人来不及。只有你了。

0: 总，
1: 李总。
2: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0: 李总，李总，李总。

0: 吧。嗯，我给你泡了茶。
1: 好。
0: 啊，对，有个事情要跟您说一下。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哎，哪位？王十字会。谁帮我捐的款？谢师长。

0: 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哦，刚才有个管采购的工人来过，说他是被冤枉的，有人说他拿回扣。冤枉个屁的，真贪污假贪污我都查不出来，我不用混了。那要不要开除他？
1: 你知道明朝的海瑞吗？知道。你怎么看他？
2: 清廉、公正，就是有点要面子。
1: 要面子就是性格缺陷嘛，过度迷恋老百姓的夸赞，就是软肋嘛。
2: 治病救人嘛，为什么要开除他？我招人就喜欢有缺陷的，就怕没有缺陷了。
1: 要是能哭出来，能流眼泪最好了。对了，多带一些土特产，不管要不要，都往车里塞。好，明白吗？明白。 努力工作也是投其所好。

0: Спасибо.
1: 刚才说到哪了？他说和我们已经离婚了，现在充其量就是谈个恋爱，商量商量，没啥秘密。最多把他交个朋友，他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谁敢跟他谈恋爱？像他现在这种身份，有没有什么实务原则？毕竟也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2: 唯我所用，就是原则。怎么用别人就怎么用他，各取所需，不分场合。
1: 他
3: 红了，红了，红了，红了。
4: 你退出。

明天我就退休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就拔电话线，要把这几十年没睡的觉给补回来。你们谁也别找我，别影响我睡觉。我从参加工作到今天，很多案子一跟就是几十年，有些案子是句号，但有些案子到今天还是逗号。有些案子的线索还在走，有些案子的线索断了，特别是刚解放的时候那些老卷宗里的特务有可能都死了，但是又有新的案子新的线索冒出来，这就是咱们搞情报工作的特性，漫长曲折。你们都是年轻人，要跟时间赛跑，多破案子。

一件事，我个人从退休金里拿出15000块钱放在你们处理，谁要是能把林看山这条线跟到底，并且挖出和他有关的所有的线索，所有的人，来个一锅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老魏，这钱就给他买一个液晶大彩电，奖励给他。

有时候你选好的位置会出现问题，不要慌，撤回到次选点。每一次行动至少要准备3个备用位置，调整不是失败，仓促才是。

0: 回来了。
1: 哎，只有苹果。
0: 哦，
1: 香蕉呢？
0: 软呢，摆出来都不好看了。再说来的人也不一样。
1: 这是要干嘛？扔掉？
0: 这个烂了。
1: 没关系啦，吴金鹤也不是外人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他看都不会看了，更别说吃了。这样就好了嘛。哎，等一下了，茶叶等客人来了再泡了。你也不知道他爱不爱喝，搞错了又要重新泡。上次不是有两包开封过的吗？在哪里啊？
0: 在柜里啊。
1: 拿那开封过的就可以了。
2: 可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老哥，哦，到了，好，我马上跑步下来，好，哎。

0: 上去啊！啊，
1: 车里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
2: 林招娣，招财进宝的招，女字旁的娣，本来就是这两个字。不知道户口办的人是把名字写错了还是怎么搞的，身份证上娣变成了兄弟的娣，这就横竖都找不到了。
3: 哦，啊，现在有消息了，
2: 就是你说的永泰下面的一个镇，但是听说是解放后又搬家了，有人说他回了老宅，也有人说他去了江西，反正跟原来的村子里的人都失联了。我接着找吧，
3: 有些话我都不敢跟我爸讲，说实话有没有活着都不一定了，那么大岁数找又不行，交代不了了。
2: 说起来短短几十年颠沛流离啊，很多上一代的人不都是这样到处飘着的吗？谢市长的丈母娘不也是这样寻根问祖不知道多少年。
3: 现在应该叫谢董了吧，现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小事不过夜了，现在修个厕所都要上党组会。
2: 稳有稳的好处嘛，安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需要你冲的时候你就得冲，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冲，张弛有度，摔跤了怎么办？嗯，
4: 眼睛要擦亮，兄弟。嗯。

恒生科技有限公司新任董事长谢博士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会上发表讲话，表

0: 秘书下班了，我们要走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房间怎么了？
1: 快下班。
2: 太沉了，根本顶不住，都从墙上拽出来了。
3: 啊，你能拧得上去吗？
1: 可以。
4: 这个活你干不了了，我来试试。
2: 我一松手，它就掉了。
3: 你不拧它也要掉下来了。

0: 这位是加州航天2019计划厦门的负责人金斯布先生。
1: 好的，
2: 期待和您的合作。
0: 那这两位是知名的航天动力专家艾琳娜小姐和航空材料专家考尼小姐。
3: Nice to meet you。
0: 哦，对了，我叫海王。最后一位是我们欧泰国际集团的特别代表乔治先生，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乔梁。
2: 哦，在中国，乔梁就是纽带，传播着友谊。谁给你起的中国名字
4: ？Well, I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in Beijing。但是是一个胡同大爷给我起的他说管他那么多，最重要的是好记
2: 好好好，欢迎大家
5: 谢
4: 先生。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加州的宁里，他说您曾经给他起了一个中文绰号叫爱冬瓜。
2: 哦，
4: 你记住吗？他就是我亲舅舅。
2: 真是巧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他还好吗
4: ？He told me to tell you that he misses you very, very much.
2: 好，来，请坐，请坐。
0: 不是啊，那个乔梁先生想单独拜访一下，你看看你要不要安排一下？
1: 你就说我去省委开会了，回头替我送去。
0: 哦，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你，说是他舅舅写的。
1: 行，哎，招待好他们啊。
0: 好，

0: 舅舅说，你看了刚才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嫌弃，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礼卡。而如果您是对这信里边条件不满，您现在提，我现在就可以兑现。
1: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2: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这不是在帮我，他想把老同学送进监狱去。
0: 仅仅只是一个顾问，一个需要回答是或否的顾问。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您自己去做。
1: 如果小吕，小吕，
0: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3: 董事长，您叫我。
2: 给省委值班室打电话，就说我现在正在见一位很重要的外国贵宾，请省纪委的同志一并在场。

0: 진진.
1: 봐봐. 봐봐. 有个文件要您签一下字。 怎么了？怎么少了一颗螺丝啊？早上问过门房师傅，他说支架得用膨胀螺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换了很久也没换好，说晚上再来。
2: 收这些人做事情，拖拖拉拉的，养那么多人，我都吃白饭了。
3: 先去忙吧。
1: 啊，好。
4: 窗帘盒那个点位你不用动，后续会有人。

保洁身份进上处置，你的任务是外围侧影，确保那个时间窗口里无关人员不会靠近走廊。记住，掩护不是表演，是控制变量。

0: 教材已经给你找全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就差不太多了。公务员考试嘛，无非就是这些参考资料了，不复杂，扎进去复习个几个月就够了。哎，想好报考哪个单位了吗？是国家安全局，可以考虑一下，省厅也不错。这些单位呢，就是没有那么高调，铁饭碗，稳定，也符合家里的期盼了。出差啊，或者是平时加班的补贴，都要比其他单位要高了。你觉得怎么样？
1: 刚才没听见，在路上，怎么了？
2: 刚刚你舅舅的同学就在我旁边，
3: 人家是大企业一把手，我上回就跟你讲过了，
2: 以后你就去他那里。
3: 本来给你打电话是让你说两句，
2: 打电话打爆了也不接。你那个女朋友的事儿以后就不要再讲了啊，我跟你爸都不同意。
3: 今天你刚回家，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
2: 一会儿见了。
1: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0: 年轻人前途无量了，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要有信心嘛，啊！
4: 哎呀，凑合着吃吧。调一包家了吗？
5: 就放一包。医生说你不是要减盐吗？
4: 好吧，为了健康。省厅下午发来的通报看了吗？
5: 谢同学，美国人给他搞潘拉，给他送绿卡。
4: 你怎么看？
5: 我姐夫吴金鹤，你也见过，他跟那个钱新富啊，之前在单位里就互相没什么好感。嗯，这次呢，因为要竞争同一个岗位，两个人关系那是水深火热，互相举报。哎，谢谢，就差打起来了。上个礼拜啊，钱新富去举报我姐夫，说他在外有私生子。哎，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但是呢，组织上对这种带病提拔还是有忌讳的。谢逢时其实也一样啊。按道理来说，他拒绝了美国人的策反，这应该是件好事啊。但如果省里知道他跟间谍有过接触，肯定会影响他的提拔。幸亏他及时汇报。
4: 接着说，
5: 间谍接触过的干部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一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
4: 就按这两个意思写份报告。

0: 我马上交给省厅。还有啊，最近城市边啊风雨飘摇，要防止台湾那边对这些重点保密单位的渗透，要分批分次的做好保密培训工作。
1: 明白，把握好尺度，不让警示变成提示。
2: 在咱们国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打个比方哈，如果说资金货币是水，那么货币政策就是水库的闸门。货币宽松就是把闸门打开，让水流出来；货币紧缩就是把闸门拧紧，把水还留在原地。具体到政府层面，货币政策如果制定得好，会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解决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倘若制定得不好，小的麻烦不说，大了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形势。
3: 等一下，
2: 你有什么问题？
3: 把那个窗户先关小一点，风太大，别把这么好的知识给吹得刚从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又出去了啊！
4: 你讲的也太好了，我们得多向你学习啊！
5: 过奖过奖，吴副省长。
4: 潘教授，那也欢迎您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交流。
5: 好，谢谢吴副省长。
6: 看来吴副省长听你的课还没听够啊，准备什么时候再叫你来啊？
5: 他没跟我说时间，不过我这一周都已经排满了。
6: 领导重视，那下面就得有反应。什么时候去我们那儿上堂课？
5: 这个月肯定是不行了，月底让你秘书给我学生打电话。
6: 啊，行啊。
1: 你的住宅、办公室、老家的宅子我们都搜过了，加上银行卡里的钱，和台湾人给你的数字对不上。他们一共就见过你三次，不可能给你这么多钱，所以你还有另一条卖情报的渠道。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名字，不要隐瞒。戴罪立功的机会就这一次，如果你现在撒谎，前面六天你都白熬。
7: 之前不敢说是怕加刑，但是这个人的长相我真的不清楚。
1: 不见面你们怎么交接？
7: 邮箱，不是电子的那种，就是邮局报废的那种邮箱，倒闭的金丹厂门口就有一个，他让我把文件放进去，他隔天去取。
1: 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7: 他每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1: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雨？
7: 是啊。
8: 你今儿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 去跟了一个人。
8: 非得今天跟呀？
1: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你还跟踪过他，想看他坐什么车去哪里做什么事，对不对？
7: 根本跟不住啊，没跟点几条胡同就被甩了。
1: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7: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他知道你在跟他，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知道你跟不住。他给了你这么多钱，证明你们交易不止一次两次，交易了一年还不肯露面，说明他根本没把你当朋友，也觉得你没有价值。这么势利的人，只有一个。

0: 我们有一张储存卡，密码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顺序是年月日，不要搞美国那套，要按照中国的习惯来。嗯，
1: 我还以为你不可能出来见面，你在美国洗脚呢。密码是这个，以前都在里面。嗯。
0: 既是兄弟，你就便宜分表，你选个事儿，跟我们一起干吧。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1: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0: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
1: 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哎，绝壁吧。
2: 我知道了，
1: 那就不填表吧。
2: 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0: 买买情报找我还可以，策反的事情算了。
1: 兄弟呀、啊，你这情报多贵呀、啊！你给我打个折吧，这样我回去好交差。
0: 嫌贵啊，就拿情报换呗。陈水扁大放厥词，你们美国人接下来是什么态度？有东西了，给我发邮件吧。
1: 好吧。
3: 今天的咖啡你买单。
0: 走吧。
4: 阿斯拉马勒库姆。贝克洛。
0: هذه الأغراض التي تركتها. شكرا. يلا.
5: ؟
0: 电压弱比零。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
16: 上吧。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1: 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难才见了鬼了。
22: 一旦窃听器可能会暴露，就当他已经暴露，千万别再去碰他，你就当完全不知道。
23: 如果何春晓出现在这里，证明他和秋天、锦兰在穿同一条裤子。
20: 你故意让我穿过院子配合你演这出戏，是要给谁看？虽然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计划，但是我愿意让你欠我一个人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2: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3: 这是你们一家人的身契，
4: 太太还交代，若遇着难处，尽管来说，你们一家好好过日子。
5: 甘棠之前说想认字，我就托九高去买了启蒙的三字经。
6: 先把这衣服给我脱了，你先给我脱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鬼迷心窍的东西啊？
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十九集。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好
13: 上。
1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0: 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神策卫指挥使梁玉，慕玉胜，却不思报国，勾结戴荣，横党比周，不顾大义，谋取私利，现革去官职，收押入狱，听候发落。

0: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不依不饶，咬着不放。你这老贼，竟贼喊捉贼！呸！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
1: 不要妨碍杨段氏执行公务。

李一直

今日要赶回去复命，不便久留，下次好好聚一下。

0: 这次多亏了林前世，真相才能水落石出。死去的兄弟，终于可以瘑目了。
1: 不敢鞠躬，抓捕倭寇，擒拿戴荣，救出梁玉，各位都尽了力，我已如实上报，到时论功行赏，一个都不能少。
2: 好。

0: 王朝宝盖，幸亏你俩提醒，兰香才能发现杜翠雀，并铃铛给洗澡水里下毒。这是给你们的打赏。
1: 谢太太恩赏。
0: 甘棠，你母亲在我身边服侍好几年，我看你行事比你母亲强，好好做事，林府不会亏待你。
2: 谢太太恩赏。
0: 兰香，你这回呀，算是救了我们整个林府，功劳可不小。除了金银，还有什么想要的？你素日里是个磊落大方的，想要什么，放心大胆直接说。

0: 你想做良民，求太太恩赐，你怎么突然想为一家人赎身出去？是你爹在铺子里受了委屈，还是你在府里受了苛待？
1: 我爹没有受到一点委屈，我也没有受到一丝苛待，主子宽厚实乃我们一家人的福分。只是我打小身子骨不好，为了给我治病，我爹妈节衣缩食，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如今他们年岁已大，我只想承欢膝下，常伴左右，不想有朝一日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你孝心可嘉，说的话也在理。不过如今你在知春馆当差，这事儿还是要问问大爷的意思。
1: 谢太太体恤怜惜，没有责备我的这点私心。

0: 你哥没良心的，
1: 说走就走，一点都不惦念我们。
2: 谁说走就走了？大太太还没答应呢。
1: 你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太太定会答应的。
2: 主子的心思，我们就不要随意揣度了，省得空欢喜。

0: 自从回到知春馆，你就一直闷闷的。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小莲哪儿去了？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小莲哪里去了？
2: 你们不生我的气吗？铃铛第一次去茶水间是我领着去的，我这眼睛就像是瞎子一样，把坏人当好人，也不知道稀里糊涂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
3: 你是怕被大太太责罚吗？
2: 做错了事就应该接受责罚，我就是觉得自己太蠢了，差点害了。
3: 那照你这么说，最错的人是大爷和大太太喽？杜家兄妹是大爷从荆州带回来的，是大太太安排进府的。
2: 不是的，大爷和大太太是善心被蒙骗了。
3: 你不也一样？
1: 对啊，你也是因为心太善才上当受骗了。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可别自己再和自己过不去。
2: 那照你们这么说，我就一点错没有了？
3: 你当然也有错了。大爷和大太太轻信杜家兄妹，是因为杜正对大爷有救命之恩。可你呢？你跟杜翠雀没有丝毫交情，却一股脑就扎了进去。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只做到了前半句，却没有做到后半句，自然一不小心就栽了跟头了。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4: 那就不要难过了，如今我们三个人都发了财，你的嘴巴要甜甜的，把我们三个财主哄得高兴，可有你大大的好处。

0: 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1: 礼物？
0: 甘棠之前说想认字，我就托九高去买了启蒙的三字经。
1: 三字经？有墨香味儿。你光给我们书有什么用？如今你交出府了，没人教我们，这字儿还能自个儿告诉我们他念什么？
0: 我跟玉蝉姐都说过了，只要你们愿意学，玉蝉姐就会教你们。
1: 真的吗？玉蝉姐能答应吗？
2: 当年我就是跟着太太身边管账本的姐姐学的字，如今只要你们诚心想学，我自然能教。
1: 我诚心想学。
3: 我也诚心想学。
2: 你们这三个学生我先收下了，但是能学多少就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揽事的是你，临阵脱逃的人也是你。
0: 大太太还没有同意放我走呢。
2: 大爷去了荣章居，估摸着就是去商量你的事儿，等大爷回来了就知道结果了。
4: 之前兰香立功后一直没有赏赐，原来是想积攒功劳要生气啊。
5: 我看兰香聪慧能干，眼下正得你重用，还以为你不愿意放他走。
4: 兰香是能干，可玉蝉甘棠也都不差，又不是非打不可。杜家兄妹的事，我们林府问心无愧，可外面的人不知内情，总免不了有些非议。如今给兰香一家放齐，即可在府中立个样子，让下人们知道，只要忠心做事，主家必不会亏的。也可封住外面有心之人的嘴，让他们知道，我们林府不管是主子还是奴婢，都有情有义。
5: 咱们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把兰香一家三口的生气交给大爷。

0: 儿子告退。
1: 嗯。兰香聪慧能干，我是真有些舍不得这丫头，但知春馆也的确不能留她。你说哪个主母能容得下丈夫身边有这样出挑的丫鬟？我原本想着等内宅清理完，堵上杜家兄妹挖的窟窿，赶在大爷定亲前给兰香重新安置个去处。如今看来倒是我多虑了，这么聪慧的丫头岂会不为自己安排出路？
2: 如今这样倒是最好，全了主仆一掌的情分。嗯，
1: 大爷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如今我却看不懂他了，怎么就这么爽快呢？我还以为这事儿有的磨呢。
2: 大爷可不是大老爷，把风流当风雅。那赵氏干了多少混账事儿啊，大爷也从没提出过要纳妾，可见大爷是个重情义的。向太太。
3: 新月仙，金不换。
4: 哎，老二啊，

这是你们一家人的生契，这是我书名押字的放籍书，你们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九高会陪你们去衙门办放籍手续，由林府作保，就近编入方乡。

0: 你们已经不再是林府奴婢，以后不必再行跪拜大礼。大爷仁厚，我们叶家感激不尽。大爷仁厚。
1: 大太太赏了150两，大爷给了100两，总共250两银子。太太说，金陵城的房子不好找，让你们不要着急，慢慢找。待找到合适的住处前，尽管再匀出住着，都收拾妥当了，再挑个好日子搬过去。太太还交代，往后你们一家好好过日子，若遇着难处，尽管来说。你们曾是林家的人。
0: 日后不管去了哪里，彼此的情谊是不变的。哎呀，这谢谢大爷和太太的大恩大德，这让我们如何是好啊？太太大爷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家一定铭记心间，日日给菩萨磕头，求菩萨保佑。
2: 太太子孙满堂，瓜蝶绵绵，保佑大爷良缘速定，家务天成。哎，对，我们日日给菩萨磕头烧香，求菩萨保佑。
0: 求菩萨保佑。
3: 你还真是会说话了，你说的正是我和太太需要的。借你吉言，希望日后能称心如意。
2: 霞光阁，景色相思。九哥，趁着衙门还没有下旨，你带着许叔一家走一趟，赶紧把户籍办了。
1: 是，许叔许婶，咱们走吧。
0: 哎，
1: 好，
0: 走了，大爷。
1: 走了。

0: 原来是新娘子出嫁，难怪鼓乐喧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知道新娘子是谁吗？赵阁老的大孙女，赵大小姐，要嫁去京城了。

0: 妈妈，走，我们去办户籍。哎哎哎、走
1: 走
0: 走，
1: 哎走，来得及吗？
2: 来得及，
0: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宋一啊，你的妹妹受戴荣指使，为了杀我，给林府下毒，没有得逞，反倒害死了自己的丫鬟。一律判处留三千里，发配琼州，永不得欢。

林锦旗，你把我和我哥哥接入林府，看似锦衣玉食，无一丝胆，但其实你们根本没有把我看成跟你们一样的人。你若肯纳我为妾，我也不必攀附待人。我哥哥也不会变成

不是我看清你，而是你自己看清自己。如果你打心底觉得和我们一样，就应该想着宁没正娶做夫人，而不是给他人做妾。

0: 哎呀，这个好日子啊，我就赶去侯府回话。袁老夫人还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呢。
1: 劳烦你了，侯爷年纪不小了，袁老夫人的意思是看看最近的好日子啊，就来纳财。
0: 这纳财礼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夫人留步，
1: 李嬷嬷。
2: 听媒婆这意思，袁老夫人十分看重这桩婚事，聘礼丰厚。我看婉姐这嫁妆还得再添点儿，再添点儿，添点什么呢？哎，我这小祖宗，你又发什么疯啊你？

0: 我和杜大哥早定了终身，他死，我自杀，没得带孝。哎呦，你，马劲儿啊你！你听我说，杜生，如今人已经死了，咱们这条生路没法生过，没法生过，赶紧把他们都忘了，都忘了，
1: 我忘不了。
0: 杜大哥为了我，想要尽快生前才走错了路，他为我丢了性命，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你先把这衣服给我脱了，你先给我脱。

0: toi. Au bout de toi.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鬼迷心窍的东西啊？
1: 你给我脱了！
0: 不要
1: 脱了！脱了！
0: 不要
1: 脱了！
0: 大嫂，快快帮我劝劝婉清，她是活活把我给气死呀！
2: 咱们做长辈的，得拿出长辈的样子。

0: 婉姐儿，这些日子我清查杜翠雀的所作所为，有些事儿牵扯到你，也该让你知道。
1: 不管杜翠雀做了什么，都和杜大哥无关。杜大哥救过大哥的命，是我们林府的救命恩人。
0: 把人带进来。
2: 周妈妈，
1: 刚才我乃大你的本事，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吧！
0: 人圣日，府里举办宴席，周妈妈被杜翠雀买通，让儿子石头刻意弄湿谢昭的衣服，逼得谢昭换去本来穿的苍青色外衣，又吩咐银线给你提供消息，误导你以为杜正就是谢昭。
1: 是真的吗？大太太说的是真的吗？
3: 我闺女养我老糊涂了，你就养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0: 周妈妈，你还做了什么？
1: 杜翠雀，连小姐去庙里烧香，让我只走阴线，好让杜正找小姐。我还向他提出小姐的行踪，好让杜正偶遇小姐。

0: 都是假的。不可能，
1: 你个老婆子，
0: 不可能，
1: 我平日里待你不薄啊！啊，我打死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
0: 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1: 我可怜的文静儿啊，
0: 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2: 医生，
0: 不怪你，不怪你，咱们就当做了场噩梦啊！把这衣服脱了，脱掉烧了，烧了，就当做了场噩梦。
2: 都行了，
0: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哎呦，我的玩具，你可是要嫁进侯府的。
1: 我给你备了好多嫁妆，
0: 等嫁过去，你就是侯夫人。
3: 弟夫，这事儿你得可想好了。咱们这么戏弄袁家，万一这不是结亲，而是结仇啊！
1: 没有万一，绝没有万一，这都是心腹。
0: 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3: 你，
1: 大嫂，这次和谢家不一样，我已经允梅收了袁府的聘书。要是此事反悔，传出去，那婉君以后就再没办法一亲了。大嫂，你我情同姐妹，婉君就像你的亲生女儿一样，你帮帮我们，帮帮我们。只要你肯帮我们遮掩，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0: 儿子在，明日去永昌侯府向元老夫人赔罪，退了这门亲事。
1: 不行，万万不行！老太爷，如今整个金陵城都已经知道林家正和永昌侯府一亲。
2: 若是去赔罪、退婚，那万家的名声就全毁了。你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啊？
3: 那就只有另一条路。林家二小姐突然恶疾，
1: 今晚半夜时分猝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王家年幼不懂事，才中了奸人圈套，求老太爷，王家一面。王氏糊涂，你也糊涂吗？以为杜正死了，就可以瞒天过海，当什么都没发生？杜翠雀还活着。 主审就是永昌侯，窦翠雀会帮着你们粉饰遮掩吗？错已铸成，为了林家的名声，为了林家别的姑娘能有好姻缘，你必须死。

你们要逼死我的玩具儿！

0: 逼死我的发言权。也不火了，母亲。
1: 祖父，二妹妹的确有错，可错不至死，孙儿引狼入室才是源头，请祖父饶过二妹妹。
2: 我饶过她，谁来饶过林家？如今林家已与赵家结缘，难道还要和侯府结仇吗？
1: 今日媒婆前来是居中

1: 我们林府有一个小姐，
2: 你是说三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7: 今天这房子包你满意。
8: 每年的租金嘛，五两。
9: 兰香姑娘的事儿没办妥。
10: 五两银子，
11: 兰香得有多缺心眼儿啊，才会上了你们的当。
12: 查到梁玉和戴荣就很难再继续了，这二人咬死了，
13: 是他们勾结倭寇，包起死里。
14: 林锦旗屡立战功，是用少儿神策卫指挥使，
15: 臣定当不负圣恩。

0: 七六一所里面，
1: 那个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还有我，
8: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5: 该让我歇了，
9: 让我也休个假吧。
10: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8: 为未来续航。更有行动力，生
11: 活更美丽。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1: 那小铺啊，不简单。
13: 对呀，刷个码头。
14: 你想好了再说啊。
1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6: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4: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7: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8: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0: 这家人不错，刘用，
21: 请跟我来。
19: 三间屋子，我们一家三口够住了。
22: 戴荣六品主事，怎么可能打通那么多关卡？
21: 圣上不想火上浇油，只能糊涂结案。
20: 还真是和野草一样，在哪儿都活得有滋有味的。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二十集。
2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4: 运动随时开始。
25: 没时间，
26: 那就挤出时间。
27: 没条件，
28: 那就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孙女愿代替二姐姐嫁到袁家。
1: 这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你大哥呀？
0: 我去求了大哥，说二姐姐不愿意嫁到侯府，我愿意。
1: 你平日的性子可不像主意这么大。
0: 祖父说的是，我平日里行事怯懦，畏首畏尾，可这段日子我时时想起大哥身边的一个丫鬟，她叫兰香，不过一个微贱的小奴婢，却敢出头争取自己想要的，最终如愿以偿，一家三口做了良民。无论如何我都比她强吧，她都敢为自己争一争，我为什么不行？我比不到二姐姐，不可能有袁家这么好的亲事，可眼前既有高价的机会，我也要为自己争一争。我想嫁进袁府做侯夫人，我不想再活得畏首畏尾，我想要金尊玉贵的活着。
2: 春

0: 袁家门第贵重，头一个侯夫人是郡主，我本想着你二姐从小性格爽朗，不用担心她吃亏。你平日里性子畏缩，恐怕担不起侯府中馈。如今听完你这番话，倒是个心中有谋划，能屈能伸，比你二姐更合适。不过要问问袁家的意思。
1: 三妹妹与我说过之后，我已向袁兄赔罪，询问过他的意思。他说只是想和林府结两姓之好，并不在意是哪房的小姐。
0: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2: 大哥，
1: 祖父同意了。
0: 从今日起完结靖祖华琼院，没有我的允许不得跨出房门半步。
3: 没事没事。
1: 二妹妹暂且忍耐，等祖父气消了我们再想办法。
2: 锦旗说的对，等熬过这一年半载，我们再从长计议，都听你们的。

之前看的房子，有的你们嫌价钱太高，啊，有的你们嫌屋子。

0: 啊，有的你们嫌左右邻居不好啊，都是男人啊。
1: 主要是我们家人丁单薄，只有一个闺女，这又无族人帮衬，万一……
0: 之前看的房子，有的你们嫌价钱太高，啊，有的你们嫌屋子太旧，啊，有的你们嫌左右。

0: 死，动静稍大，兵差就来巡视了。安全问题，绝对不用担忧。
1: 左邻右舍多是读书人家，就算是性子不合，走动不亲近，也不至于交恶嘛。
2: 这房子租金不便宜吧？
1: 每年的租金嘛，这个数。
2: 50两。
1: 哎，
3: 五两。
2: 五两。这个房子地段好，屋子好，怎么可能5两银子一年？
0: 屋主原是鸿胪寺的赞隐，这是回乡后屋子便闲置下来了。哎呀，他不愿租个多高的价钱，只要有个人帮他看房子，不令瓦舍破败嘛。
4: 哎，年租金当真是5两？
0: 当真是。你看，
1: 夫妻我都带来了，现在签了租约，你们立即就能搬进来。咱们就抓紧押字画押吧。
2: 哎，弟弟，我们再看看。
4: 啊，对，我们再看看，再看看。
0: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低的价格，还有什么再看看的？
2: 再看看啊！
1: 哎，你们到底哪儿不满意啊？啊，这房子这价格，那天大的便宜啊，你们怎么就不要呢？
2: 这天大的便宜，刘经济怎么不要呢？这么好的房子，租金至少30两一年，可如今只要5两。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天大的便宜，我们可不敢要。
4: 哼，对。我们可不会贪小便宜吃大亏。
5: 不是，
6: 要我说呀，你这房子，要么是死过人的凶宅，要么就是屋主身上是不是担着事儿？你这拿我们当傻子糊弄呢？走。
1: 不是，
0: 再商量，再商量商量吧。
7: 走啊，走啊，好。
1: 如何向

0: 大爷，兰香姑娘的事儿没办妥，不但房子没租出去，人都给吓跑了。你找了个凶神恶煞的经纪啊？这哪敢啊！大爷叮嘱了，找个和善的，旅游经纪长得圆滚滚，满脸堆笑，可热情和善了，就是太热情和善了。
1: 一年的租金只要五两银子，兰香得有多缺心眼儿啊，才会上了你们的当？
0: 大爷说的是。 兰香姑娘的心眼子只多不少，拉着许叔他们头也不回的跑了。

0: 再寻个好点的房，条件要比今日差一些，免得生了疑心。
1: 比今日那套房子更好的容易找，更差的确实不容易。他知道不容易，还不快去？我这就去，这就去。
0: 这么多心眼子，真是不好糊弄。日后啊，也定是个废。

0: 心的主。
1: 来，客官，喝杯茶。
2: 看着不合适啊。
1: 算了算了，去别墅看看吧。
3: 弟弟，干嘛？这招工。
4: 啊，这个我知道，贴了都有大半年了，一个人没招上来。我听说这个铺子的东家脾气古怪得很，招个工还要看人面相，但凡是看不顺眼的，直接给人轰走了。哦，还有这个，你看，
3: 工钱面议。
4: 有看得懂草书的人，兴冲冲的就去跟他面议工钱了。你猜他怎么回答？分文没有，说是等赚了钱五五分，这不是糊弄人家做白工吗？
3: 爹爹，铺子没赚钱是做白工，铺子赚了钱，那做的就不算白工。若铺子一个月能赚二两银子，那和东家五五分可就是一两。那儿包住宿，那这算下来工钱不低了。
5: 你傻丫头，那钱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赚？真那么容易赚，那过去这儿的小工掌柜的怎么跑了不干了呀？走吧，咱找别的经济再看看房子。哎，
3: 爹爹，你看这字儿写的如何？
4: 以前在铺子里看草书看得少，看不太准。不过这字儿看起来应是不错。
3: 我们去看看这写字的人吧。
4: 好，去见见。
3: 走，走，妈妈。
5: 哎呀，就你们俩。

0: 有人吗？我们进来了。
1: 还合适吗？
0: 他也没锁门啊。我们进来了。有人吗？

0: 有人。
1: 你们这是？
0: 啊，我们是看到书画行门口的招工告示。
1: 进来吧。

气。七爷，七爷，有人来找活了。

0: 陆先生，书画行的东家。
1: 陆先生。
2: 陆先生好。

0: 好爹好妈养了个好女儿，这家人不错，留用。
1: 请跟我来。

这两间连着的院子都是陆家的，东边住的是七爷，你们住西边，日常经营由你们做主，一个月对账一次。那边住的是韩秀才和他的母亲。

0: 韩秀才你们刚才也见到了，知书达理，若有不懂可去他家询问。你们先收拾一下，我去忙了。
1: 哎，多谢。

0: 三间屋子，我们一家三口够住了。
1: 这院子看着是旧了点儿，其实底子好。嗯，你瞅瞅，它其实这个地砖用料都很讲究的，回头我收拾收拾布置好了，咱们住着也不差。
2: 这工我做了，
3: 反正就是没个工钱，老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0: 虽然没有工钱，但是也不用我们再花钱出去租房子啦。而且左邻右舍住的都是读书人，铺子开着门也没丢东西，可见出入安全。
2: 那个陆先生挺和善的，还有那个秀才公一点架子都没有，看着就好相处。
1: 哎，刚才那个陆先生说什么我没听懂。
3: 他是个算命的，会看相是吧？
0: 他说爹爹妈妈对我十分疼爱，把我养得很好，他在夸爹爹妈妈能干。
1: 兰香的钱咱一分都不能动，我跟你爹攒了有几十两银子，节省了点花，也不妨事儿的，要不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我们要搬新家了。
4: 随风飘。

0: 我来，
1: 我真的来一起啊。
0: 哎呀，你别动，好了，可以了，
1: 回来点，回来点。

0: 这就好了，你们去歇着吧。哎，好。杜婆婆，岁数大，你坐这个主座。
1: 今日你可是主家，您先坐。来，大家都坐，坐吧。
2: 好，来，
1: 坐。
2: 妈妈，快来。
1: 来。今日祝贺兰香一家搬新家，我倚老卖老打个头。
3: 祝你们一家日子越过越红火，红火，红火，恭喜恭喜恭喜！
4: 吃菜，尝尝。
5: 哎，
3: 小惠子，
5: 这新家住着什么感觉？哎呀，我妈舍不得杜婆婆、陈伯母还有刘婶儿。
6: 哎呀，这文昌街啊也不远，平时买菜顺便就能溜达一趟，到时候可别嫌弃我来的勤，吃了你家的茶。
5: 那哪能啊！
6: 什么时候想回去转转就回去转转。哎，遇上的难事儿，可千万别把我们当外人哦。哎呦，
5: 我们没什么本事，可就是抬抬扛扛的，赚个身世，出把子力气是没有问题的。
6: 我妈说的对，我妹子小莲是个没心眼的。
0: 多亏兰香妹子照顾，才能平平稳稳，日后不管有啥事儿，去说叫一声就行啊！来，大松说的事，有事叫一声。好，咱们碰一个，来，喝一个，
7: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
0: 吃菜，吃菜，吃菜，啊，随便吃啊，不要客气啊，来了就不要客气。
7: 尝尝我的手，哎呦。
1: 看脚下，哎呀，
5: 我看着呢，
1: 我又没醉，我是高兴，我今天。
5: 好啦好啦，
1: 我高兴，
5: 哎、
1: 我真的没喝醉，
5: 躺着啊，那头，
1: 你躺着，
5: 行，睡了啊，睡了，瞅他这点出息，高兴的。

0: 去做梦也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1: 看看你妈这点出息，以后我让你住更好的。
0: 爹爹说的对，以后等我们存够了钱，买自己的房产，自己的田地。真的？
1: 还真的假的？
2: 你怎么又起来了呀？去，你找什么呀？拿好，
1: 看仔细了。
2: 给我，
1: 我们可是有护铁的良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3: 对，是。
1: 良民，
2: 良民去睡。啊，
1: 良民去睡。我，
2: 哎呀，你说说，
0: 你跟我说说，这上面写的都是些什么呀？是户主爹爹的名字，许万全。对，名籍季家三口，男子一口成丁，妇女二口，也就是妈妈和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三个念什么？市产无，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房产，没有田地。那这要是以后咱们真攒够钱了，能自己买房买田吗？能。牛呢？牛能买吗？

向菩萨保佑，保佑我全家平平安安。菩萨保佑，保佑我家兰香将来能有个好的夫婿，他知道读书。

0: 认字儿，藤兰香。菩萨保佑，保佑他模样好，身体也好。谢谢菩萨保佑，谢谢菩萨保佑。
1: 如今父母康健，一家团聚，信女已无所求，我们会好好的活，不辜负菩萨照拂。
2: 查到梁玉和戴荣就很难再继续了，这二人咬死吧，是他们勾结倭寇谋取私利。献国公本来要结案，可太子突然下令要继续审问，我本来还庆幸有太子的指令，我能够揪出他们的幕后黑手。
3: 看
4: 咱们后军都督府的牢房，他真是四处漏风，防不胜防。
2: 戴荣和梁玉立下血书认罪，圣上训斥了戴庆之家不严，贬官两级，罚俸一年，这案子只能以梁玉和戴荣受赃私出外境即违禁下海结案了。
5: 梁玉三品指挥使，戴荣六品主事，怎么可能打通那么多关卡，驱使那么多人为他们卖命呢？
2: 龙体欠案，朝中暗流七道，圣上不想火上浇油，只能糊涂结案。
4: 难怪太子突然要来金陵祭天祈福。
2: 当年杀孽太重，枉死的太多。

大爷心情不好，是为了惹没办妥了，想不良的事吗？哎，你想多了，大爷这样子，我能不多想吗？这就是许叔如今做工的书画行。 他们家就住在铺子后面的小院里，这花插得好，就像是专门学过的。

0: 这是什么？
1: 相包好别致啊！哎呦，这上面还绣着折桂。
0: 久等了，
2: 好好招头，好好招头。
3: 掌柜的，这两个折柜的箱包多少钱？你帮我算算。这，我随便看看，你先忙。
2: 那我去就来，您随便看看啊。来来来，
3: 这两个都要吗？都要。2钱1分一个，一共是4钱2分。哎，好嘞。
1: 兰香姑娘，真人不露相，三弦弹得好，唱得更好。

0: 许氏如今的东家姓陆名谢，字和之，号宗白，废地点的探花，性子变得怪诞不羁，不困不适，喜与伶人交往，杜取写词为号。来香姑娘应该是在帮宗白先生誊抄曲词。
1: 那
0: 不知道，
2: 我这就去查。

来，

0: 难怪今日一直听喜鹊在叫。大爷请坐。
1: 不用。
0: 妈妈快烧壶热水给大爷泡壶茶。哦。大爷，这位是韩秀才，住我家隔壁。这位是我家以前的主子林福大爷。大爷先坐坐，我去泡茶。

0: 难怪龙章凤姿原来是文武双全的林倩氏。
1: 明年就是三年一次的乡试，茂才公不备考吗？
0: 陆先生有首级不便书写，故我来记录此举，正好可以赚一些钱贴补家用。如今要备考乡试，正愁难以周全，幸好许妹妹来了，等我将所有的事都交给许妹妹，就能安心备考了。
1: 蓝翔，不用忙活了，我就是看看你们，坐坐就走。
2: 哎，去吧。茶不好，大爷将就着润润喉。
1: 你又不是没去过军营，当过兵的人哪有那么金贵？
2: 吃得了苦，享得了福，真英雄也。
1: 别站着，坐着说话。
2: 哎，
1: 书画行的生意如何？
2: 不太行，不过我妈做的笔袋、香包这些东西还挺受欢迎的。如今托韩秀才的福，把我荐给陆先生记录曲词，能赚一些工钱，七七八八算下来日子能过。
0: 不敢鞠躬，是许妹妹识文断字，精通音律，才得到了陆先生的赏识。
1: 你精通音律？
2: 韩秀才过誉了，我这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在做。
0: 许妹妹悟性极高，一点就通。
2: 是韩秀才教的好。

0: 写的不好，等日后写好了再给大爷看。
1: 行，等你以后写好了我再看。我家中还有些事情，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你们叙旧了。
0: 妈妈，送下韩秀才。
2: 哎，
3: 对了，正好韩嫂子想要你的绣样，我一并拿过去。
0: 好，
3: 走。啊，大爷，您慢坐。可好？这个，
1: 来休息。哎，
3: 每张都好。
0: 大爷，喝茶。
1: 好，看样子你们过得不错。
0: 运气好，碰到了好东家、好邻居。本想着过段日子，我和妈妈做些实心的小玩意儿送到府中，给太太、小姐们玩耍。没想到大爷竟先来看我们了。
1: 自你走后，玉蝉他们一直在惦念你，你是否惦念过府中的日子？
0: 我自然也是惦念玉蝉姐姐他们的，只要勤奋在，天涯若比邻，何况只是隔着几条街呢。
1: 我看你这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快活，哪里惦念过他们。行了，我不听你说瞎话哄人了，我回去了。
0: 大爷，我真没有说瞎话，我只是觉得日子还长，大家又都在金陵城里，只要有心，缘分是断不了的。
1: 你这话说的倒是中听，只要有心，缘分断不了。

0: 你呀，还真是和野草一样，在哪儿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就是这蝴蝶讨厌，飞来飞去，爱人眼，惹人烦。大爷，蝴蝶在哪里？
1: 我赶出去就是。小哥，查清楚了吗？回大爷，查清楚了。许叔家隔壁住着韩秀才母子二人，韩秀才名扬资医诊，4年前考中秀才后从苏州搬来静陵定居，父亲早逝，还有个姐姐嫁在苏州。不过夫婿半年前病逝，没有儿女，日子艰难。韩良已经雇好船只。
0: 打算把寡姐接回娘家。他不是个重看不重用。大爷，许氏蝴蝶停在了哪里？我没有听到声音。
2: 大爷，我真没看见。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奉天承运皇帝，誓曰：尔臣策位指挥千世林锦旗，屡立战功，宣劳使职，以尔志行纯恪，才识敏明，是用授尔臣策位指挥使。昔之诰命，望尔忠以立身，仁以辅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往貌乃直，以达恩修，钦哉。
1: 臣定当尽忠职守，不负圣恩。
2: 本宫奉旨来金陵，一是祭拜圣祖陵寝，二是替父皇慰勉诸位有功之臣。都起来吧。
3: 太子千岁。
4: 林指挥使年轻有为，此次升职可谓众望所归啊。
5: 是啊，徐都督谬赞，要下愧不敢当。
2: 冲泽，本宫听闻你将迎娶凤台的妹妹。
6: 回殿下，婚期已定，六月初六。臣斗胆请殿下去喝杯喜酒。
2: 这杯喜酒本宫喝定了。说起来，嘉荣要唤本宫一声舅舅，日后又要唤凤台舅舅，这么算下来，本宫与凤台也是一家人了。
5: 臣惶恐，惶恐，惶恐。
7: 听闻林指挥使终愧尤虚，如今可定下亲事啊？
2: 像凤台这般人才，怎会单丝不线？
5: 说来话长，自古良缘天定，许是机缘未到。

0: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二人站出来，
2: 还是站出来。
3: 我朝律令，入室强抢，判监一年，杖刑八十。
4: 你说隔壁韩秀才那人怎么样？
5: 兰香和韩秀才般配。
0: 这是守一先生的笔帖。
3: 这帖子对我没什么用，你拿去找守一先生吧。
6: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大爷的婚事，可有人选？
7: 显国公的幼女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4: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以中式诗意现实主义感受角色破局觉醒，
1: 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2: 变成弟弟妹妹们的避风港，
3: 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0: 以命运感悟盲盒，解锁众生故事。
4: 船愈大则时愈小，我需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
5: 不断地引导你去走向更好的路，
6: 为自己而活。
0: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兰香如故，感受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

0: 你不怕吗？
1: 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2: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3: 为什么？
2: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4: 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最近呢，有一部好剧正在总台热播，那就是《兰香如故》。这部作品呢，是写的兰香的故事，但其实兰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名字，她是许兰香，是秦顺华，是吕吉儿，是芙蓉，是剧中每一位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人。而如故二字是历尽世事沧桑，磨难洗尽，本心依旧向阳，就像这部剧所表达的内核，拼尽全力只为好好活着，活得更好。今天呢，我们把这部剧的导演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只是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遇见主创。首先我们欢迎兰香如故的导演黄导，欢迎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以香，
4: 欢迎。最近呢，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热追你的这部作品哈。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作品的？
5: 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4: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5: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4: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5: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6: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7: 光影做地震的引导，把光线过滤成一种柔和的光影，尽量做到这种虽有人坐晚天开的这种感觉。
4: 那要说到人物呢，我们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其实也是很多追剧观众津津乐道的。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5: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 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琪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4: 那么在两位演员的眼中，他们怎么看这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谭松韵和刘学义怎么说。
3: 据说很好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佳兰。
8: 弟弟，
9: 来
8: 写这个字，
9: 这是
3: 许，
9: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8: 先是一点。
3: 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10: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3: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啊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又很好，甚至有一些不是亲妹妹，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所以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9: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大的夫妻。
12: Hello， 据说很好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琪。
13: 你打算怎么处理？
14: 周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12: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琪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琪而言，林锦琪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琪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琪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4: 谢谢两位主人公的扮演者。刚刚呢，导演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为什么会有这部作品和他的缘分，是因为看到剧本的时候很受触动。那么这部作品现在已经和我们的观众见面了，你觉得现在此时此刻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5: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 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4: 真好。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即使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通过打开道具盲盒的方式去认识兰香如故当中的一群人，让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好，现在我们就要准备打开第一个道具盲盒了。今天呢，我们的道具盲盒里装的并不是道具，而是一段一段的文字。我们请黄导和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请导演念一下这段字。
5: 于百态世间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自宽，这个应该说的是我们的灵符女眷。
4: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扮演灵符女眷代表的几位演员，欢迎。
11: 主持人好，导演好。
15: 嗨，
11: 主持人好，导演好。
4: 好，欢迎各位。那首先呢，来到我们剧中很好看，请各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孔令美，在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扮演大太太秦顺华。
16: 我们林家从来不进媳妇出门，但往后出门多带几个丫鬟，只子锦一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林家苛刻。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葡萄，在《兰香如故》中饰演庶长女林秀来。
17: 我想与卢剑和离，
18: 没事了，我们这就带你回家。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甜甜，在电视剧《兰香如故》中饰演二妹妹林秀丸。
20: 又剪坏，我坐。
21: 二姐姐，我帮你啊。
20: 算了吧。
4: 其实呢，说起这三位，他们虽然都是林家女眷，但是各自呢有着各自的命运，同时呢也有各自的角色弧光。首先还是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这个角色。
11: 我是大太太，然后这个两边呢都是我的女儿们。大太太呢也是男主林锦琦的母亲。然后因为整个林府啊上下都是我来打理。
4: 有一家主母。
11: 对，当家主母。然后我就是想演这个角色已经寄予了很久。
16: 你这是在说我糊涂吗？
18: 媳妇不敢。秦香打小便跟在媳妇身边，
16: 媳妇万万不舍得她家这么远呀。又不是嫁到别人家，还是我们林家人，你要想见随时都能见。
11: 然后但是呢，其实就是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呢，就想说这个活吧应该挺好的，众人都站着然后我坐着，但结果呢发现了大家都结束了，拍完了下一波人往我还在这待着。
4: 你还坐着？
11: 对，就得一直说一直说，因为我们家太多了，大房二房各种姨太太家的孩子们，
4: 铁打的主母流水的林家人。
11: 是的，所以就反正可能主母的话管的事儿也特别的多。
4: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林家的二小姐。可以说呢，在经历了爱情骗局之后，从我们观众和旁观者的角度认为她可能会经历一些成长哈。那你怎么看你的这个角色，她在哪一刻是有一些蜕变，她又在哪一刻是 真正的放下了这个事儿。
19: 第一次蜕变开始是从我大哥哥跟我说的一句话开始，他让我做一艘大船，而不是一座小舟。如果我是一艘小舟的话，那石头就会很快把我给压沉。但如果我是一艘大船，船愈大则石愈小嘛。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话，就是我经历的那些情爱被大家传出去之后，其实是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但是我真正明白，很快把我给压沉。但如果我是一艘大船，船愈大则石愈小嘛。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话，就是我

0: 她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女子，她拥有管家的本事，但是呢却一直困在一段婚姻当中。哪场戏你觉得是她的觉醒，她要绝地反击，她要开始活出她自己，而不是完全在一个婚姻当中从属于他人？
1: 我觉得戏里面有一场高光戏，是大哥大嫂陪着我去官府打官司，然后从跪下开始，关老爷问了有一句话，是原剧里面的台词，说如果你坚持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么等待你的无论是结果如何，你都得先遭受杖100徒3年。当时的那一刻，无论是作为我本人还是作为林秀来来讲，我跪在地上的那一刻想的就是，今天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没关系，我需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我需要破除我曾经隐忍的这些这么多年和这么多的世道，和把我困在这里的虚有其表的闺阁，这个闺阁女子的这些所谓的身份里面。我以前是以为自己是大家闺秀，是林家的，即使是庶出的大小姐，都应该是一个遵守本分的女子的。只有那一刻才会觉得说，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还有我的孩子需要看到我是什么样的母亲，才应该破除这个所谓的小小的婚姻的魔怔。
0: 那要说到我们的秀来和兰香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点，他算是你的贵人吧，或者说他真的是帮助你去挣脱了牢笼，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我觉得兰香对于秀来来讲，特别像冲破乌云云层很深层的一束直达心里面的光，他让林秀来看到了我可以活下来，我除了做我的孩子的妈妈之外，除了做别人的妻子之外，我也是一个人。他让我看到了我自己是人，作为人的根本立在这儿。
0: 那刚刚呢，大家都聊了自己的角色，也聊了和兰香之间的链接。那么谭松韵有什么要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林府对于兰香来讲，我觉得兰香她是一个，说她是野草一点都没有错，你把它放在哪儿，它都能生长。她既然来这儿了，她就会去把她能做的都做好。大奶奶出府了以后，她所有自己的丫鬟都被发卖出去了。他那个时候大家都说，那我们是走还是留啊，怎么办？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兰香就说的是，不管是走是留，我们先把这儿打扫干净。
3: 干干净净总没错。兰香说的对，与其心慌的干等着，不如找点活干。
4: 我去提水。
2: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善良和他的家教，所以他在林府做着他丫鬟的本职工作，他也没有抱怨，他没有抱怨这一切，他只是在用力的好好的生活和成长。
0: 在这里我特别想问问黄导，就是我们看到林家女眷，他们每一个人呢，其实经历不一样，境遇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人物弧光都不一样。那么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怎么让他们既有各自人生的命运的独特性，同时呢又让他们的觉醒对于观众来说是有迹可循的？
5: 我觉得首先好在兰香如故整体的这个跨度比较长，让我们去看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看他们的一生。所以首先要展示这些人物的精彩，我觉得首先得有这个根基，有这个故事的根基在这里。对我来讲，兰香如故的拍摄体验跟我以往的其他戏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我感觉有一点点像在排练话剧。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拍戏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条一条拍，一个一个镜头拍，一段一段拍，但是兰香如故我经常要走一段20分钟的群戏。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群戏，其实已经不局限于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碰撞，演员和演员之间的这个碰撞感也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就得靠他们彼此之间去搭戏，找到这种真听真看真感受的真实触感。那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觉得他们演员自己本身活成了角色，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也是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0: 就拍到最后，我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像是去年看到的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就像我在一个特辑里说过，我说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它已经延伸成为了一群人的生命体验，我们在一起活成了蓝香如故的样子，所以就是本身不用去塑造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个角色了。
1: 嗯，为什么这部剧对于主创，对于我们导演来说后劲这么大呢？可能就像导演说的，大家都是用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进入这部作品，已经不是在演，也不是一个工作，而是大家一起在经历。那么非常感谢，谢谢三位演员给我们塑造的这三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下一个道具盲盒了，又将引出哪几位角色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现在我们开启第二个盲盒，现在是什么？
0: 就像野草，不管风吹火烧都要顽强地活着。那这应该是要请出我们灵府可爱的小丫鬟们。
1: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他们，欢迎二位。我们首先请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美涵，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又菜又爱玩又玩不明白的吕吉儿。
3: 清香姐姐，要不我来吧。
4: 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方圆，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可可爱爱、天真烂漫的杜小莲。
6: 我姓杜，叫小莲，我爹以前是二老爷身边的执事。
1: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拿出的那个关键词，其实说他们是像野草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2: 对。
1: 我想问问二位，就是你怎么理解你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特质？
2: 因为我觉得吕吉儿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被期望的一个家庭中，所以他就是性格中的那个争强好胜也来自于他本身的这个原生家庭，他始终都是秉承着一个让自己过得更好的一个初心。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可能前面因为他被寄予了很多的期望，他还是会想要依附旁人，比方说攀上林大爷这个高枝儿。但他经过了种种之后，发现他其实只能有自己的时候，他不再为别人而活，就是为自己而活了。
5: 我觉得小莲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且真诚的人，进了府之后就遇到了这一群好姐妹，然后这一群好姐妹就一直保护着她，然后造就了她一直保持着一个天真善良烂漫的一个性格。
6: 那从今儿起我再不偷懒，每天给菩萨磕三个响头，磕六个，再替你磕三个，求菩萨保佑我和你都不要被大爷看上。
1: 你觉得你这个人物最大的转折是和兰香的重逢吗？
2: 其实吕杰这个角色在《兰香如故》中，他是人生一波三折，他有很多的这个转折。如果一定要说最大的转折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被打，然后迈出灵府的那个阶段。经过了这么一遭，他才能够学会成长。
7: 大奶奶有令，一家子都拉出去发卖了。
8: 不要啊！
9: 大奶奶饶命，大奶饶命。
2: 那么吕吉儿在青烟楼里面跟兰香的这个重逢当然也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兰香对于吕吉儿来说就像是一份礼物，因为有了兰香，他面前的道路可以变得更加的广阔。
0: 兰香其实是我们剧中可以说是每一个角色的一束光，这也是我们后来用戏曲的唱的那个燃灯记所表达的一个一灯传万灯，直至万灯皆明的这么一个思想。但其实吕吉儿又何尝不是兰香的一束反光。在青烟楼的那一段久别重逢的戏，其实他们是照亮彼此的两姐妹，他们的关系也经历了许多的起起伏伏，我觉得有一种生命中最好的对手的那种感觉，也很感动我。
2: 在青烟楼的那场我们重逢的戏，其实台词不是很多，因为那个时间是很紧张的，我在帮助他逃命， 所以那几个眼神里面就需要传递出那种千丝万缕的情绪。但是因为我跟谭松韵本身是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友情，所以我们两个人看到彼此眼睛的时候，那种真情实感的碰撞就特别能给对方刺激。
1: 其实也是你们生活中情感在剧中的一个投射啊，也确实是久别重逢，十年之后再次合作。
2: 是的，是的，就是真正的现实和剧情一样，都是久别重逢。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拍摄这一场分别的戏的时候，也是吕吉儿真正的杀青戏。那种现实特别的啊，剧情和现实那个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情感的浓度。
0: 对，我们那一天是给他营造了一些氛围。
4: 关浩

0: 不单只是吕吉儿的戏，其实其他的角色我们也是尽量的通过服化道的选择、场景的布置、现场的整体的调度，来帮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就像我们说的活成了这个角色。对，
1: 那我想问问宋方圆和兰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2: 兰香就像是小莲的一个人生导师，一直在后面保护着她，就是有活的机会的时候，她也会选择首先把活着的机会让给小莲。她和兰香之间的情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普通姐妹的情谊，就是非常的真挚。
3: 如果不是你，其实就是我跟着大奶奶出去了，你这小心谨慎的性子都这样了，我这糊里糊涂的性子恐怕命都得搭进去。
1: 其实我们看到兰香和这两位的关系有点像异父异母亲姐妹，就是要一起从泥泞里爬出来，她也希望把你们两个人带往有光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来听听谭松韵怎么看待这份姐妹情深呢？
4: 因为兰香是经历过非常重的生死问题，她看见这帮丫鬟，特别是小莲，傻傻的很单纯，每天想的就是我要吃，我不想给大学生孩子，我只想好好活好好吃，就这么点目标，你说多让人心疼和想要去保护她。并且兰香也说，你就像我的妹妹，你们都有个帘子，而且小莲也是真心的喜欢兰香和对兰香好。那在吉儿身上，其实我们剧里也说，虽然她在大杂院的时候争强好胜，什么都要跟我争，我晾个衣服她都要来争一个好位置，反正我要啥她就想要啥的那种，但是她不换。所以其实在我们之间的那种所谓的嫉妒吧，我觉得还算是小打小闹的嫉妒，因为他们都没有丢失最善良的那一部分。但是更深的命题就是生存和活，所以兰香也会去提点他们。
1: 那么对于吕吉儿来说呢，其实他一直想挣脱自己最初的出身，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呢，他始终有一种执着。那最后他其实是放下了，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5: 吕吉儿其实他一直是非常要强，但他的这份要强里面其实有很多对他家人的这份爱，当这份爱被辜负的时候，他是没有了那么拼命的一个
0: 支点，
5: 所以他开始爱自己，他的主体性也逐渐的出来了。
0: 其实刚才美涵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起一个瞬间，就是在青烟楼的时候，其实林锦旗来过，然后我觉得吕吉儿其实是一个活在梦幻泡泡里的一个女孩，所以她在刚进林府的时候，她曾经抱有一丝幻想能被大爷看中。然后那其实在很多年以后，在青烟楼再次看到林锦旗的时候，那一个瞬间美涵演得特别好，特别打动人。那一瞬间很复杂，她不只是失望，她不只是窘迫，你轻轻的好像听到了某一个泡泡破掉的声音，一直到林颖琪走了以后，他轻轻抹了一下眼泪，说他根本就不记得我。
1: 刚刚导演提到了，在这部剧当中呢，戏曲巧妙地运用到了剧情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去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将打开下一个道具盲盒，一起继续主创陪你看。这首歌好看。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第三个道具盲盒。
0: 啊，戏台上眼镜离合悲欢，台下众生同样身不由己，那这一定是我们的芙蓉秀。
1: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欢迎芙蓉，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关畅，在《兰香如故》中饰演芙蓉。
1: 其实呢，芙蓉的一生可以说是通透又无奈。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成为芙蓉，你自己最大的体验是什么？
6: 我觉得我成为芙蓉之后，感受最多的是她的通透，但是我觉得这种通透并不代表着说她不痛苦，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并且身不由己的。 但是他的通透慢慢的变成了他自己的一种选择。他后来成了芙蓉班的班主，有了自己的一方的天地，他开始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去进行他接下来的人生。
1: 你怎么看待你和兰香之间的这份友情？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剧中的知己情也延伸到戏外？
6: 我第一次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有压力，一部分压力当然是来自于戏曲，但是我第二个压力呢，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跟松韵合作过，然后这一次我要跟她饰演一个知己，我要怎么样去跟她建立起这种至交的关系。但是我记得我们第一场对手戏是我画着戏曲妆，松韵画着鬼妆，其实那场戏很滑稽，我们两个互相彼此拉扯着逃跑。就是在那一场戏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更加能够相信芙蓉跟兰香的关系了，因为松韵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演员，而且她很懂得对手想要什么，然后她一定会毫无保留地给予对方。
1: 在这部剧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匠心独运地把戏曲融入到剧情当中，比如说兰香来写戏，芙蓉来唱戏，包括在戏曲的舞台上，这种戏中戏的结构也很多时候和我们剧中人物的命运是暗合的。
0: 从剧作的维度，那编剧选择了用戏曲这么一个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其实是有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结合和碰撞在里面。然后再从内容本身出发，芙蓉其实是一个伶人，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笔墨去塑造芙蓉这么一个角色，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代表了兰香的新的人生阶段。他去给芙蓉送戏本的时候，看到了他在台上美到发光的样子，让他意识到啊，哪怕他是伶人，他是一个女子，但是他有他自己热爱的事情，他的眼里在发光。所以其实戏曲也是兰香这个人物的一条事业线。那拥有了这个戏曲的这个能力之后，他把他观察到的身边的这些人物也好啊，女性也好，他把他们用笔记录下来，写到了自己的故事里，所以产生了我们当中的一个戏曲叫《雨仙记》。啊，《雨仙记》其实就讲述了兰香身边的各个女子的一个命运和他们在命运当中的抉择。
1: 确实，我们也特别感谢导演和我们主创团队的这份匠心，当然也要感谢芙蓉为这个角色的付出以及她出色的表达。我们把掌声送给芙蓉，送给观唱，谢谢，
6: 谢谢。
1: 要说到接下来这个盲盒呢，其实要引出的一位人物也非常的有意思，到底是谁？一会儿我们打开盲盒你就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盲盒了。
0: 静观院内人事起落，看见身边人的不同选择，应该是我们的林景桥。
1: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他。欢迎，欢迎来到青春很好看，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家璇，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家老三林景桥。
8: 翠雀，不就是杜妹妹的字帖吗？

0: 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林家大院里？
1: 我在林家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在世俗眼光下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我是都没有帮上什么忙，对，可能更多的是站在旁边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这些事情，对。
0: 那你觉得你这个角色的人物弧光是什么样的呢？
1: 他的人物底色更多的是单纯善良，然后抱有赤子之心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他对他的家里人的爱是不分什么远近，也不会分亲疏，这也就恰恰说明他的整个人物底色就是非常之单纯善良，乐天派的那么样一个性格。
0: 那么和谭松韵和刘学义都有很多对手戏哈，
1: 是的，
0: 跟他们演对手戏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幕后的趣闻可以给我们分享的吗？
1: 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那段时间是在拍我们林府被下毒的那一段戏，因为都是大夜大场面很多人，晚上的时候我就有点饿了嘛，我就点了外卖，点了那个烧烤，谭松韵老师就听见了，当时还有郑和惠子老师，他们就听啊烧烤，然后大家就全部跑到我那个我们休息室，大家围在一块儿吃那个烧烤，那个氛围就和我们在戏里面大家合家欢的那个氛围特别像，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印象深刻。
2: 教教我。
0: 其实在林家大院当中很多人的身上都是有一个温暖的底色，
1: 对，
0: 那在林家大院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暖心的瞬间？
1: 林锦桥这个角色在整个林家里面他就是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存在的，因为其实大哥也很护着他，二哥也很护着他，我们不说别，我们说小弟老四，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导演我们当时在讲戏的时候他会跟老四说，说你有时候也要护着你三哥哥，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之宅心仁厚心直体快的一个人，为什么林锦桥能长成大家看到那个样子，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家族里面从小就感受的都是善意和爱意，他也在不断地引导你去走向更好的路。
0: 那刚刚我们已经聊了他和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一起听听林锦旗的扮演者刘学义是怎么说的。
3: 我觉得就这种人物关系很多，每一个带给我的体会都很多，首先是跟弟弟妹妹他的那种责任感，他的那种担当，然后要变成弟弟妹妹们的避风港，然后呢跟母亲在一起，无论什么时候母亲永远是他的避风港。所以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当母亲走了之后，然后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寿衣要去哪儿，棺材要去哪儿，阴阳先生要去哪儿请，这个是给林锦旗非常触动的一场戏，并且到最后甚至这场戏演完了之后我再跟母亲的戏，哎呀那时候都忍不住见到母亲就有点哽咽。
0: 谢谢，谢谢刘学义。其实呢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也感受到在《兰香如故》这部作品当中呢并没有绝对的善人恶人，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拼尽全力的活着。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悟是特别希望和我们追剧观众分享的？
4: 平安和阳光都不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每一份亲情友情爱情。所以总体来说，我希望大家在看完《兰香如故》，再看尽我们所有角色的辛酸与悲欢，看到他们眼泪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和被爱。
0: 说得太好了，我们也特别感谢《兰香如故》的主创团队给我们送上了这样的一部非常暖心的作品。
4: 感谢，感谢。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兰香如故》，
5: 通透醒悟，人心善恶，品行风骨，远比出身尊卑更有重量。
6: 曾心怀烂漫期许，历经世事起落，方知人生不止。

0: 儿女情长，放下执念，
1: 护所爱之人周全。
2: 世间风雨寒凉，信守赤诚本心，姐妹彼此相伴，漫漫长路，亦有暖意相依。
1: 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会好好活，你也给我好好活。
3: 台上演绎离合悲欢，纵使身不由己，依旧活得清醒自持，戏里度人，戏外自度，活出自在光彩。
4: 心怀温柔悲怜，见证人间风雨，始终守住纯粹本性。
5: 我们书写的不仅是一个人的逆袭传奇，更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纵使知道世事炎凉，但依然向阳而生，坚守本心。
6: 愿众生皆返乡，岁岁皆

0: 两翼。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到那时，爹爹就开个铺子，我就在铺子里帮忙。
1: 妈妈，
0: 您就只管数钱。

一座大院藏尽人间百态，半部世间悲欢。他们身份各异，境遇不同，却从未停止挣扎、成长与觉醒。所谓兰香如故，从不是一人的岁岁安然，而是一群女子历经世事浮沉，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坚守善良，向阳而行。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不困于境遇，不郁于偏见，守得住本心，活得出锋芒，岁岁安然，兰香如故。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我觉得坚持理想吧，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应该1991年到现在，从影啊，35、36年了吧。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嘛。现在越来越多的想要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把一些对最美好的东西和最理想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希望传输给观众。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2: 挫折都是暂时的，
3: 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你说得好，
0: 当你身处黑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理想？追风者是这样，北上也是这样，其实未央之火也是这样。未央之火是相信美好，有诗歌。为什么要讲诗歌？诗歌是美好和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理想和美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坚持不下去。同样，这交锋也是一样，在这个20年的这个苦苦等待里，你的对手、你的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未知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够坚持说，我一定要抓到你？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凭我的直觉，凭我对一个信仰的坚持，我要。

0: 战胜你。
1: 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十年八年。
2: 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干了，你不可以说不干。
0: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得有一个高的目标，对高尚的崇敬和信仰，就所以叫理想主义者嘛。理想主义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对信仰的理想的坚持啊和坚守，可能就是我焦红最想表达的。干导演20多年，不管从技术还是思想还是一些美学，我觉得都慢慢成型了。那就应该驾驭一些跨度比较大啊、比较复杂的这些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会有挑战嘛。我这几年拍的东西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每个阶段会有对每个阶段的思考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到了现有阶段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才能够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题材驾轻就熟，然后在不断的复制和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懈怠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你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警惕性，从零开始，所以我就会调动我的所有的那种专注力，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好。所以说，然后还有对历史，可能人也在不断的在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中，在拍戏在选材上可能就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其实这几个题材都是这样，我喜欢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一段历史就很有意思，每一个题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的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就是你能够寻找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休息吧。
1: 睡了。
0: 睡了。
1: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点。
0: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1: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0: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0: 你早点睡。
1: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1: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2: 下班了。
3: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4: 毒，比资本家都毒。
5: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6: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5: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3: 行，微信我转你呗。
0: 呀，拿走！哎呀，邓天，
7: 你先请，
0: 没事，你们先请。
3: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0: 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影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这么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啊，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3: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
1: 了。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3: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啊，好。

打扰什么？对你，我24小时在线。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0: 유, 안 밑에 왔네.
1: 找我衣服发生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啊，条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你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啊？
1: 拉倒，
0: 后海丽人连这都管，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0000多，胡海丽总监的啊，总监级别也就20000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
0: 嗯，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忍了。
1: 我不忍，我能
0: 怎么着？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这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这秦风啊，最近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的。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编剧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
0: 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1: 李小月，
2: ，
1: 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我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
2: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
1: 嗯，
2: 好看。
1: 真的吗？
2: 嗯，
1: 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2: 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得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1: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1: 嗯，海丽。

0: 玲姐，
1: 嗯，
0: 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1: 那啥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1: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1: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0: 谢谢。
2: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
3: 啊，
2: 嗯，
3: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2: 好是吧？
3: 嗯，
2: 那就行。
3: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2: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3: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2: 嗯，
3: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2: 你这个人嘛，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3: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2: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3: 我去啊？
2: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3: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2: 怎么回事？
3: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2: 怎么毛手毛脚的？
3: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2: 完了
3: 啊！
2: 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更没看见没看见啊！
3: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2: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点传单让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3: 行，
2: 走。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3: 好嘞。
4: 沈磊啊，嗯，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午呀，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5: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6: 科长
4: 啊，
6: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4: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6: 什么汇报？
4: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6: 哦，对，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4: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6: 谢谢科长。
4: 哎，
7: 这伤太逗。
8: 丽姐、林姐，哎，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
7: 哎，小心小心。
8: 对，
7: 到了
8: 啊，
7: 那快去吧，快
8: 去吧，
7: 拜拜，
8: 拜拜，
7: 拜拜，路上小心啊。
8: 嗯 ，OK。嗯，
7: 这可逗了。这张有意思，看。
9: 你烦死了。
10: 怎么啦？
9: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10: 你相亲啦？
9: 我都相两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10: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9: 嗯，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见了，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10: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9: 真的？嗯。哦，
10: 谢谢姐。恨嫁呀你。哎呀，
9: 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0: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9: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
10: 我。
9: 还挺有道理感觉。
10: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9: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10: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11: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试用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9: 为什么？什么理由？
11: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9: 哪一项啊？
11: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
2: 入
11: 啊，那总，
2: 哎，怎么了？
9: 公司要辞退我。
2: 怎么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啊，
11: 不是不是。
2: 那为什么呢？
11: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2: 别说了，我去找老秦。
9: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2: 小月这办什么手续啊？
12: 听说，哎，哥不行，不是，你别冲动，哥，哥，听我说，听我说，
13: 怎么现在咱俩不存在了？
12: 怎么人干的？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
9: 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2: 小月这办什么手续啊？
12: 听说，哎，哥不行，不是，你别冲动，哥，听我说，听我说，
13: 怎么现在咱俩不存在了？
12: 怎么人干？

0: 你答应没有啊？
1: 答应了，答应。
0: 真是个小辣椒。
2: 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你知道恶不恶心？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3: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2: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3: 真是恶心。
2: 他看看，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3: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2: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哎。
3: 别，你就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2: 那么恶心，
3: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2: 粪坑？
3: 不粪坑吗？
2: 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3: 我看见粪坑了吗？
2: 就是个粪坑，大粪坑。
3: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的。哎，
2: 对，不能扎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3: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2: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3: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0: 行，那我先挂了。

0: 哎，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惊不惊喜啊？
1: 什么好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
0: 没，你是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
1: 好玩
0: 啊，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我不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是脑壁，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房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志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的。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吧，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什么笑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2: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2: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蒜。
2: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2: 我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2: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2: 别一会儿做的跟轮胎一个味儿就不错。回来了。
3: 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0: 哎，你好你好。
2: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给你谈位置。
3: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2: 干啥？
0: 男朋友
2: 啊，赶紧的。

0: 韩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啊，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先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有病啊你！
0: 起来啊！你给我疼啊！起来！
1: 干什么你？
0: 干嘛呢你？
1: 你谁啊？
0: 疼啊！
1: 我是她老公。
0: 你干嘛呢？你怎么？
1: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2: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婆，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
1: 滚蛋！
0: 小雷，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2: 你同事大半夜给你发暧昧信息，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0: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房？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撕了你看看
2: 酒。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1: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2: 你还不走？你凭什么动我？啊！我劝你，我
0: 再来你干什么？棒棒棒！
3: 哎，我不带我。
4: 哥。
3: 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4: 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
5: 嗯，进来看看，喜欢哪个试试啊？
4: 行，我们自己看看。进来呀、啊。怎么样，教练？
3: 这还行。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4: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在这儿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3: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4: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你以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出看，还可以，
3: 可以，挺好看的。
4: 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啊，老板？
5: 120。
4: 70，行吗？
5: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4: 走，
5: 啊，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4: 75。
5: 哎呀，你看你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啊。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呗。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3: 好好。
4: 嗯，放心，
5: 好这儿好这儿，
4: 下次我带朋友来。
5: 哎呦，好嘞。
3: 你来给我
5: 来来来，好，
3: 谢谢啊，
5: 没事，
4: 谢谢啊，
5: 没事，慢点啊。
3: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4: 看啥？
3: 衣服啊。
4: 你在这儿买？

0: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的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
1: 好吧，道歉呀，干嘛呢？
2: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1: 啥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事儿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是有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
1: 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0: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
1: 啊，当然。
0: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1: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0: 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我们离婚吧。
1: 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
2: 她今年已经31岁了，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不如给我转正。
4: 大总怎么想？
5: 我还是不看秦总怎么想的。听起来，
6: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0: 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偷偷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0: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0: 你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我想要什么？
2: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你的钱。
1: 好，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0: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你能做到吗？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山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

0: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是就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1: 行。走着走着，
0: 里边这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
2: 哎，你看还有阳台，哎，这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美兰，
1: 但是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离你不太方便。
0: 离你单位近呀，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呢，就十站。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店淋雨，你姐送我上下班。
1: 让咱俩省着车钱。行。美兰，我给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批账，你看你一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0: 我听说我那个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快10万，就得要个100多。什么？都要你。
3: 就。

0: 结果结果，谢谢谢谢。
1: 你正好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
3: 哎呦，
4: 别穿一下行吗？
1: 别太使劲就行。

0: 徐总，再麻烦一下他自己。
1: 科长。
2: 啊。
1: 来，
2: 你把这块修一下。
1: 好，好。
2: 我抓紧时间啊。
3: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儿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进。
1: 秦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
1: 哎，
2: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
2: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嗯。我开始啊、嗯、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
2: 嗯，
1: 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2: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1: 是啊。
2: 这不对呀、啊、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1: 相反，
2: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这完全相反的呀。
1: 不是这个意思。哦哦，是我发错了，发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你。
2: 废弃的？
1: 嗯。
2: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1: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2: 小孩？
1: 嗯。
2: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1: 对，李小月。
2: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1: 李小。
2: 快呀。
0: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2: 什么？开掉了？
1: 啊，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0: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2: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3: 啊，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5: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啊、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3: 太客气了。
4: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5: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6: 辛苦了哥。啊，
5: 你别这么说啊。好嘞。
6: 不是，你也真是生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4: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7: 如果有合适的。
6: 行了，挂了，拜拜。
5: 小月，
2: 老板，
5: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个苹果。
2: 我不吃了，我不吃。
5: 吃一个。
6: 谢谢哥。哎呀，
5: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啊。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6: 姐，好是好，就是太忙了。 啊，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5: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6: 行，
5: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
6: 行，
5: 理解万岁啊！
6: 哎，理解万岁，
5: 理解万岁，
6: 理解万岁。
5: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6: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5: 好好好，
6: 千万别客气。
5: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0: 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
5: 抹了这打吧，
4: 陌生号他，
0: 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你不用开免提，你放。
6: 小王，
0: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6: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0: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7: 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6: 行，知道。
0: 不懂事儿。
2: 行了，老大，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好，
2: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0: 玲儿，这老大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2: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0: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2: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0: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了。
2: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纳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纳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0: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0: 我没看。
2: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0: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话，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4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2: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0: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2: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他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作敢为，他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你过来看一下，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知道，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嗨，没事儿，没事儿。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的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等等等。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所以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
3: 一定
4: 异议
3: 要
4: 的
3: 抓紧时
4: 话，
3: 间。
4: 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深爱，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2: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0: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2: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3: 我不想干。
4: 你不想干？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5: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3: 5000不够。
6: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5: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
5: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3: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5: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3: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7: 你这话怎么讲？
3: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7: 大总怎么想？
5: 我还是问问看秦总怎么想的，听秦总。
8: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
7: 那我就无言以对。
3: 那我明天来上班。
8: 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
3: 那我走了。
5: 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3: 好嘞。
5: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佐。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7: 你累不累？
5: 行了，有一点没事。
7: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5: 没有什么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没有，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7: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 人才是第一资源，
5: 是
7: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5: 对，
7: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5: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以用一用。
7: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5: 一直啊，
7: 李小月，你盯紧点啊，别捣乱了。哎，
5: 对，是用小鞭子抽着他啊。
9: 等我一下。
10: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11: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儿。
12: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13: 那我们去了。嗯，去吧。
10: 喂，
12: 你什么情况啊？要出去玩啊？
10: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12: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10: 我又回美星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了面再跟你说吧。
12: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10: 你不加班啊？
12: 我这今天
14: 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10: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12: 姐，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10: 好，那一会儿见。
12: 好，一会儿见。

0: 为什么不肯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1: 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想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0: 美兰，美兰，我求你了，美兰，我求你，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求你。
1: 你早就不联络了，没有用的。
0: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1: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2: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1: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2: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1: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了。
2: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说实话。你终于说实话。陈美兰，你得多等呢，陆杰也应该多等呢。陆杰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陈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
1: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比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啊？拒绝了？
1: 嗯。
0: 升职加薪拒绝了？
1: 嗯。
0: 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2: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3: 几点呀？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3: 一瓶，我不喝。
1: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
1: 有病吃药，出门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年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个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啊？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袁良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百十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0: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1: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家

0: 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啊？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李皓月，
1: 这是北京，二幺幺夺人狗，九八五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2: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1: 李皓月，这是北京，二幺幺夺人狗，九八五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0: 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1: 干嘛呀？
0: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0: 咱俩分手。
2: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进来吧。
1: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0: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1: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0: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1: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谢谢。

0: 秦不会让秦峰对你有什么看法吧？不会，他知道林总惜财嘛。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儿朝天。
1: 开个价，
2: 多少钱可以签字？
3: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1: 干嘛呀？
0: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1: 不是，
0: 你给我过来！
1: 不是，
0: 你给我过来！
1: 你
0: 过来，过来，
1: 拿走，
0: 你闪开！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宝，这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1: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0: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1: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0: 前台都这样？
1: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0: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是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1: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0: 我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1: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0: 因为审简历的是蜘蛛。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1: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0: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1: 你确定啊？
0: 哎呀，我真的确定，是不是？
1: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就小事
2: 儿。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

Yeah.

0: 聊会儿啊。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皮快放。
0: 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
0: 完！你真也不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月，你回来了，
1: 买买买。
2: 哦，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实力太强了。
3: 走走走，
1: 你吃早饭了吗？哎，
3: 走。
0: 没呢，
2: 来，
3: 走。
2: 还没讨菜单。
3: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1: 行，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3: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1: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3: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是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
4: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
5: 加，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你按理说啊，你说老汪那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说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这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啊，
4: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

0: 这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1: 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会，
2: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
3: 跟同行也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4: 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儿忙呢，散会吧。
5: 别打了，这时候老王不会接电话。
3: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5: 哎，其实那后来刚才说你们后续啊又审查什么意思？
3: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郁结的呀？
5: 哎，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3: 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 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 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林了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5: 小事，
3: 我就大声说啊，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跟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 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啊，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务员资历，他能干成啥呀？
6: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0: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6: 哦，行吧。
0: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6: 嗯。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汪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我知道啊。
0: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6: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0: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6: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 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0: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啊。 哎，哥，嗯，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1: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0: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1: 我知道。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

喂，哎，小魏，把那总这两年的账给我拿来看一下。嗯，好好好，嗯。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大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3: 找我。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1: 好。哦，就这笔，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4: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
4: 的。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4: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4: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1: 啊。
4: 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4: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智，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明白吧？
1: 是，还是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4: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4: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1: 哎，
4: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4: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呢。你给接下来，
1: 哦，
4: 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1: 不是，
4: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4: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4: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4: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你。
1: 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4: 不用，
1: 真不用，
4: 怪不好意思
1: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意思？
4: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1: 好，我给你发票。好，
4: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1: 哎呀，谢谢。

0: 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2: 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让陆姐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她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你还说？
0: 之前陆姐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她说过，不让她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1: 谢美媛，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2: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1: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0: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2: 行，
0: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1: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3: 不就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4: 啊！都别看了啊，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
3: 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
3: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打完砖修的怎么样了？
4: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
3: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的好好的半路都要敲你，算什么男人？
5: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3: 谁不是男人？
1: 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4: 不干了。
1: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3: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3: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0: 领导，门没关好。
3: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3: 让你们做的员工守则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3: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4: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3: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4: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3: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3: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4: 嗯。
5: 什么人？
4: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4: 没事没事。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其共苦，加班陪酒。
1: 亲亲，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姐，我现在走，
0: 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那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现在嘛，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1: 好。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你回来。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找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哎，不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干得快，走快点。
1: 那老东西早就算账。相亲
0: 相怎么样啊？哎呀，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0: 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3: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3: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你，
3: 给我过来！过来！
0: 拿走！
3: 你闪开！
0: 呀啊！哎，你起来，姐。啊，你哪疼姐？你
4: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
5: 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服穿越怎么样？
6: 行啊，
5: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7: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0: 对啊，
7: 你怎么去啊？
8: 你们公司自愿吗？我不自愿，
9: 还得是李总
7: 上班。
5: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7: 是，
5: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所以他们不在我。
9: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5: 对啊，
9: 分手了。啊，什么？
5: 分手了？
9: 分了，分手了，
7: 分手了，
9: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7: 分了。
9: 你上次、
7: 上上次都是这么说的。
9: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下注，
10: 哪一家？
9: 买定离手了，一礼拜，
5: 这
9: 一
5: 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11: 我可不行，
5: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7: 真到这种程度了？
5: 不过也就一阵一阵吧。
11: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5: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7: 就是，
5: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7: 感动这不是爱，那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11: 对呀、我觉得也是。
7: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1: 对，
9: 说到点上了。对，
5: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7: 那完了，
9: 分手吧。
5: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9: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3天肯定和好。
10: 就是啊，
7: 我也觉得
10: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9: 就是？我不信，
7: 我也不信。
5: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7: 是
11: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7: 还得是你呀、
5: 是不？来，
7: 来，
5: 今朝有酒。 敬朝醉。嗯嗯，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10: 行，走起，
7: 走起。
8: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你威胁我？
1: 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
2: 你杨哥，
1: 呀，
2: 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
1: 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
3: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 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咱去医院吧？
1: 哎，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什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那么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贾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2: 她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啊，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啊，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我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不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2: 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

0: 哥，照相了，哥。嗯。哎，那就您车钥匙了。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你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
1: 哎，
0: 好，谢谢啊。
1: 都是人家，啊，
0: 好过的，好过的。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那喂，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来回家啊。睡点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哎呀。你听点话啊，我腰疼，使点劲儿来。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就凉了。
0: 啊，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回家了，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
1: 好，
0: 听话，来，一二。三，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快点，
1: 哎，头疼，头疼，
0: 这才头疼，喝这么多，够了，快点，快点，我生气了。哥们，这，
1: 你等会儿，让我先。
0: 啊好，
1: 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休息一会儿啊。
0: 要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
1: 对，
0: 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了。来，靠我身上，走。
1: 我上面去。
0: 不理他。

好，听话啊，咱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听话，嗯。

0: 注意，哎呀，哎呀，
1: 哦，受不了，
2: 喝口粥呀。
1: 我喝不动。
3: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4: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3: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4: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5: 嗯，
4: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3: 哎呀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
1: 嗯，
3: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2: 哎，快呸呸呸
3: 呸呸呸呸呸，
2: 吃吧，挂住。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1: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段时间我没喝过酒。
4: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1: 好，行行。
4: 那个，玲玲啊，
2: 哎，
4: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2: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是不小心。
1: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你没法挤地铁。
2: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也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4: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0: 嗯，我要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进步了。
4: 哦，吃完了，
2: 进步了吗？
3: 你看这个，
4: 哎呀，不一样了，吃完了。
2: 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3: 这个，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1: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3: 妈妈，你给我签字，
4: 一会儿再给啊。
2: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1: 嗯。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3: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2: 没事儿，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1: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3: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1: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3: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2: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1: 好嘞。

0: 哥们占两列，
1: 占两列，占两列，
2: 拜拜，
3: 拜拜，
4: 三分钟再见，
2: 再见，
4: 拜拜，
2: 拜拜。
5: 我送你去公司。
6: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5: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6: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5: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6: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万把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5: 我还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6: 哎，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他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5: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
6: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你说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5: 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6: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5: 什么呀？
6: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5: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6: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5: 哎呀，这公司好咱就好嘛，这齐全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6: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5: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的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6: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6: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5: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7: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5: 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7: 开源节流啊，那叫什么车？
5: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7: 就这儿吧。
5: 好，小心腰啊！
7: 小心肝儿。
5: 好了，
7: 行了，
5: 我这边走了，
7: 走吧。

0: 那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嗯，老陈，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组长。

0: 林姐，
1: 喂，
0: 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了。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0: 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没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进。秦总，
1: 哎，
0: 老大，
1: 找我。
2: 坐坐坐。
1: 哎。
0: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哎，行行行，那什么什么，
0: 没事。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1: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
1: 啊，
0: 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的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
1: 啊！
0: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
0: 啊，
1: 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别，你杨哥啊，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
0: 哎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1: 好，放心。
0: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
3: 看不清楚这个，有的时候这
4: 只车
3: 的
4: 幺零
3: 七号
4: 打的不
3: 错。
4: 哎，科长，
1: 哎，
4: 科长，他来过吗？
3: 没。
4: 打电话了吗？
3: 打了，不接。

0: 信息也没回。
1: 太离谱了。
2: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专员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这秦梦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
2: 没有的事儿。
1: 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2: 那也太多劳了。
1: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 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2: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梦附体了。

0: 말을 그니 쓰는 거 살아.
1: 영아, 영아.
2: 谁？
1: 야, 야, 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2: 谁呀？
1: 我，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哪天呢？
2: 哦，山上你呀？
1: 哎呦，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
2: 嗯，好好干，
1: 干慢点啊。
3: 挺熟的吗？
1: 对，
3: 酒没醒啊，我估计。
1: 啊，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
3: 好。慢点儿。
1: 往哪放？
3: 哥。
1: 拿一小子。哎。哎。行。
4: 每一天的是吧？
1: 哎，对，齐了。
4: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
1: 啊。行，我那我，你搬点小子啊，搬点。
4: 哎，对了，
1: 哎，
4: 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1: 九家？
4: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3: 两天？两天怎么？

0: 黄山、怀柔，这咱俩怎么跑得完？我，你叫秦风再派俩人来。
1: 天儿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就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我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了，不抱怨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2: 小芳，
3: 慢点。
2: 前面订阅房间啊。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
1: 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
0: 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
1: 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1: 行。
0: 啊、哦。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我也要。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我们这群人熬着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1: KPI 吗？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2: 赶紧给我走。
3: 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爹有个三长两短，
2: 姐你什么、啊、
3: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2: 你别吵了。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是什么？那是不是就同一所啊？
1: 应该是。
0: 是不是就卖锁的？卖锁的。你好，这能刻字吗？
2: 可以。
0: 那咱们刻一个呗。
1: 刻刻刻。
0: 这个
2: 好的。
0: 刻我们俩的名字。
1: 嗯。
0: 啊，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
2: 好。
0: 搁哪儿啊？你说。
1: 都是中间，画中间。
0: 这儿。
1: 画中间。
0: 在这儿吧。你吧。
1: 好了，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1: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那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吧，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那先生。
2: 张小朵，这边。
3: 你好，你好。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2: 好。
3: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2: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3: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4: 真诚。
3: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3: 李安娜。

0: 正文呢。
1: 陈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2: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2: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的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3: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2: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1: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她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她3年的稳定期，而且她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她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4: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她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1: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5: 李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1: 能力很强。
5: 那试试。
1: 那就放这儿了。
5: 行呗。
0: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你看，我有3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6: 对，
0: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6: 没错。
0: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0: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6: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0: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6: 可以啊，没问题。
0: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6: 啊。那不至于，真的，
0: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6: 啊。 那有点像合租啊。
0: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6: 嗯，
0: 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
6: 哦，
0: 啊，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6: 生一个？
0: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6: 哦，你说，你说。
0: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
6: 嗯，
0: 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6: 你让我倒插门？
0: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6: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
0: 你说。
6: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五块钱，我出五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嗯，
0: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7: 对啊。
8: 嗯。
7: 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可能吃个饭什么
8: 的。我俩分手了。
7: 又分手了？
8: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7: 啊？
8: 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7: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8: 这次真不是。唉，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可以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7: 是，你感觉你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8: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7: 二本怎么了？这鳖孙真这么说的？
8: 啊，
7: 不是我骂。
8: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
7: 这不合适，你俩都处了三年了，现在不合适。
8: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 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他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9: 老板，车修好了。哎，
8: 我你歇会儿，我来。
9: 好，
8: 谢谢啊。
9: 啊，没事没事。
10: 你想吃什么呀？
6: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10: 来一份熟成五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5: 好的，女士。
6: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10: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6: 对不对？没事，你喝。
5: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10: 谢谢。
5: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嗯。您的大里脊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10: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6: 没有，都挺好吃的。
10: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6: 没事。
10: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6: 嗯，见过了。
10: 那我们就
6: 买单，服务员。
10: 不用，我来吧。
6: 不，没事，我来。是你
10: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5: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6: 哎。

0: 先生，您的账单。
1: 啊，
0: 不是，这是您的账单。
2: 谢谢。
1: 嗯？
2: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0: 服务员，
1: 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2: 好的，先生。
1: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嗯。

0: 喂，啊，
1: 张哥，给你点的。
2: 不是给我点的，
1: 肉、汤、肝儿，甜的这个。
2: 喝的红了。
1: 嗯，
0: 来点。
2: 啊不，开车。
1: 嗯。我吃过了。
2: 嗯，我来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0: 别提。

0: 的，就我今天高兴喝的，别提了啊。
1: 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那我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2: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1: 没错。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0: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的，别提他啊。
1: 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那我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

0: 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1: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0: 你先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群人哦，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人家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2: 我
0: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2: 我哪儿都好，我哪儿都好。
0: 这就没法聊了。
2: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了找什么找不着啊。
0: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2: 对啊。
0: 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2: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扎他一下怎么了？
0: 别吵，小声。
2: 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啊？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0: 什么？
2: 他？
0: 什么？谁？什么东西？
2: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呀，孩子他娘跑了。
1: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嗯，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0: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少个二本，怎么了？二本，这都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3: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3: 这桌已经买过了。啊，
0: 走吧，走吧。别给他上酒了，他再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捅到你我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脸皮啊？
3: 装什么？
1: 有病吗？别打！别打！拿针！别打！
3: 走！
1: 疯了！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
2: 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了，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
1: 说完了吗？
0: 嗯。
1: 嗯。
0: 嗯。
1: 说完了。
0: 嗯。
1: 那走吧。
0: 哄不好了是吗？
1: 是。

0: 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儿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给他
2: 拿走，拿走。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
3: 要疼也是明天，怎么放开我？吃面啊！姐姐大口吃。
4: 美兰打给你。
3: 美兰。
5: 哎，美兰。

0: 哎，起来，天风。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
2: 我不知道。
0: 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
2: 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0: 你出差了？
2: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不是，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怎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2: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2: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0: 姐，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
1: 啊，
2: 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
1: 啊哎？
2: 你不该解释清楚吗、
1: 啊？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也别瞎猜测，好不好？
2: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啊、发生了什么。
1: 行，你我问他，
2: 好好好好，
1: 到这来了，我问他，
2: 好好好。
1: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他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2: 嗯，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0: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2: 查呀、啊，当然要 查、啊、必须要查、啊哎、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0: 姐你什么
2: 你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1: 你别吵了，你回去吵对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3: 是
1: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3: 不，对不起，咱们太着急了。
1: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3: 是
1: 吧？但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3: 是
1: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3: 好，好，
1: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3: 好，
1: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3: 同志，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好好，
1: 行，
0: 对，
1: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劝一劝啊。
3: 好，
1: 吵架没有用，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您小心啊。
1: 行了，
3: 谢谢，
1: 回去吧。
3: 好，放心吧。
1: 冷静点，
3: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
1: 去那干嘛去？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0: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1: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0: 那你就跟我去呀。
1: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0: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1: 对，你
0: 现在不是啊。
1: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怎么了？
0: 我要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1: 现在等结果，好吗？
0: 现在等啊。那我要去问陆家他们什么关系啊？
1: 我
0: 提供证据啊。
1: 你听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不能乱。
0: 那你求我喊什么呢？
1: 你现在这个情绪。 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网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你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会，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嗯，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他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啊？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毕竟是个成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
1: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2: 沈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1: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
2: 你有回他们的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啊，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0: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3: 您看，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
0: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啊，
1: 陈处，吴科长。哎呀，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0: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2: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吧，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啊拿自己的前途赌气。哎，
3: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0: 抓紧时间啊。

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美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0: 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1: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嗯。
1: 啊。
3: 咋回事？
4: 那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这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啊，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
5: 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1: 嗯。
5: 那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
1: 好。
5: 吃点东西吗？
1: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5: 行。
1: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回去吧。
4: 哎，妈，你好。
6: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7: 到底怎么了？

0: 孙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哥。
1: 就乖啊。
0: 对。
1: 嗯，就好乖啊。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吧，吃口饭去。爸，吃饭。
3: 没胃口。
1: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
3: 嗯。
4: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冷静好。啊，陈警官，您说。
1: 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用身份证买了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2: 我弟怎么会去个景点儿？
3: 南砀山是
2: 我俩毕业旅行去的地方。
1: 这之后又买了，我看是 T289，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情况，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人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
2: 谢谢。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的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之前能堵上他。
3: 是，
1: 那个
2: 对吧？
1: 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办到下车呢，是不是？
3: 哦，对。
1: 根据我们这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2: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1: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
3: 好，就是到
2: 他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
1: 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3: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1: 对，他到时候再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3: 好，谢谢、
1: 啊。追踪了，放心吧。
2: 谢谢，
4: 谢谢你。
1: 没事。

0: 妈，你渴了吧？
1: 那这个水啊有点热，
0: 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2: 你别走。
0: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2: 你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
2: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0: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0: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0: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妈，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他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我爸了。
1: 去火车站。
0: 你要干嘛呀，妈？
2: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0: 你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妈？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3: 是，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滚。
0: 滚就滚。

0: 杵着干嘛？开门啊！
1: 别生气。
0: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2: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么还当真听？
0: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1: 行啊，甭心疼了啊，甭心疼，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我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0: 哪几句话？
1: 就是说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什么？
0: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来，走上车。
0: 你走的时候我妈来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3: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劝劝？
1: 我怎么劝？人家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3: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刘明，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啊，
1: 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3: 都不生气。你说，沈磊那孩子
1: 他……妈，安静会儿。那汤好了没有？
3: 汤快好了，啊，汤。好了，那会儿你去了，你得再好好劝劝。
1: 我知道了。
4: 陈磊，签了吧。签了吧，
0: 沈磊，你跑不掉的，沈磊，你跑不掉的。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室17床。
0: 是啊，谢谢。17床。
2: 妈，
3: 啊，小雨，灵儿。
0: 啊，我妈她。
3: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麻烦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2: 啊，大夫有没有说我需不需要住院？
3: 啊，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2: 哦，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对，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3: 灵儿，
0: 哎，
3: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才多少？
1: 走了人呢？
0: 嗯，走，快！
2: 我追我妈是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觉得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3: 谁说？
2: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3: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了，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你等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有信儿就行了。
2: 我吃不下去。
3: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垮。老婆都躺上了，乖，
4: 吃一个。

0: 这个门慢点啊。
1: 嗯。
0: 哎呀，小伙子。
2: 哎，大哥，
0: 我们先下车了啊。
2: 哎，好，
0: 再见啊。
2: 哎，好嘞。
0: 好。
2: 哎，好，拜拜，
0: 拜拜。谢谢啊。好好。妈，你又拉东西了？
3: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
0: 哎呀，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那我就先回车里。
0: 好，谢谢。
4: 哎，车！哎，我还没上呢！哎，哥，我行李在上面呢！
5: 快点！
4: 啊，危险！
5: 没上车，
4: 我包在上面。
5: 哎，你快点，你快点，
4: 我包在上面。
5: 哎，等一下。很危险的，在站着跑。
6: 您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谢谢配合。
4: 我包了。
7: 小伙子，您的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3: 好嘞，谢谢你啊。
7: 没事。

0: 小伙子
1: 啊，
0: 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
0: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呀、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
0: 哎呀，走走走走，妈，走走走走走。
1: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嗯。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呀、啊。
2: 哎呀，高升热闹了。
3: 照片
1: 是，我知道。

0: 来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吧？

那爸，要不咱俩出去吃会儿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0: 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说什么呢？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谢谢
2: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
1: 谢谢你们，
3: 拜拜。

0: นะคะ
1: 我都起了。
2: 老板，
3: 啊，
2: 这多少钱？
3: 3.5块。
2: 哦，
3: 嗯，行吧。慢点啊。
1: 好。
3: 坐坐那儿吃。
2: 哦，好，谢谢。

0: 酒到了，
1: 搬酒吧，
0: 来拿吧，快！
1: 来了来了，
2: 是你？
1: 哎呦，哎呦，这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
0: 一个人在这吃呢？
2: 啊，
0: 哎
2: 呀，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
0: 哦，不用不用，有人搬有人搬。
2: 啊，行。
0: 哎呀，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
2: 我们这儿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0: 没事儿，
3: 我兄弟们，兄弟们，吃好了吗？
4: 好了。
3: 好，接下来让我们尽情的跳起来，舞起来，来
0: 跳！那边热闹，
2: 我们这儿
3: 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0: 没事儿，
3: 我兄弟们，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
1: 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
0: 谢谢啊。
2: 哎，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哦，
0: 前面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旺季，应该300多吧。
2: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0: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2: 真的啊？
0: 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的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的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0: 行
2: 行。
0: 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里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2: 不是，这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2: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你这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累吧？
1: 累，
0: 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的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哦，就是。来，进来，来。
2: 哦，

0: 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
1: 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2: 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
3: 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4: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5: 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6: 故事精彩继续。
1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9: 是肥沃的土壤，
17: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8: 阅读，
1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9: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古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杨过，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2: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你能再来了。哎，
2: 好好好。
0: 妈，给你。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2: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2: 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2: 啊。
0: 哟。
2: 谢谢你。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嗯。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2: 来，我给你切吧。
3: 哟，二姐来了，
4: 妈，
3: 哎呦，
4: 嘉文啊，哎，
3: 妈，
4: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3: 不用，
4: 妈，嗯，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
3: 啊，
4: 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4: 哎呀，收着，
3: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4: 妈，
3: 嗯，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4: 这问一下老六啊，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妈，
3: 哎，
4: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
3: 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
4: 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哦，这哦，那钱给你
3: 啊，
4: 给我干嘛？
3: 给你。
4: 哎呀，给您拿的。给光明买点东西。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3: 行行，
4: 嗯，
3: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4: 啊，当活动活动身体哈。
3: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
4: 以为我对你不好呢，你少吃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好，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嗯，你慢点啊。
3: 好。
4: 我送你二姐。
3: 不用。
4: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3: 没人挑唆。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的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4: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就当是个过渡。坐。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伯两口子没出现啊？
1: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
0: 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勤等着过好日子吧。哎呀，猴年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回妈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1: 你去过了？
0: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

0: 拐了个头。
1: 妈提我了吗？
0: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1: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0: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1: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
0: 嗯，
1: 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哪儿啊？
1: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0: 好事儿啊！
2: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3: 啊，对对，
2: 哎，看着也不错，
1: 还留了点家里。
0: 哦，
2: 这是个厅，
3: 啊，
2: 这边里边还有，
3: 好嘞。
0: 哦，里面还有啊，
2: 这儿有一间，
3: 哎呦，
0: 哎呀，几间房啊？
1: 32厅。
0: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1: 就是这院子。
0: 好，
2: 人多都能住。
0: 哎呀，那这得多少钱啊？
2: 10万。
0: 啊？
3: 多十万呢？
2: 啊？
3: 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2: 贷款买的。
4: 妈。来了，大餐呢？
5: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4: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
5: 嗯。
4: 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5: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4: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嗯，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
1: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0: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2: 那你砸厨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那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5: 老四。
3: 四姐，
5: 涛涛呢？孩子呢？
6: 去他大哥那儿了。
0: 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6: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1: 给我做装修。
0: 那就大姐还来不来？
1: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1: 也别提。
4: 不是，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7: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5: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1: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雨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0: 他真做得出来？
1: 对呀。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2: 罗斯，怎么样？
3: 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
2: 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啊？哼，
3: 谁跟你说的？
2: 外头的传疯了吗？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笑>何佳丽呀、啊，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
3: 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1: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的，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
3: 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 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帮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妈，
2: 那是谁啊？啊，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
1: 哦，哎，问路的。
2: 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呢，你吃吧。一共9块，
3: 照个付付清。嗯，
2: 好，下次再来啊，生意不错呀，王姐。你好呀，来啦。哎，
3: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狗样的人来找我吗？
2: 嗯，是有这号人啊。
1: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2: 啊？
1: 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好像是啊，
2: 他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了，什么抹香油的，做酱菜的，炸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哦，收秘方的，
1: <笑>
2: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笑>
1: 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4: 这种事儿，说不准。
1: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4: 那等吧。
1: 这样就是命。哼。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
5: 留一手，
1: 不多吃点了吗？撑了，那擦擦手吧。哎呦，谢谢。还有干果，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哎，
6: 可以。
1: 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6: 啥？
1: 贷款？ 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6: 你听谁说的？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他找你了？
1: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这房子能死心啊？
6: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
1: 就是我说了算，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 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是说过这句话，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是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7: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 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
0: 嗯，
1: 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0: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

0: 的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1: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
2: 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
0: 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3: 那，这下你放心了。
0: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3: 那你得说渣，
0: 哎，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2: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4: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2: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4: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2: 家里有多的钱吗？
4: 干嘛呀？
2: 我想炒股试试。
4: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2: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4: 保证能赢？
2: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4: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2: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5: 喂，吃饭了。喂，
4: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2: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4: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2: 行了，三分钟，
4: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1: 哦，哎呀，天儿家房子好啊，
2: 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啊，快坐。
4: 哎呀，妈，来吃。
2: 哎呦，别忙了
1: 啊，这房子真宽敞，嗯，亮堂。
5: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楼层高啊。啊，
1: 是。
2: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5: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哎
1: 呀，说年纪大了，这楼梯爬不动啊。
5: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1: 啊，
5: 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1: 啊，
5: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6: 啊，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7: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
1: 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2: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7: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2: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6: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哎
7: 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的。
1: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7: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6: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7: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1: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环。
6: 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7: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哎呀，不打了。

0: 好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你尝。
1: 小娘，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哎，干！哎，
1: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3: 太厉害了！
1: 啊，
3: 太厉害！
1: 我告诉你，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2: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2: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2: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2: 好。
4: 啊，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5: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5: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与人都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真烦人。
6: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4: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2: 投。
6: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4: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两万。
3: 嗯，
7: 就这都是人情价吗？哎呀，
3: 是不是太贵了点？你没砍砍价啊？
7: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3: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5: 给你牛的。
8: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9: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7: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9: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7: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10: 你这大妈得管。
11: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
8: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1: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9: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1: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8: 你还没满十八岁，你还未成年。
7: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야야! 我支持你去上海。
1: 都化了。哎呀，
0: 快快吃吧。
2: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1: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2: 我觉得也是。洋洋，
1: 嗯，
2: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2: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3: 好朋友
1: 啊，
3: 朋友好，好朋友是，
2: 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
3: 今儿得喝点酒。
2: 老板，来两瓶啤酒。
4: 没有。
2: 那汽水有吧？
4: 有。
2: 来两瓶，大瓶的。
1: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欢迎东东，
1: 开门啊，东东。
0: 欢迎东。
2: 咋了呀？这是谁呀？咋不开门呢？
3: 别开，别开。
2: 不是，咋了到底？
3: 小分头，我。
0: 欢迎东。
3: 我欠债了。
2: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0: 江东，我知道你在家里。你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三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我有的是招收着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我找了个人，
1: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
2: 我看着老五呢，
1: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2: 龙湖那幢房子要拆迁了，
0: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3: 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你借高利贷了？
4: 算了说。
5: 开门！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6: 请看《六姊妹》第35集。

0: 文文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能不能？

0: 钱嘛，我也想赚点。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1: 炒期货？你自己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0: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1: 你真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自己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0: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1: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2: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3: 爸，
4: 我看你呀，
2: 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3: 爸，妈，你们消消气。
5: 这钱要是还不上，
2: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4: 还借的高利贷，
2: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4: 滚！
2: 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 来了来了，
0: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1: 怎么了？
2: 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3: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4: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
0: 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4: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欠了不少钱。
4: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他跑了。
1: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0: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2: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阿丽，
3: 你们找谁？
4: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3: 你找错了。
4: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3: 他欠你们多少？
4: 30万。
3: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4: 行，回去。
5: 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问问，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0: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1: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恩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2: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合算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2: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嗯，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3: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2: 嗯。
4: 哎，大姐，我佳喜。
5: 哦，老六啊。
6: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
6: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3: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6: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5: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3: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5: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3: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
6: 他还是你儿子，
3: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5: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6: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5: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3: 大姐，
6: 你不能耍赖皮。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小年房子真卖了，
1: 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 小年呢？走了。李文呢？离婚了。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翻哪去？你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好，好嘞。把照片翻过来啊。好的。
3: 有准备架着手啊！好，今晚上得喝点。怎么了？烤上了？还没烤呢。哦。哎，光明回来了吧？
4: 哎，
3: 你别动，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哎，光明吧。
4: 哎呦，回来了，来，赶紧进来。
1: 妈，哎，你回来啦？嗯。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我后天的车票。后天就走啊？
4: 哦，那过节回来吧。我得考完试之后。嗯，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1: 有点印象。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呀？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拍出老成一条街去。 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0: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1: 真的假的？
0: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1: 没听妈说呀？
0: 那能跟咱说呀？
1: 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0: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1: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0: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1: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2: 哎，哎，老四，
0: 这就走了？
2: 不是，
0: 哎呀，
2: 这老四又怎么了？
0: 说错话了，就有好戏看了。
2: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3: 妈，哎，四姐，
1: 哎，妈呢？老刘，
3: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1: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3: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1: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3: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1: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3: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1: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啊？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3: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1: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3: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呦，个秦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佳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得多厚？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这奇了怪了，
2: 怎么了？
0: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2: 啊，
0: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2: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0: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2: 是吗？挺好的。
0: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2: 嗯，会吗？
0: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3: 哎，三姐来了。
4: 哟，老六发财了，
5: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4: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
3: 啊，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0: 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
3: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4: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

0: 年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1: 哎，这话没听明白呀。
0: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1: 你要跟妈打官司？
0: 我帮理不帮亲？
1: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0: 那老五呢？
2: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3: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4: 过年过节的也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5: 大姐，二姐。
6: 哎，老五，
1: 哎，播散呢。
4: 最近忙什么呢？
6: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4: 什么事儿啊？
6: 我找了个人。
4: 什么人啊？
6: 男人。
4: 啊？什么男人啊？
6: 进来吧，进来吧。这有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哎哎，
1: 喝水。
0: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笑>
2: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
1: 啊，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儿人啊？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1: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2: 对，也姓何。
1: 哎呀，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结，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1: 老五，你要小何说，你说。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还没呢。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0: 哪儿怪啊？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
3: 就看老五，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别是有什么大毛病。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4: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哎

0: 哟，你在这拖地呢？
1: 哟，这是，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青青，阿姨好。
1: 哦，哎呦，哦，这是小
2: 何，何青青。
3: 啊，你好，你好，
1: 男朋友。
3: 哦，你好，他六妹。
2: 哦，小妹好。
1: 啊，进来吧。
4: 进，
0: 何哥，进什么？
1: 别客气啊，
4: 你就当自己家。
2: 哎，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1: 哎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0: 好，
1: 啥的。
3: 哎，不好意思，
0: 坐，何哥。
1: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2: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1: 真的这么巧啊？
2: 啊，
1: 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1: 哦，火车上认识的。
0: 爸，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1: 啊，你们开心就行。
3: 呀，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
2: 哎呦，谢谢。
3: 那何哥还是老乡。
1: 哦，
3: 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2: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1: 啊，这，
3: 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那彩礼啊得双份儿，
2: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
1: 哎，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5: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6: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0: 谁呀？来了。哎，姐。
3: 小何在家吗？
0: 他出去了。
3: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0: 他杀过人，坐过牢。
3: 哦，我知道。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0: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3: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0: 哎呀呀，姐，
3: 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0: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6: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0: 是。
6: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知道，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0: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2: 哎，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2: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2: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哎，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2: 行。玲儿，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0: 一分不给。
2: 一分不给合适吗？
4: 合适。

0: 老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王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娘了。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不在了。
1: 行，现在齐了，说吧。
2: 妈，你说吧。
3: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2: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4: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2: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4: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2: 我那是为了孩子
4: 啊。哦，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2: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5: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1: 老四，你怎么看？
6: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7: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2: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想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4: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5: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6: 我是没有资格要。
4: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也不能混淆。老六，你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2: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钥匙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2: 没有，
4: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5: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2: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1: 没带回去拿呀？
5: 走，
1: 我陪你回去吧。
2: 阿婶，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4: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5: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0: 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
1: 你这叫撤了？
2: 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3: 何家的事儿，你一个姓刘的管不着。
2: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4: 走。妈呢？
5: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3: 不吭声不吭劝着玩失踪给谁看啊？
6: 我想找一下老女婿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7: 请看《六姊妹》第36集。

0: 到底怎么回事？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2: 哎呀，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走。
1: 哎，别走啊，没商量出来呢。何佳丽，你儿子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0: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2: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你儿子就是无赖。
3: 何佳琪，你有病吧？
1: 何向东就是无赖。
3: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送回去。

0: 哎，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老师。
0: 感谢感谢，干一个。坐坐坐，
2: 吃点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3: 那桌还没结。
2: 好，来来。哎，姐，多吃点啊！
4: 嗯，少喝点啊！哎，
5: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我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6: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寻摸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八成。
7: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8: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您把咱俩划到老六那边去了。咱们这叫什么？
9: 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
7: 还让先生看的，一般。
6: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
9: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10: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
9: 哎，好了好了，别。红宇，
6: 红宇，你人不错，家洗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10: 是，大姐，家洗有的时候他毛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嗯，

0: 啊，小曼啊，吃冰棍。
1: 来了吧？
0: 啊。
2: 你妈怎么了？
1: 不知道。
0: 那你放下来。
1: 好。

0: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1: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2: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1: 人家儿子都工作好几年了吧？
2: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3: 爸也明白妈的意思了，他就是想住高层。
4: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5: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屋。
4: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5: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2: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1: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2: 有你就拿出来，我又不能说你。
1: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2: 你有没有到底？
1: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2: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6: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2: 怎么说呢？
6: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2: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后宇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路，你猪大肠论腿，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1: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2: 你这么着，来，
7: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7: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1: 就怕加息等不了。
7: 什么意思啊？
1: 加息有病。
7: 什么病？神经病？
1: 不是，加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7: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7: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喜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吧。
7: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1: 我，
7: 要多少啊？
1: 8万。
7: 那打个借条吧。
1: 必须打。
2: 哎呦，这个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8: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2: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8: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4: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嗯，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8: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4: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就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8: 需要我添点钱吗？嗯，
4: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8: 那你哪来的钱呀、啊、你和宏宇？
4: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8: 送还是借呀、
4: 啊、嗯，那倒说是借。
8: 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4: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都难受。
8: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4: 嗯，只因我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8: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啊，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就要撤了？
4: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8: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4: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8: 就是事实。
4: 多思伤脾，补补。

0: 杨云，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呀，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0: 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啊。
2: 妈，那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
3: 老师喝茶。
0: 妈，
4: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4: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生啥气呀？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3: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你
3: 多少钱呀？
0: 你这孩子……
4: 行了行了，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0: 那月饼给你奶拿着，
3: 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way.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真的。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0: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要抢我东西！
3: 没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啊，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啊，没事。哎呦，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给美心的，不真的，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3: 知道。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2: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0: 刘妈，
3: 妈，
0: 我孩子快呀！这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好的人怎么？
3: 美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会易碎。
1: 哎，好
2: 了。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2: 哎，
0: 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1: 好嘞。
2: 嗯。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2: 慢点啊。

0: 分享吗？
1: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园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
2: 哎，佳喜，
1: 怎么了妈？
2: 没什么，
1: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2: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呀，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有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
1: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尽，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1: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1: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4: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她婆婆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4: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1: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4: 那么着急啊？
1: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4: 户口？什么户口啊？
1: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父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4: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1: 为什么不算啊？
4: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5: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
6: 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1: 是小孩淘。
5: 哎呦，辛苦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7: 谢谢妈，
8: 真好看，谢谢妈。
5: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1: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5: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8: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
5: 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5: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5: 这个，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5: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7: 刚
2: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家里户口他管呀？
5: 不是，
2: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8: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5: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2: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5: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这心里哪有我。
2: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7: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8: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7: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8: 不是，小玲，
7: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5: 什么玩意儿？
2: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7: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2: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7: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8: 孩子让你干，
7: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都管不着。
2: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跟谁动手呢？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7: 疯！
2: 你是什么？让你儿子犯法，你是什么？啊！
7: 再给我骗，跟谁动手呢？
2: 你跟你动手呢？
5: 要跟我走。
7: 走，我一个都不想看见。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粮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
1: 吧？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8: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5: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9: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7: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8: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妈。
3: 妈。
8: 妈。
4: 怎么回事啊？不吭声不吭气的玩失踪给谁看啊？
3: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4: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孤单，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4: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10: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11: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3: 谁？
4: 哎，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11: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4: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5: 那妈能去哪儿呢？
12: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7: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2: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3: 哎，
7: 说妈会去哪儿了？
13: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7: 那也是自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14: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15: 啊，他晚点来，有事。
14: 哦，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微信，微信，开门啊，微信。
16: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15: 谢谢啊，
17: 谢谢啊，叔。

0: 我们来啦。
1: 妈，这年跟前啦，人钟叔也要过年，
2: 你老跟人这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3: 妈，
4: 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5: 妈，先把门开开。
3: 啊。
5: 妈。
6: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看见了吧，你的宝贝老疙瘩，该在的时候永远不在。
1: 老吴，
2: 啥了？
1: 妈，回家吧。
3: 红尘中聚酒心相投，岁月中茉莉情相守。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嗯。

0: 来吧，那你。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2: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2: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
4: 先回吧。嗯。

0: 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
1: 这方子号全世界唯一一张，
2: 你疯了？
3: 这瓶子碎了，
4: 再想粘一块难。
2: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我现在急需一块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5: 哎，你鼻子，你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
6: 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7: 请看《六姊妹》第37集。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啊，妈？啊，坐坐坐。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哎，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3: 我真狠呐，啊，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3: 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
1: 哎，
3: 我这命啊。
1: 好好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3: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3: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3: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你晚年照样好。
3: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嘛？
4: 这不是你的错儿，
1: 我怎么就想不通呢？
4: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啊，全世界唯一一张。
1: 妈，
3: 好好好，
1: 妈，
3: 我收了。
1: 你疯了！
3: 你才疯了，何家喜！我看你呀，啊，你是被钱迷疯了。
1: 啊！钱呢？
5: 美心，快，
2: 刘爸，
5: 你先说，我掩护。你这个坏人，啊，放我！
2: 对对，
5: 放过
2: 啊！坏人啊！坏人！好好好，我送你回
5: 去。别过来！
2: 来来来，走吧走吧，
5: 行行
2: 啊，走
5: 坏人
2: 啊，坏人坏人啊。
3: 两个房

0: 么？
1: 对，姥姥，是我。早。哎
0: 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0: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我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要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
1: 哎呀，老二，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嗯，谢谢了。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行吗？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0: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你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3: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3: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倒葫芦了。

0: 喂，妈。
1: 哎，光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明儿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要再想粘一块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去吧。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4: 值，太值了。
5: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4: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5: 多好啊！
4: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5: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6: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
5: 呀，哎，真的啊？嗯、
4: 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吃点药不喝点汤呗。
2: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0: 行，回去。我去你大爷的！

0: 是，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
1: 来，拿远点。
0: 你再不快把我坐在这儿不走吗？

0: 你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着想。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番。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我给你跪下，磕头。妈，我知道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的。

0: 是老刘，咱们俩对亲。你想要什么？啊，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1: 妈，妈，妈，你千万别觉得我要这房子有私心，
0: 我全是为了你着想的吗？我钱下来，把钱下来，我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刘梅西。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交出来！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0: 怎么了？
1: 妈病了。

0: 秘方。
1: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逃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琪，
0: 嗯，
1: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60万。哎呀！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
1: 谢谢你啊，秋芳。
0: 放心吧，没大事儿。梅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啊，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儿。

0: 我给老六打电话，
1: 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2: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1: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2: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1: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2: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1: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2: 回家也睡不着。
1: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3: 阿丽，
1: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3: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2: 哎呦，建国。
3: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2: 不好吧？
3: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1: 哎，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3: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1: 哦，好。建国，
3: 哎，
1: 你去叫辆车啊。
3: 啊，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就在这。
1: 哎呦，
2: 哎呀，
1: 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3: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
2: 哦，行，
1: 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个三轮。哎
3: 呀，没事，
2: 行吗？
3: 妈，我行，就是委屈你了。
2: 哎呀，你骑车我安心的。
3: 哎，小心啊。
2: 对，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
3: 了。哎，好了，你也上车。哎呀，
1: 你慢点吧。
3: 坐好了吧？
2: 嗯。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3: 没事，我。
1: 哎，我来推。
3: 不用，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我来。
1: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3: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呦，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1: 谢谢啊。
3: 妈，咱回家了啊。
1: 好。
2: 这世界一瞬间，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行，
2: 面条行。
1: 啊，
2: 建国，我给伙食费。
0: 哎呦，你
1: 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0: 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去准备了啊。

0: 怎么了？还不行吧？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
0: 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妈，
2: 走好啊，下次再来。
3: 哎，
2: 好好好好，嗯，下次再来啊。
3: 哎，
2: 哈哈，走好啊。
1: 王姐，
2: 嗯，
1: 看着我妈了吗？
2: 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1: 行，谢谢啊。
2: 啊，
4: 看你这样啊，妈挺高兴的啊。
5: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4: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2: 妈，真在这儿呢。
4: 我不想成的。
2: 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1: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2: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1: 妈，回家。
2: 妈不想跟你走。
1: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啊？妈，你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养入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4: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1: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该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2: 妈，
1: 走。
2: 妈不想跟你走。
1: 妈回屋，
2: 我跟她说。
1: 回家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2: 你在我这儿想撒泼、啊、
1: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我来，来来，
2: 你让他不让我动手啊，
1: 打我。
2: 大家，
1: 何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归我是吧？来，我今天给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2: 妈，你别在这儿
1: 打我！来打我！打我！
2: 你动手啊！
6: 住住！何佳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1: 你儿子就是无赖，
6: 滚！
2: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
6: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4: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2: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4: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2: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4: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呢？房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走。

0: 喝口水。
1: 我不想喝水，你给我拿个冰棍儿吧。
0: 也行吧，你吃冰棍儿。
1: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一根冰棍儿，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0: 哎，你鼻子，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1: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0: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1: 哎呀，没事儿，
0: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干嘛了您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儿。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
3: 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2: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3: 没骗你，真的。
2: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1: 不是，

0: 过来啊。
1: 哎，三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喜得了白血病。
3: 四号病房，在前面。五六。

0: 然后来过了，
1: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1: 姐妈也别告诉你。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0: 何家喜是吧？
2: 嗯。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哎呦，这才多久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不着急啊，好好休息，没事啊，多休息。

0: 王宇，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那
1: 拿着，
0: 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我替佳喜给你道个歉。

0: 是是不得啊，红雨。
1: 他怎么会是这样？

哎呀，胡宇，不，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

0: 要不然的话，这嘉熙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嘉熙的病等不起。
1: 知道。
0: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2: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嘉喜这个病需要骨髓移植。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能救嘉喜。

0: 我这去见瑶瑶了，还怪紧张的。
1: 你刚叫我什么？
2: 妈。
3: 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4: 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
5: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0: 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4: 能见死不救吗？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0: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6: 请看《六姊妹》第38集大结局。

0: 我觉得坚持理想吧，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应该91年到现在，从影啊，35、36年了吧。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嘛。现在越来越多的想要，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把一些对最美好的东西和最理想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希望传输给观众。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2: 挫折都是暂时的，
3: 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说得好。
0: 当你身处黑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理想？追风者是这样，北上也是这样，其实蔚蓝之火也是这样。蔚蓝之火是相信美好，有诗歌。为什么要讲诗歌？诗歌是美好和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理想和美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坚持不下去。同样，就交锋也是这样，在这个20年的这个苦苦等待里，你的对手、你的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未知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够坚持说，我一定要抓到你？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凭我的直觉，凭我对一个信仰的坚持，我要战胜你。
2: 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10年8年？
5: 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敢了，你不可以说不敢。
0: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得有一个高的目标，对高尚的崇敬和信仰。就所以叫理想主义者嘛，理想主义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对信仰的理想的坚持啊和坚守，可能就是我焦峰最想表达的。干导演20多年，不管从技术还是思想还是一些美学，我觉得都慢慢成型了。那就应该驾驭一些跨度比较大啊、比较复杂的这些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会有挑战嘛。我这几年拍的东西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每个阶段会有对每个阶段的思考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到了现有阶段，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才能够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题材驾轻就熟，然后在不断的复制和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懈怠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你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警惕性，从零开始，所以我就会调动我的所有的那种专注力，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好。所以说人也在不断的去探索，从微观到宏观，然后在宏观可能再回到微观，然后还有对历史，可能人也在不断的在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中，在拍戏在选材上可能就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其实这几个题材都是这样，我喜欢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一段历史就很有意思，每一个题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的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就是你能够寻找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

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完成。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胡先杰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森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胡仙杰里头这个胡书生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胡书生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易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对，
4: 人生难觅知己，易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3: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唱词呢。
3: 哎，秦王，秦王，你看啊，这个胡仙杰还让我回来，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3: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
1: 你说啥呢？
4: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3: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3: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傻得像。
3: 你个碎女子，
4: 哎，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4: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
4: 我跟你拼了！
3: 你干啥？
4: 你来过！
5: 你这是，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3: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